0: 女关我什么事儿？我生哪门子气呀、啊？
1: 你难道就一点都这，哪怕就一点儿这什么都没有啊？
0: 什么啊？
1: 那我不说了。

0: 他找巫女，你生不生气啊？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他找巫女，是不是？你看，说来就来了吧？你不是刚说的吗？别人找巫女跟你没关系。
1: 我说的是你找巫女跟我无关，可她不行。哎，都是人，凭什么她不行，我就行？
2: 你自己愿意的。那如果她也是自己愿意的呢？
3: 我不许。
0: 你不许有什么用啊？人，你们俩还有点正经的。
1: 咱们侦查吧，啊，
0: 亚叔。刚刚亚叔说的很有道理，我们首先要确定这里是不是日本人的假钞厂。
1: 怎么样？哼，
0: 要确定这一点，首先要进入场内。可你看看，现在门前有4道岗，还有重机枪，周围都是几米高的电网。日本人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这让我们怎么进去？
2: 我刚才。 看了看四周的地形，这座冶炼厂是废墟中的一座孤岛，四周都是开阔地，的确很难接近。看起来，只有夜里再来了。

0: 最少有四五千副，
1: 能间断吗？
0: 电流太大，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碰到电网瞬间就被打飞。
1: 也就是说想要进去首先便要切断高压电网的电源。
0: 不错，可要切断电源首先要进入场内，如果能顺利的进入场内那就不用切断电源了。
2: 废话连篇。
0: 哎，你懂什么？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哲学悖论。哎，悖论你懂吗？那是很复杂的哲学理论。
3: 别说了，这扯来了。

来。入門書の確認です。

这就是我们的隐藏成见，这边请。

0: 这是刚刚开业的新版1000元面值的发票，
1: 质量不错，几乎可以乱真。
0: 这一项是请黎先生带回去试用的。
1: 最近又有一笔大买卖，大批的钞票什么时候能够印出来？
0: 加班加点，最快也要3天以后。
1: 好，3天后我派卡车来运。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真的很佩服你，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能说话。
0: 兄弟李楚雄，请帮童子们。
1: 行了，别跟我来这套帮会的玩意儿。我知道你是谁，找的就是你。
0: 啊！

0: 1000元面值的法币假钞，刚从日本人的假钞厂拿到的吧？
1: 什么假钞？什么假钞厂？我听不懂。
0: 有一件事，我想你应该听得懂。猎鹰暗杀队
1: 啊！你们是猎鹰暗杀队？
0: 现在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1: 兄弟，兄弟，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那车黄金来的，是马青云叫你来的吧？
0: 这个问题重要。
1: 那兄弟，你想要什么？
0: 刚刚那座工厂是日本人的假钞厂吧？
1: 是啊。
0: 这箱假钞是刚印出来的，对吗？
1: 是，这是新版1000元的法币假钞，日本人刚开的模板，正在加紧印制。
0: 你是怎么进入假钞厂的？
1: 这里有张通行证，到工厂大门前第一道岗哨出示此证，并说出接待人的名字，哨兵就会给里面打电话，得到确认后放行。
0: 哼，很严格。
1: 是啊，这里是日本人的命根子，所以他们非常小心。
0: 把通行证给我看看。通行证上有照片，只限你一个人使用。
1: 是的。
0: 接待你的人是谁？
1: 是个叫藤原的少佐，他是这里的负责人。
0: 跟我说说工厂里面的情况。
1: 工厂里面有4个印钞车间，1个铸模室。
0: 铸模室？
1: 铸模室是专门制造印制假钞用的模板的，工程师都是日本人。
0: 印钞工人呢？
1: 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因此印钞厂内的工人都是日本军队因为违反军纪而坐牢的军官和士兵。
0: 是这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别的没有了。别，
0: 换了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1: 我所知道就这么多，真的没了。
0: 前些日子日本陆军和海军因为假钞的事情起了争执，那天夜里你被青木红一

0: 关押在了海军陆战队的总部，亲口告诉了他陆军私印假钞以及假钞厂所在的位置。我说的不错吧？
1: 这些，你。

0: 不敢，不敢！你说的没错，日本人起了内讧，陆军印制假钞，套供黄金，大大的伤害了海军的利益，海军不干了，将事情翻了出来。景井武夫怕事态扩大，从北平请来了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与华中联络处的海军中将景田敬之，面商解决办法。
1: 宫本庆隆，是的，宫本庆隆是日本陆军司令部专门负责此事的主管。景井武夫请他来，就是要与海军会商，息事宁人，陆军出让一部分利益给海军，今后双方共同经营假钞生意。哼，这就好比是两个强盗。 闯进别人家里抢劫了财物，却因为分赃不均起了争执，最终两人达成协议，联手再抢一次，平分所得的钱物。而这个家的主人，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强盗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劫着自己的家，一次又一次地将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财物抢尽分光，却无可奈何。 想想看吧，强盗已经猖獗到了何种地步？在中国人的地盘上，用中国人的假钞掠夺中国人的黄金，还要美其名曰共同经营，这是为什么？啊，强盗为什么会如此猖獗？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内鬼为他们引路。 你们这样的渣子败类，做他们的帮凶。你继续说吧。宫本庆隆什么时候到达上海？
0: 3天后，从北京乘一线专列前来。
1: 在哪里下车？
0: 在上海北火车站。届时，静井武福、金田敬之等人都要到车站迎接。
1: 谢谢你。
0: 别，兄弟，你想知道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1: 真是很佩服，怎么还有脸求饶？你帮助日本人掠夺自己同胞的血汗，日本人再拿着这些钱去购买枪支弹药，屠杀我们的同胞。想一想，死在日本鬼子枪口下那些可怜的中国人吧。
0: 一滴鲜血都有你李楚雄的一份功劳。何笑你，竟然还有脸要求活命！你不觉得死去10次都难赎你犯下的滔天罪恶？你不觉得这样死已经很宽大了吗？
1: 别开枪，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都给你啊！<笑>就不用再想这个世界的事，还是想想到了那边。 你向同胞们怎么交代？
0: 这个王八蛋早该死了！
1: 把车处理掉。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左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7: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8: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7: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9: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11: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9: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

0: 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 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0: 和镇玉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之蓝，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之蓝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之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之蓝，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之蓝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之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之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之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6: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之蓝产自洋河宿迁玉之蓝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

0: 食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

0: 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

0: 宿迁预制栏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

0: 块九，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红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2: 废旧的这林地，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金。
1: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3: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1: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点，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

0: 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哎，怎么这么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坐车。哦，
0: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1: 应该就是他。
0: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里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0: 猎鹰暗杀队的行动一向是公开血腥，

0: 这不是他们的风格。从现场的情形来判断，这应该是一场意外车祸。石先生，咱们也不要草木皆兵，什么事情都往猎鹰暗杀队身上想。好了，清理现场吧。
1: 是，跟我来。
2: 这里是一个通道，还有这儿，这儿，最后是这里第一车间。
3: 这是我们经过细致的观察绘制的假操场图纸，以及日军的兵力配备，大家都看一看吧。
0: 这是这样的，我看，
4: 不对啊。
1: 伯爵，你计划炸掉假钞印制厂？
2: 是的。
5: 可是，这周围的电网高达3米，厂内配备近2个连装备齐全的日本正规军，先不要说别的。如何潜入场内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1: 嗯，卡车说的没错，看看这张图纸大家都明白了。
2: 这
1: 硬闯是不可能的，越墙而入更是天方夜谭。
6: 伯爵，说句实话，从这张图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要说炸毁它，就连接近它都很困难。
3: 用常规手段很难达到目的，
1: 可我们现在只会用常规手段。
6: 闭嘴，听伯爵说。
1: 哎，连话都不让说，这不是商量的吗？
6: 你说的是商量吗？根本就是废话连篇。
1: 哎，谁？好，我不说，我不说。
3: 还记得吗？昨夜李楚雄说起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将要到达上海，与金田敬之谈判。
6: 记得。
1: 可这有什么用啊？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宫本庆隆进入假钞厂，将其炸毁。
5: 利用宫本庆隆？伯爵，你认识他吗？
1: 那他凭什么把我们带入假钞厂啊？
3: 也许很冒险，但值得试一试。
6: 你究竟想说什么？
3: 我要做一个大局，引日本人钻进来。只要这个骗局做成，

0: 将他们赖以生存的假校场炸为平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1: 是啊，双鹰，大家再想想其他办法，你也别太着急了，再把自己激出个好歹来。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叶欣，我想和你的上级见面谈一谈，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这……我知道，共产党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这一点与重庆政府完全不同。我也知道，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我想与贵党接触一下。 希望能够与你们合作。好吧，明天你等我的消息。谢谢。
2: 请进。
3: 玉溪，是你啊，
2: 朱大姐，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啊，
3: 有事吗？
2: 嗯，我是要跟你谈一谈燕双英的事情。燕双英？是的，我将她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 领导非常重视，认为燕双英不但胆大心细、智慧过人，还具有极强的民族气节和自发的革命觉悟。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对今后的工作将非常有利。组织上想要争取燕双英？是的。鉴于你和燕双英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由你负责比较妥当。
3: 真的？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一定要耐心细心。嗯，
2: 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做好。首先要搞清楚他除了帮会身份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其他背景？比如他与重庆方面是否有关？目前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因此。 不能够做伤害双方合作关系的事情。嗯，我明白了。搞清这一点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尽力去帮助他，少向他提出要求，懂吗？懂了。朱大姐，今天我来，正是与燕双英有关。哦，他想见你。见我？是的。
3: 怎么会知道我？从第一次见面，他就猜出了我的身份。啊？为什么？他说我满嘴都是抗日救亡的话，不用他，就连普通的76号特务，不出10分钟，就能猜出我的身份。哎，月心啊，这一点我早就对你说过。
2: 对不起，大姐。目前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个小小的疏漏就有可能为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月心啊，今后你说话办事千万不要锋芒太露，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3: 大姐，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2: 燕双英还说了什么？

0: 燕双英说，咱们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因此想要和我们合作。大姐，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回了他。
1: 不，我去见他。今天下午3点，在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馆，我左手拿大公报，右手拿着一支玫瑰。他的暗语是：“小姐，能借我看看你的报纸吗？”我回答：“送给你了。”
0: 记住了。

0: 小姐，能借我报纸看一看吗？
1: 当然，报纸就送给你了。
2: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咖啡。
2: 好的，您稍等。
1: 你是燕先生？
0: 是的，你是月薪的上级。
1: 我姓朱，叫我朱大姐吧。
0: 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燕双您万分钦佩，只是一直无缘见面。我实在没有想到月薪的上级领导竟然会是一位女子。
1: 猎鹰暗杀队除汉奸劫黄金，大闹日控区，我还以为燕双英是个多么粗豪的江湖汉子，谁知今天一见之下竟然是这么文质彬彬，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啊，听月薪说你要见我。
0: 是的，朱大姐，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想与贵党组织一次联合行动，不知朱大姐有没有兴趣？
1: 哦，什么行动？
0: 目前日本占领军之中矛盾重重，尤其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你可能知道，日本军部推行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各军种依靠掠夺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开支。
1: 是的，这个我知道。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发行的军票无法流通，因此各军种其实仍然是依靠法币在市场上购买物资。
0: 说得对极了，海军和陆军的矛盾就出在这里。
1: 哦，
0: 由于日本海军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夺取了大量的法币，因此完全可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补给，而陆军则不同，他们入侵内陆较晚，又遭遇了我军民顽强的抵抗，所获的法币数量极为有限，这令其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他们暗地里私自印制法币假钞用来套购黄金。
1: 什么？日军私印假钞？
0: 是的。
1: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是巨大的丑闻。双英，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你听我说，前几天我设计将此事揭穿，海军得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为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无疑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为平息海军的怒火，陆军中将宫本青龙将于三天后秘密到沪，与海军中将金田靖之商议解决办法。我想借此机会炸毁假钞厂。
1: 法币是中国人的货币，日寇制造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必定是我们。试想一下，一旦大量假钞充斥市场，法币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到那时市场崩溃，物价飞涨，货币更是形同废纸，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摧毁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0: 这正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听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说起，本来日本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各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与军票代替，而这次陆军私印假钞更是得到了新雅院的全力支持。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早有预谋。
1: 不错，可是双英，你想到过没有，炸毁一个假钞厂，他们会再见。

0: 愿意做。因此，光是炸假钞厂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1: 嗯，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0: 在炸毁假钞厂的同时，搞到日军制造假钞的证据，将之公诸于世，只要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便不会再继续这种无耻的勾当。
1: 对，我怎么没想到？
2: 先生，您的咖啡，您慢用。
0: 要善于利用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才能够给日寇施以最沉重的打击。双英，说说你的计划。哦，真是个大胆的计划。
3: 我想过了，只要各方面都做到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3: 早就听说贵党在工人中的力量非常强大。
0: 是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3: 铁路上有关系吗？
0: 可以。
3: 我需要上海附近一座废弃的火车站，还有就是需要铁路上扳道工的帮助。
0: 好，我全力协助你。
1: 太好了。
0: 但是有个条件。
3: 是什么？
0: 替我搞到日军印制假钞的证据。
3: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等我的消息。

0: 杜大姐，两天的时间便把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变成了上海站。朱大姐，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1: 还是你指挥得力。哦，对了，北平铁路线上的同志传来消息，宫本庆隆乘坐的专列将于今晚在北平火车站发车，明天午后到达上海。

0: 天来。
1: 将军阁下，请用茶。
0: 目前列车到了什么位置？
1: 已经驶过卯围，将于4个小时后到达上海。

0: 将军阁下，我是安田少佐，奉金京武副特使阁下之命，特来迎接将军阁下。
1: 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在哪里？
0: 将军阁下，昨天夜抵抗分子袭击了星雅院华中联络部，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伤亡，金井阁下和金田阁下正在处理，二位阁下让我向将军代致歉意，并请您直接到印钞厂，他们会在那里等待将军阁下。
1: 什么？恐怖分子袭击了华中联络部？
0: 是的，损失非常惨重，否则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一定会亲自到车站迎接将军阁下的。

0: 长官，
1: 你们没有接到陆军司令部的通知，宫本阁下将于今日到场视察吗？
0: 是，长官，我们接到的通知。
1: 那为什么还不打开闸口？
0: 按规定，我们要接到藤原少佐从场内打来的电话，才能开闸放行。
1: 混蛋！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已经到了。还等什么？等枪毙吗？
0: 是是是是，放行。

接藤原少佐。喂，我是藤原。什么？将军阁下已经到了。好，我知道了。

0: 下面我们该怎么办？
1: 99败都败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一定要把戏演好。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告诉他们，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已经在宫本阁下的专列上等候专列三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1: 是，这边。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 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豪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一箱。
3: 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2: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馅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 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

0: 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2: 19.9元，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2: 19.9元，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值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7: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

0: 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15号专列3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2: 是。

0: 安田君，这是怎么回事？特使阁下与我讲好，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宫本将军一行，并陪同他到这里来视察。专列到达上海北站后，特使阁下会电话通知我。现在怎么宫本将军突然到来了？
1: 出事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抵抗分子袭击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特使阁下与联络处长官金田将军正在处理，因此才要我代替他到车站迎接宫本长官。
0: 哦，原来是这样。
1: 特使阁下吩咐让藤原君先引导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他们处理完事情随后就到。
0: 好，我立刻安排。
1: 嗯，
0: 过来，你马上去印钞车间安排一下，去吧。
2: 是。
1: 我们进去请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吧。
0: 好。
3: 宫本阁下，卑职荣幸地邀请您视察陆军司令部驻上海印钞厂。
4: 嗯，
3: 请。

0: 这是第一车间，那里是第二、第三、第四车间。日印钞量是多少？
1: 日印钞量约200万法币，规模太小，很难适应军购的需要，还要继续扩大。
0: 是，请阁下到车间参观。

0: 行。将军阁下，您请过目。你看，将军，这种1000元的法币是新开出的模板，我们正在加紧印刷。
1: 非常好，
0: 将军阁下，我们到驻模室去看一看。

将军，这几位都是开发模板的技术人员，这位是小林，这位是大岛，这位是山本，这位是浩二。将军，请看这个，这几块就是印制法币的模板，这是10元的、100元的、500元和1000元的。

0: 你是随将军阁下一同前来的吗？哦，是的，我是将军阁下的护卫官。啊，你真了不起！我在大阪入伍，从一等兵混到少尉，还没有见过一位真正的将军。啊，是吗？将军阁下就在里面，你可以进去看看。真的吗？真的。
1: 吃了蜜蜂屎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本景隆哪里去了？
2: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哦，怎么不对？你想一想，宫本将军的专列本应3点钟到达，现在。已经7点了，整整晚了4小时，而且没有接到前方车站的任何报告。

0: 这不奇怪吗？特使阁下的意思是，宫本的专列遇到了袭击。是啊，宫本阁下的专列有数百路军和铁甲战车的严密保护，至少能够抵挡中国军队一个师以上兵力的围攻。而且，在华中地区，他们的主力早已被消灭，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如此强有力的攻击。
1: 是的，那一特使阁下之间会出什么事情？
0: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但都无法成立。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啊，专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目前各战区正在加紧备战，也许是铁路线运输繁忙，导致宫本阁下的专列误点。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3: 哦，对了，你们师军打电话到盐都车站询问，有结果吗？
4: 还没有接到回报。
3: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沿途的扬州站、南京站、江阴站、常熟站，都没有人看到专列驶过。
0: 这就怪了。
3: 我给北平陆军司令部打了电话。
0: 正是宫本阁下的专列是前天下午从丰台站准点发出的。难道说专列真的是在铁路上？
4: 再耐心的等一等吧。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对头。

0: 要气包气和线棍子到南边的龙雀塔下等我，分散开走，不要引起哨兵和巡逻队的注意，快走。
1: 安田军，安田军，安田军，安田军，你怎么在这里？
0: 透透气，抽支烟。
1: 电话的

0: 话筒握把是凉的，这说明你根本没有打电话。
1: 藤原君，你可真了不起，不愧是情报官出身，什么也瞒不了你。本来想躲得清闲，还是被你发现了。
0: 哎呀，我的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躲清闲？宫本长官又问了。
1: 好，我这就去打。

0: 行动。好，好，我知道了。怎么样？
1: 华中联络部的龟田中尉说，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应该很快就到。藤原君，你可以告诉宫本长官了。
0: 安田君，你别想躲清闲，和我一块去吧。
1: 好，请。

0: 怎么样，
1: 将军阁下？我已经和华中联络部联系过，金井特使与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很快便可以到达。
0: 哼，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
1: 将军阁下，华中联络部遭遇
2: 抵抗
1: 分子袭击，金井特使和金田长官刚刚处理完毕，耽误了将军阁下宝贵时间，请您原谅。

0: 怎么样？
1: 与伯爵约好7:30再等等吧。关闭车灯。
2: 已经过去10分钟了，伯爵怎么还不来？会不会出事啊？
0: 不要胡乱猜测，耐心等待。

0: 太不像话，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觐见天皇陛下也没有等过这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对我本人，而是对整个陆军，对陆军司令部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公办阁下，请息怒。
0: 我不会再等，我要立刻返回北平向祁元大将汇报。
1: 公办阁下，此次陆军和海军因假币事件引发争执，如果闹到内阁、军部甚至天皇陛下那里，陆军部私自印制假币的事情便将彻底暴露，恐怕对您、对祁元大将乃至整个陆军司令部都会非常不利。公本长官此来，不正是要解决这件事？

0: 宫本长官，我想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绝不会是有意轻慢宫本长官，一定是有要事难以分身，这才耽搁。
1: 是的，是的，请长官海涵。
0: 宫本长官，请您稍作休息，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
2: 哼！等等！
0: 啊！
2: 告诉他们，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险，急死我了，还以为出事了呢。
1: 我被藤原拖住了，刚刚才抽搐身，我们立刻行动。小江、钳子，赶到配电室，5分钟后炸毁电闸。
0: 好，走。

0: 看见恩田少佐了吗？
1: 看到了，刚才看到他跑出门去，往冷却塔的方向去了。
0: 冷却塔？
2: 是。
0: 你跟我来。

记好咱们钱。

0: 喂，你们什么人？
1: 我们的卫星球剪刀斧子砍刀锄头的干活，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弟弟哥哥都是我的好朋友的干活，我得拿刀跟你一下。
2: 这有你的，你这日语说的把日本人都听迷糊了。
1: 学着点吧，知道什么叫人才了吧？
2: 别吹了，你什么人才，人财两空吧。
1: 别废话，赶紧动手吧。

0: 你们看到了，前面这四座厂房就是印钞车间，我和报喜鸟负责第一、第三车间，卡车和护身符负责二、四车间。准备好，断电后立刻行动。记住，动作要快，绝不能拖泥带水。炸弹安放好后，将起爆线归到这里。
1: 明白。
2: 顾某阁下。

0: 这不是安田少佐的军服吗？
1: 是的。
0: 安田少佐在哪里？
1: 他不见了。
0: 什么？他不见了？
1: 是，卑职认为这个安田少佐很有问题。
0: 问题？什么意思？
1: 我怀疑他是抵抗分子。
0: 什么？安田少佐是抵抗分子？这怎么可能？他明明是一位日本军官。
1: 据安田少佐说，他是您的护卫官。
0: 安田是金井特使派到火车站迎接我的，他对我说，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在处理紧急状况，因此命他潜赴火车站迎接，并将我直接带到印钞厂。
1: 阁下是说安田少佐在火车站迎接你？
0: 是的，不光是他，还有军乐团、仪仗队和欢迎的人群，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1: 是上海北火车站吗？
0: 我亲眼看到车站的引导牌上写着上海北火车站。
1: 这就怪了，即便安田是假，火车站绝对不会是假的。这是怎么回事？安田为什么要脱下制服扔在冷却塔下？阁下，请您亲自与特使阁下联络，确定这个安田少佐的身份。

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啊，本田，哎，本田，继续，哎，本田，这个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 配电室的门为什么开着？少尉，你看，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0: 是配电室方向，走。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1: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1: 等等，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
3: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常识的朋友都知道，用这四种药食同源的珍贵补品来泡茶、煮粥、炖肉都非常好，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仿制品，而且单独吃一样效果也不明显。我们晚星保证原产地正品，而且只有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才能将效果发挥到最大。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四效合一，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效合一，吃一样补四样，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一条龙服务，而且我们不是100克、2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购买时大家一定要认准晚星商标。通过本档节目，您购买的任何一罐晚星百青四宝都有防伪标码，可以查询真伪。我向大家保证，如果不是正品，退；吃了没效果，退；量不足，退；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我们晚星说到做到。
0: 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四效合一，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0: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金丝毛，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你看这配料表上，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按组方配置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般。而且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整整七大罐，够我和老伴吃上一年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有了这晚星百青四宝，其他的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都不用买了。
3: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说是吃1样补4样，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单独吃1样效果不明显，晚星四宝科学配伍组成大组方，起到1+1=10的效果。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四效合一，吃1样补4样。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效果保障，晚星就是效果的代名词，无效全额退款，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以前是煎药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2: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有了它，其他的三七啊、西洋参啊、石斛啊都不用再买了。吃百青四宝，我就认晚星牌。
1: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0: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1块钱，晚星百

0: 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 放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

0: 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
1: 还差一点，马上就好
0: 啊！
2: 快点！哎，
1: 快点！
0: 怎么办？继续！哎，
2: 快点！半天，半天，半天！这个混蛋半天跑到哪里去了？配电室的门为什么开着？
1: 少尉，你看，
0: 嗯，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0: 听到枪声吗？是配电室方向。走。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1: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1: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好了没有？
0: 情况枪卡住了，无法移动。
2: 那你还不快修？
0: 你不看到我正在修吗？
2: 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0: 小笨，你来呀！
2: 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0: 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功夫。
2: 惊动了巡逻队，你快去，我去对付他们。

0: 程元少佐，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马上派人去看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是。
0: 将军阁下，电话接通了。喂，我是宫本庆隆。是的，是我。什么？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一直在火车站等我。 可我在火车站，并没有看见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什么？他们现在还在火车站？这怎么可能？你立刻将电话转接到火车站，我要和特使阁下通话。
1: 费仁的钳子一定出事了。
2: 你的意思呢？我们几个过去帮忙。
3: 林强生，日本人至少有2挺机关枪，凭你们几个救得了他们？
1: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吗？
3: 现在能救他们的。

快点！你。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骗局中，设计骗局的人正在不远处嘲弄地看着我们。可悲的是，我们尚不自知。
2: 特使阁下。
3: 阁下，华中联络部转来五峰冶炼厂急电，请你马上到战场室。
4: 啊，冶炼厂？
3: 是的，电话是宫本青龙将军打来的。
4: 什么？宫本将军在冶炼厂？啊？
3: 是的，电话是宫本将军本人打来的。
5: 怎么样？
4: 不好，出事了！

0: 韩俊，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1: 有人袭击配电车间，炸毁了电闸。
0: 什么？
1: 袭击者已被巡逻队包围在了配电室内。
0: 神奇，拉响警报，立刻集合队伍。
2: 是。
3: 喂，是，我是宫本，特使阁下吗？是的。什么？你们还在上海火车站？
4: 宫本阁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里下了车？怎么可能直接到了印钞厂？
3: 专列就是开到上海北火车站，一个叫安田的少佐自称奉你之命前来迎接，并对我说，昨夜华中联络部遭遇歹徒袭击，您与金田敬之阁下正在处理紧急状况，无法前来，要我直接到印钞厂与你们见面。
4: 宫本阁下，这个安田少佐现在在哪儿？
3: 15分钟前，这个安田少佐突然消失了。
4: 宫本阁下，安田就是离开分子，请你立刻转告藤原少佐，结合部队全面搜查厂区，务必将这个离开分子抓捕归案。我们马上出发，赶往那里。
3: 好，我明白了。

0: 阁下，怎么样？
1: 这是阁下和金田将军仍在上海北站等待我们。
0: 什么？那将军阁下下车的那座火车站又是哪里？
1: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藤原少佐，特使阁下命令集合部队搜查全场，抓捕抵抗分子。
2: 是。

0: 日本人发现了，快走！
1: 所有人立刻撤离，快！

0: 印钞厂遭遇
1: 抵抗分子
0: 袭击，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印钞车间和铸模室。山崎副官，你率领一小队严密把守印钞车间。
2: 是。左向左，迈进。
0: 尾田副官，你率二小队赶往配电室，配合那里的巡逻队消灭歹徒，夺回配电室，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厂区电力。是。
3: 左向左，右向右，迈进。
0: 将军阁下，我想抵抗分子一定会到铸模室夺取假钞模板，我们便在那里埋伏。

0: 那护身符怎么还没到？
1: 他们来了！伯爵，怎么样？你先说，你动手吧。
0: 我要到驻摩市走一趟。啊，
1: 驻驻驻摩市干什么？
0: 我答应了共产党领导，帮助他们搞到日本人印制假钞的证据。
1: 哎呀，伯爵，都什么时候了，再耽搁下去，日本人打不对就要来了。
0: 等我5分钟，5分钟后不到。你们炸掉印钞厂，迅速撤离。
1: 哎，机枪。

0: 你傻呀？门外有两挺机枪，这扇门一打开，我们立马报销。
1: 那怎么办？

0: 你们死了！啊！拿着枪！
1: 现在怎么办？
2: 敌车间还没有动静，伯爵他们应该还在那里。
3: 包围裴殿试！
4: 韦天副官是巡逻队的摩托车，怎么办？
5: 上摩托！

0: 伯爵怎么还不来？
1: 五分钟已过，再等一等。
2: 人们，我们过来。

0: 早就料到你会来，所以在这儿等你。
1: 是吗？你可真聪明。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中国人。
2: 我的专列所停的车站并不是上海北火车站，是吗？
1: 算你聪明，只可惜晚了点。
2: 你是怎么骗过特使阁下的？
1: 职业秘密。
2: 逮捕他。

靠山神风，靠出水流，今天老子就无畏。

0: 了。
1: 伯爵呢？
0: 在你床上见，我带路。
1: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

0: 会。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

0: 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

0: 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

0: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

0: 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
2: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
3: 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5: 啊，真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6: 看电视，享5G用宽带。
7: 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20多年来。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8: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 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0: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了。
1: 伯爵呢？
0: 在你床前，我带路。
1: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0: 这么小的环境，这么大的人员密度，怎么能投弹？
1: 对不起，少佐。
0: 机枪手，

0: 安田少佐，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率卫队将筑魔术团团包围，而你又被我们合围在办公室里，一时瓮中之鳖，插翅难逃，赶快投降！
1: 藤原少佐，我和你赌一块大洋，你抓不到我。
0: 安田少佐，你这种愚蠢的自信，只会害了你自己。
1: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我能将银元扔在你脚下，同样也可以将手榴弹扔在同样的地方。哼，
0: 只可惜你没有手榴弹。本来我没有，但有人送给了。
1: 有人？是谁？
0: 死人。
2: 是送给你的，
0: 快趴下！啊啊

0: 将军阁下，你看到他了吗？
1: 他在上面。
0: 他在上面的打博士，跟我来。

我们本将军亲眼看到他跳进这间屋子，怎么会不见了？我就不相信他能飞上天！给我搜！

0: 你们在这守着，我去叫藤原少佐。
1: 是。
0: 少佐，
1: 怎么了？
0: 我们在淋浴间发现了一具尸体，看样子很像是安田少佐。
1: 什么？
0: 是的，你去看看吧。

闪开！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伯爵呢？
2: 他说到主墓处去拿假钞母碗。

0: 我想你做梦也没有想到
1: 会被自己的子弹打死。
0: 我赢了。

0: 将军阁下，里面没有动静吧？
1: 虽然我很不愿意，但却不得不说，恐怕藤原和他的部下都阵亡了。
0: 这个安田少佐究竟是什么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他简直不是人，是鬼，是鬼呀！
0: 将军阁下，我们怎么办？撤退吧！
1: 混蛋！
0: 是，
1: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竟然被这样一个人吓跑，这简直是笑话，笑话！
0: 是，将军阁下，我们派人进去。
1: 不，黑暗是他的世界，我们守在这里，等待特使阁下的援兵到来。
0: 是。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摩托车。
0: 是我们的巡逻队吗？

0: 快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撤了！我洪将军快下，立刻撤退！
1: 救了两拨人，就是没看到你，我都快急死了。
2: 他们还好吗？
1: 都很好。
2: 上车吧。嗯。报警吧。

0: 哎呦，贴那么紧干嘛呀？小心脸粘上了，撕不下来了。
1: 生气吧？气死你！
2: 来人，你和舞女坐这辆车。
3: 哎，好啊！
1: 哎，
3: 我不要和他坐。
1: 别废话了，快！
3: 切，我开。
1: 切，
3: 你开更好。哎，
1: 干嘛？不怕粘上撕不下来呀？
3: 我愿意把脸永远贴在你身上。哎呀，哎呦！无情无义，你
4: 怎么样？关键时刻还得是朋友嘛。上车。
1: 切。

0: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2: 封锁整个城市，一定要消灭猎鹰暗杀队。

0: 特派员，马庆云就交给你们。
1: 荣毅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这个叛徒安全押运到重庆，接受最严厉的审判。
0: 一路小心。
2: 嗯。

0: 堂堂军统上海区区长，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气节和灵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败类。
1: 哎，双阳，听说前些日子你和共产党有过接触？
0: 是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贪财，不好利，行事果敢迅速，雷厉风行。炸毁假钞厂的行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1: 哦，
0: 还记得那位朱大姐吗？
1: 啊，
0: 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1: 哎呦，真看不出来，她那样一个女人，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
0: 马庆云的所作所为，让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重庆政府。小江，我们需要一些与我们的目标和志向相同的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党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寻找的。
1: 双阳，你想加入共产党？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初我们组建猎鹰暗杀队时，与马庆云说得很清楚，猎鹰暗杀队虽然名义上隶属军统，但保持独立，我们有权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1: 嗯，不错。
0: 走，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

0: 这是日本人私印假钞使用的模板，交给朱大姐，告诉她，燕双鹰不辱使命。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是什么？
1: 你们究竟是不是重庆方面的？
0: 怎么说呢？813事变后，我率中社弟兄组成了猎鹰暗杀队。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马庆云。他要我们加入军统，被我拒绝了。然而我答应他，猎鹰暗杀队名义上归军统上海区统辖，但保有实际的独立性。
1: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与军统没有关系。
0: 可以这样说，猎鹰暗杀队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是我们自行筹集的，军统没有给过我们一分一厘。
1: 哦，是这样。
0: 怎么问起这个？
1: 没什么，只是好奇。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说起过这件事。
1: 什么事情？
0: 我们想加入共产党。
1: 真的？
0: 是的。叶欣，你能不能替我问一问朱大姐，加入共产党需要什么条件？
1: 好，包在我身上。
0: 嗯，谢谢。
2: 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1: 嗯，燕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燕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2: 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1: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2: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嗯，
2: 哎，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
1: 嗯，
2: 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好的，你念。卖报卖报，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好，你念。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0: 完了，全完了。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

0: 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想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1: 嗯，
2: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

0: 正，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酒迷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档的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2瓶啊，请客吃饭；这2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

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

0: 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0: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酒迷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多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3: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4: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3: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
5: 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大便干结，费力，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14号下午召开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9: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会议指出，党中央作出免去程晓波甘肃省委常委、委员和副省长的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充分表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惩。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警钟长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筑牢政治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惩贪治腐，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5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深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着重抓、着力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实落地。要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主动创联的意识和作为，深化廉洁甘肃建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定不移做到秉公用权，严守权力边界，把准政绩标尺，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清醒，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

0: 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审慎用权，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带头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对一把手监督、重点领域监督、关键岗位监督，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要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净化生活圈、社交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底辅定力，以自身正、自身硬带动分管领域和部门净化政治生态。要坚定不移从严管党治党，推动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强化监督专责，压紧压实全省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优化营商环境。我省各地积极出台简化办事流程，支持科技创新，优化监管服务模式，降低中小企业负担等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2: 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塔分中心依托黄河流域公共资源交易合作平台，前不久顺利完成了首个县级跨省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实现了公共资源交易跨区域协同评审的新突破。
3: 本次项目交易依托省中心平台技术支撑和市中心运维保障力量，采用金塔主场加绵阳副场跨省远程异地评标模式，两地专家异地同步在线独立评审，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数据加密传输，行为全程留痕，从流程上筑牢交易公平公正防线。
2: 在白银市白银区，当地转变传统服务模式，一边向外引进前沿科创技术补齐产业短板，一边推动本土成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赋能本地工业。为抢抓新能源新材料发展机遇，相关部门主动牵线搭桥，推动西北矿业研究院对接高校优质科研团队，落地光伏专用银粉重点研发项目。
4: 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这个项目立项程序估计到今年年底能够把系统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吧。市场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主要是在江浙沪还有南方用量比较大。
2: 在积极引进外部先进技术的同时，白银市白银区同步扶持本土科研成果迭代落地，依托科技部门全程跟踪帮扶，西北矿业研究院立足白银有色产业基底，攻克半生稀有金属回收关键技术。这一双向产学研对接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摒弃粗放式普惠服务，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取得的有效成果。
5: 我们始终把科技筑起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核心抓手，聚焦有色新材料、循环化工等主导产业，做实全链条科创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服务一线，用好各类创新政策，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庆阳环县税务部门持续在流程上做减法，在效能上做加法。企业税费事项全面实现网上办，个人税费事项基本覆盖掌上办，非接触式不见面办税缴费服务已成常态。
6: 持续引导纳税人、缴费人使用电子税务局办理税费事项，进行第三方在线支付，让纳税人、缴费人多跑网络，少跑马路，大力推行税收优惠不来即享，积极引导符合政策条件的纳税人依托电子税务局对税收优惠事项进行办理，实现税收优惠事项办理自行申报、网上处理、先行享受、后续监管。
2: 张叶林则聚焦企业开办堵点难点，再造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实现企业开办 0.5 个工作日、零成本、一站式办结。市民刘小玲到林泽县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新公司注册，在市场监管窗口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下，现场就领到营业执照和免费企业印章。
7: 不到两个小时的

0: 时间，我就办结了所有的流程，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而且还免费送了一套公章。只在刻章这一项，我就省了1000多块钱。现在办理业务确实也流程简化了，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1: 聚焦检环节、检材料、检实现，系统重构审批流程，全面推新一网通办和智能秒批，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5个工作日，大力推广电子营业执照与电子印章应用，并配套证照免费邮寄服务，真正实现了企业开办零费用、零见面、零跑腿。
2: 今年上半年，张掖临泽县经营主体总量达14715户，新增登记575户，其中新设企业163户，个体工商户414户，有速度、有温度、有质量的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甘肃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年以来，我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
4: 在兰州七里河区，居民步行15分钟内不仅能完成买菜、购物、就餐、就医等基础需求，当地还将光华街马路市场规范整合为标准化便民市场，既留住了城市烟火气，又方便了群众生活。
5: 以疏堵结合、便民惠民为核心，对光华街马路市场进行集中整合，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4: 截至目前，七里河区建成便民社区72个，布局商业网点4643个，服务覆盖居民57.88万人。
6: 今年着力补短板、提品质、强运营、促扩围，新打造8个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品质提升类便民生活社区，一刻钟生活圈建设成为群众的幸福圈。
4: 15分钟丈量的是时间，圈住的是幸福。临夏市通过资源整合、业态升级、服务提质，全方位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
7: 到社区办个业务，楼下买个菜，顺便取个快递，前前后后都预谋了一刻钟。
4: 酒泉玉门市在优化城区医保服务的基础上，不断下沉服务资源，推动在乡镇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
8: 今天我到医院来给家属办理这个外伤备案，一进来就有医务人员来给我讲解，陪同我办理，速度特别快，我感觉特别方便。
4: 庆阳西峰区兰州路街道创新党建加商圈模式，建成综合性便民服务站，涵盖购物、餐饮、休闲、便民服务等多元服务。安定路街道盘活闲置空间，打造美食广场，融合消费、康养、游乐多种功能。
9: 一周至少有2到3天，我会带孩子过来在这儿游玩，这样是免费的，集站式购物很方便。
4: 目前，甘肃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和省级试点已经实现市州全覆盖，各地通过持续引入资源，拓宽服务半径，让一刻钟的小圈子真正圈出百姓的大幸福。甘肃台报道。
3: 好，5:20新闻继续。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
10: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法典共5编1242条，是对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进行系统整合、编定纂修、集成升华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甘肃台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
10: 来自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结会上的消息，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9号开始，8月14号结束，历时37天，圆满完成全国1995所高校在我省的招生录取任务。据了解，今年我省高考招生录取工作严格践行阳光招生、规范招生、廉洁招生要求，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规范公正。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甘肃台报道。
3: 近期我省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雨天驾车时应注意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检查车辆安全状况，出行前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防止车辆中途出现故障，影响道路交通通行。要及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或开启空调，用毛巾擦干等，确保驾驶视线清晰。转弯要缓慢，在转弯时要缓慢转向，不要猛打猛拐，停车时要使用手制动，使用脚制动时要点刹减速，不要一脚踩死。很多人习惯在转弯过程中轻带刹车减速，并在拐弯中减档，这是雨天驾驶的大忌。禁止空档溜车，上下坡时要低档平稳通过，中途不要换档，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挂档行驶。打滑别紧张，万一在行驶途中出现侧滑或甩尾现象，也不要惊慌，此时应轻收油门，然后略微回正方向，在转向与回正间不断调整，但不要过大，以不超过车轮正常行驶位置为限。甘肃台报道。
3: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1: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在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对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大面积的滩涂已经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低水位的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从航运到农业、工业、旅游业，甚至整个河流生态系统都会受到波及。正当欧洲和北美多地野火肆虐、酷热难耐之时，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却在南半球春季到来前迎来了强降雪。南北半球正上演着截然不同的天气剧本。10号，南非多个省份普降大雪，部分地区变成了冬日仙境，大地被白雪覆盖。其中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居民们走出家门，在雪中拍照留念，打起雪仗，尽情享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10: 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沿岸是该国观赏野生海豹的圣地，眼下正值夏季出游高峰，上法兰西大区沿岸迎来大批游客。为避免海豹受到惊扰，志愿者呼吁广大游客文明出游。海洋哺乳动物专家表示，这里栖息着大批野生海豹，频繁的旅游活动会对它们造成干扰。雌性海豹通常在6月到7月产崽，夏季正是它们哺乳幼崽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幼崽完全依赖母乳喂养，如果雌海豹受到惊扰，就会突然冲入海中，导致幼崽与母亲被迫分离。 近日，德国马格德堡动物园迎来了建园以来的首头大象幼崽。这头象宝宝6号凌晨出生，是动物园诞生的首头象宝宝。33岁的象妈妈在经历22个月的孕期后，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顺利分娩。母象和幼崽健康状况良好，但小家伙的性别目前尚不清楚。现在这头小象终于首次和公众见面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一睹为快。
11: 法国巴黎警方近日展开专项检查行动，确保电动滑板车等个人移动设备使用者遵守自本月7号起生效的新规，强制佩戴头盔和反光背心。警方表示，此类事故是巴黎唯一呈上升趋势的道路交通事故类别。警方表示，今年年初以来，巴黎共发生136起涉及此类车辆的人身伤害事故，较去年同期增长12%。戴头盔能有效降低事故严重程度。
3: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秋交替时节的祁连山下，层层花海将田野装点的生机盎然。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今天来到了平良巨星集团之一有限公司的缝纫车间。今天我的任务是要学做一名裁缝。在这里，我要向咱们的甘肃省劳动模范朱丽红朱姐拜师学艺。
1: 今天我教你做一条最简单最基础的裤子。
0: 好的。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布料，布料先排版再裁剪。这是提前打好的版。哦。压住线，手稍微压一点劲啊，才能画出画上。
0: 跑了。
1: 没事没事，就这么画。
0: 压碎了。
2: 压碎了，
0: 使大劲儿了。
1: 你就这么轻轻的这么个画，
0: 我感觉轻轻又画不上，然后一使劲儿就行。姐，你从那边画，我从这边画。
1: 好。

0: 我感觉你剪这个是有捷径的，就是你很清楚每一刀下去要从哪个位置哪个方向
1: 裁剪的时候，你就

0: 按这个线看准看稳，一剪下去就剪到位。这是裤子的前片裁剪完成了，
1: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后片就交给你了。
1: 哇，压力好大。
0: 没事。
1: 这剪刀我看朱姐用的轻巧，但是其实是很需要巧劲儿的。剪这个弧线的时候，是不是要注意运用剪刀的这个拐弯什么的？
0: 剪刀跟着这个线，它就这个弧度自然而然就转过来了。

0: 朱姐，咱们刚才把边锁完了，现在是不是就是在缝制？
1: 就是在缝制的。
0: 这个缝纫机的这个操作有什么诀窍要领吗？
1: 诀窍就是你脚下面掌握着呢，脚走的时候点一下它就走开了，停的时候脚下面脚后跟往下一往后一倒它就停下了，这么就像汽车刹车一样的，你就踩油门一样，你就这么往前一踩它就走开了。在你的缝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边子对齐。
0: 哦，那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点一下，
1: 就是点一下，它就把前面就固定住了。你到砸到头了，你再点一下，再把回针一打，它就把这就固定住了。
0: 对，我中间要缝的时候就一直踩住，
1: 一直踩住，
0: 开头和结尾就各踩一下。哦，我明白了。

0: 你看，整条裤子现在就缝制完成了。
1: 哦，上边这条是老师缝的，这是
0: 这条
1: 我缝的。
0: 你看，一样的，没有区别，
1: 那还是有
0: 做的挺
1: 差别的。
0: 好，没有差别。
1: 您又
0: 你
1: 开始
0: 看，
1: 鼓励我了。
0: 心灵手巧还做的，你看都没有区别吗？一样样的。
1: 哦，谢谢老师鼓励。朱姐，我感觉你们生产一套服装真的是不容易。
0: 确实不容易，要进原材料呀，再到回来裁剪，到锁边缝制，再到包装、用烫，到成品入库出库都要保质保量的，一点那个啥错都不能出。
1: 像你们生产的服装都有哪些类别？
0: 有学生的校服啊。还有单位工人的工作服，还有环卫工人的工作服，保洁员的工作服，种类挺多的。
1: 姐，我今天进来一看，车间里这么多漂亮的女工人，那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徒弟？
0: 有啊，刚新进来的员工，他有的不会做，我就手把手的教他们，带他们，带到他们啥都会做为止。
1: 你看，你带出来的徒弟，从他们一开始上手，到后面能自己独立的做出合格的成品的衣服来，你是什么心情？
0: 我心情特别高兴，我一看他们能做出来自己的成品，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啥，给他们教的技术没有白教。
1: 这就好比你的技术在别人的身上生根发芽了。
0: 就是，我看到他的作品，就相当于看到我的作品了一样。非常的非常高兴。
2: 这个主力活动就是咱们这个部门的，就是我们这个制衣公司的老员工，他做每批活的时候嘛，他就是第一个就是速度快，第二一个嘛就是他做的质量嘛就是返工量就是小，他这快的这个速度嘛就是一般比其他公司嘛就是能造完那么。2到3天时间，再就是在其他这个义务劳动这个方面啊，比较积极。
1: 朱姐，你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了多少年了？
0: 有30多年了，从20几岁就开始干到现在了。
1: 那一开始您是怎么想着去选择这个行业？
0: 我觉得人都要吃饭、穿衣，穿衣服可以。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想着学一个服装设计，设计出最好的款式，让人穿着更舒服、更合体。
1: 对，初衷是美好。

0: 好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你一开始想的是要去做好看的衣服，那现在呢，我感觉您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有没有觉得干这个行业很枯燥？
1: 我还倒没有感觉到枯燥，我还感觉到越干越爱这一个行业，时间长了嘛，总觉得还越做越好，也一直发展的新款式呀、新样式，挺喜欢这个行业的，越干越有劲。
0: 那你秉持着怎么样的初心呢？有什么理念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的？
1: 说起来也是一名普通的缝纫工，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任，对企业负责任，对我们车间，做的产品也负责任。我会带领我们身边的姐妹，把最好的产品做出来，让每个人穿在身上发出光彩。
2: 千次走线，万次缝合，朱丽红沉下心，扎下根，指尖穿梭间锤炼手艺，用无数细密针脚织就属于一线劳动者的荣光。

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正式进入到了末伏阶段，这也意味着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经步入到尾声。末伏是夏秋交替的过渡期，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白天余热未消，早晚凉意渐显。再来看未来几天我省的气温走势，整体呈现出了先升后降，然后高温会再度抬头的起伏状态。目前呢，我省依旧维持着典型的末伏天气特征，午后日照强烈，紫外线充足，日间的燥热感明显，秋老虎余威仍在，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补水润燥的措施。来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兰州、白银、宁夏、定西等州是阴有小雨或者阵雨，市内区域地方晴或多云。另外，陇东部分地方还会有雾。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酒泉多云，18到31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8到32度。张掖晴转小雨，20到33度。金昌晴转多云，18到33度。武威晴转多云，18到31度。白银阴转多云，18到30度。宁夏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甘南小雨，10到21度。定西阵雨转阴，14到24度。陇南阵雨转小雨，22到33度。天水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平凉小雨转阴，16到27度。庆阳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兰州新区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7到30度。辉县阴，17到31度。灵潭小雨，11到19度。康县阴，17到30度。两当阴，17到30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3: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3: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
3: 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
5: 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 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谢谢。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嗯，叶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啊，
1: 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0: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嗯，哎，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
0: 嗯，
1: 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学会谴责日本政府。好的，给您。卖报卖报，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好，给您。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0: 完了，全完了。
1: 真想不到，消息竟然这么快便泄露出去。现在国际舆论哗然，特使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通报内阁和新亚院，立即无限期停止假钞的印制。
2: 我立刻返回北平，向齐元大将汇报。
1: 告辞。

0: 猎鹰暗杀队。
1: 就在燕双鹰率领猎鹰暗杀队重创日伪，粉碎敌人阴谋的同时，各路人马针对天国宝藏的行动也悄然展开了。
2: 进来。
3: 师长，大岛英之小姐求见。
2: 哦，她人在哪里？
3: 就在门外。
2: 快，请她进来。
3: 是。请吧。
2: 哎呀，英之小姐，我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4: 市长阁下，真的是这样想的？
2: 那当然，那当然。快把衣服脱下来吧。

0: 你的眼睛太迷人了。
1: 自从我们分开后，
2: 你的影子不停地出现在我面前，挥之不去。我想忘掉你，但却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小天，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0: 当然，你想怎么叫都可以。
2: 我想你。
0: 是啊，我的心里也放不下你，总想什么时候再见你一面。
2: 我爱你。
3: 进来。
4: 市长，这是财政局送来的文件。
0: 放下。

一起吃晚餐。

0: 为什么？我见到你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词汇很贫乏，无法表达我对你的爱。
1: 像你这样美貌的女人，爱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实在是有些明珠暗投啊。
0: 不，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男人，他们细腻、温柔，知冷知热，非常体贴，就像你。
1: 我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分，能让你这样的美女倾心于我。
0: 小天，你爱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天使。
2: 出去吧，快。

0: 进来。市长阁下，又怎么了？刚才财政局的方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年的税收出了大问题，请您马上回市政府议事。
1: 没看到我和英芝小姐在吃饭吗？明天不行吗？
2: 啊，方局长让我转告您。
0: 说事关与日本友邦的关系，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2: 真扫兴！啊，英芝，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去了。
0: 没什么，你去吧。我派车送您。
2: 不需要，我自己有车。
0: 那好吧。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哎呀，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嗯。

老狐狸想甩了我，没那么容易。

0: 师长，这个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吧。
1: 日本人想给我使美人计，没那么容易。
0: 这个大岛英之究竟想做什么？为什么对您这么下本啊？
1: 这不是你该问的。
0: 是，现在去哪儿？
1: 办公室。
0: 是。

0: 张医生，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0: 土壤院长让您再稍留一会儿。
2: 已经凌晨三点钟了，
1: 医院早已经没有患者，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0: 刚刚到了一位神秘的病人，就连老土壤都亲自来了。
1: 哦，是什么病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
0: 是两个日本人，一个用大口罩蒙着脸，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刚刚院长让我将一层走廊及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全部请走了，由他亲自为病人治疗。
1: 好家伙，傲慢的老土壤竟然亲自动手。
0: 嗯，
1: 这可真是奇闻，我倒要见识见识。

0: 是你呀，是的，是我。你是怎么知道特使阁下在霞飞医院？你在跟踪我们？你以为你们日本人了不起？我稀罕跟踪你们。你给我听好了，我是霞飞医院的外科主任，今天是我值班。本来我正要回家，却接到院长的通知，有一位特殊的病人就诊，于是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如何。事情就是这样。
1: 你是霞飞医院的医生？
0: 不是普通医生，是外科主任。我不知道张小姐是医生，还以为，请你原谅。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也真够累的。
1: 是我太敏感了，再次请求小姐原谅。
0: 好了，不知者不怪，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怀疑别人。
1: 是。特使阁下生了什么病？特使阁下没有病，只是来打一种营养针。这件事情希望张小姐保密，连你的父亲师长阁下也不要告诉，否则的话，会为自己惹上麻烦的。
0: 有那么严重？
1: 请相信我。
0: 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1: 那就好。
0: 小姐，我们坐一坐好吗？小姐的日文说得非常流利啊。我在日本留学5年。
1: 我说的原来是这样。小姐在日本学习什么？医学预科，在京都。京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
0: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北海道。看起来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地方。我就是北海道人。你倒是很像北海道人。为什么？我身上有北海道人的显著特征吗？你的脸色就像北海道的天气一样寒冷。这就对了，中国有句话，笑一笑，十年少。经常笑，能使神经放松下来。你一天到晚板着脸，阴沉沉的，不觉得累吗？本来做特务的压力就够大了，何必在生活中还让自己那么沉重呢？
1: 是。
0: 别光点头，再笑一个看看。

0: 还是不要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1: 我从小被送到北海道学院去练习忍术，经受了极其艰苦的磨练，这种磨练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从5岁到15岁，除了我的父亲和老师之外，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交流，因此才养成了现在孤僻的性格。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0: 你才说了几句话，怎么会太多呢？
1: 对不起，不知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可今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对你说出来。
0: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呢？
1: 也许
0: 什么？
1: 我觉得与你在一起很放松，没有丝毫戒备，更不用动脑子。
0: 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脑子又没心没肺的人吗？这次好多了，笑得没那么难看了。
1: 真的吗？
0: 是真的。今后呢，你要多练一练，经常笑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才不会紧张。
1: 我一生笑过6次，而今天就占了3次。
0: 你这一辈子才笑过6次？
1: 是的。
0: 太可怕了，连自己一生中笑过多少次都记得，真是难以想象。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也不例外。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恐怕很难改变。张小姐，我与你谈话非常高兴，我非常希望有空能够约你出去一起吃饭。
0: 好啊，你打医院的电话就能找到我。
1: 我记下了。院长阁下。
2: 张医生，你们认识？
1: 是的，我们是朋友。
2: 我说呢。
1: 院长阁下，情况怎么样？
2: 非常好，你可以进去了。
1: 我要去了，有时间再见。
2: 张医生，没想到你会认识他们。
0: 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
2: 是这样。好了，张医生，请回避一下，病人马上就要出来了。
0: 好。

0: 意外吧？
1: 嗯，是有一点儿。
0: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1: 怎么会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啊，英芝，别哭，哭什么嘛？啊，
0: 人家想你想的心疼，想的睡不着觉，这才来找你。谁知道你这么晚才回来？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啊，宝贝儿，我一定啊会补偿你的。
0: 我会好好的伺候你。
1: 我已经等不及了。

累吗？还好，有点头晕，是喝了酒的缘故吧？哎呀，头晕，难受，哎呀，小天。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扰你皆似狗，喝得洗脚水。

0: 找到了，盘尼西林提取素，为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腐烂变质。抑制表皮腐烂，仅仅五夫为什么要用这种药？
1: 喂，
2: 吴妈怎么了？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翻西找。
0: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2: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0: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浴室品牌博飞轮悦享机械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3: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2: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4: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1: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2: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3: 才有的
2: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1: 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3: 陀飞轮结构
1: 要求更高，
2: 要求更高。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3: 机芯。
2: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3: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2: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1: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2: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3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1000元，哇，优惠完1399块钱，
5: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6: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2: 再优惠1000元，
3: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浴室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 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3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399元，只要3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2: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3: 安享晚年的时候，
2: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0: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11: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0: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2: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些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10: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11: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3: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12: 上档次。
13: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399块钱，
12: 将军。
14: 哎，老李，这你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15: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5: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399，
14: 三百九十九，
12: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6: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3: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0: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柔和，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款不可多得的高端机械表。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7: 3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2: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2: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而且这只表呢，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2: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
2: 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9: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0: 厂家承诺
17: 如果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贝氏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2: 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
2: 399块钱，3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399块钱，你买到
3: 陀飞轮款
2: 机械腕表，3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在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3: 才有的
2: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2: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3: 陀飞轮机械机芯
2: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3: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3: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2: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2: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3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399块钱，但是今天
3: 为广告做宣传，
2: 让你
3: 2000元，只要399块钱，
7: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9: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8: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落的时代印记。
9: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8: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1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12: 啊！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3: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厚道甘肃。到甘味。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奔西找。
1: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0: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1: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是你啊。
1: 不错，是我。你在找什么？
0: 没找什么，只不过第一次到你家里，觉得好奇，四下参观一下。
1: 哼，深夜四点，没有主人的陪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东翻西找的，你管这叫参观？
0: 不错，我是随便翻了翻，可这有什么关系吗？
1: 也许在日本没有关系，但在中国，主人不在的情况下，私自潜入他人家中，被称为偷窃，或者是盗窃，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
0: 哼，好厉害的嘴巴，月心小姐。对于你的继母说话这样无礼，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1: 你是谁的继母？
0: 当然是你张月心的继母了。我与你父亲真心相爱，已经同床共枕，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成为你的继母了。
1: 你胡说八道！
0: 不相信吗？不妨到你父亲的卧房去看看，他现在正赤身露体躺在床上呢。
1: 你
0: 父亲很爱我，待我就像掌上明珠，我要什么他都舍得给，所以你最好搞清楚，这个家马上就是我的了。你想继续住在这里，就要好好巴结巴结我。
1: 看起来你的中文讲得还不错，既然如此，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0: 你说我无耻？
1: 你不仅无耻，更加淫贱，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除了下流的荡妇，我简直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形容你了。
0: 我是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你竟然辱骂我是下流的荡妇。
1: 哼，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对于你尤其合适。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穿衣服实在是太多余了。
2: 你辱骂我，殴打我，是对大日本帝国最大的藐视。不光是你，就连你的父亲也难逃罪责。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1: 哼，闯入人家抢劫的歹徒竟然扬言要惩罚主人，这就是你们这些侵略者的强大逻辑。
2: 你说这些话是要被枪毙的。
1: 好了，别色厉内荏，大言不惭了。大岛英之，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家，否则我要打电话到巡捕房，请巡捕前来将你抓走。
3: 哎呀，哎呀，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4: 小爹。哎，
3: 月心呐，这到底在做什么嘛？
4: 小爹，你的女儿指责我说我是贼，要把我交给巡捕，我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啊，月心呐，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爸爸
3: 啊，
1: 我回到家已经四点钟，发现书房里面亮着灯，大岛英之在东翻西找，我现在问他做什么，可他却胡搅蛮缠，恶人先告状。
4: 我大岛英之好歹是堂堂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
3: 哎呀，
4: 竟然被人这样诬陷。小爹，你要给我做主，你给我做主。
3: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不过是在你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他就诬陷我要偷东西。你的女儿这样欺负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绝不能原谅他。
1: 说 随便看看，有没有将紧锁的房门撬开，偷偷的溜进去东翻西找，这就是你所说的随便吗？
3: 行了，
4: 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小天，你要给我做主，把你的女儿赶出家门，让她滚出去，我不要再见到她。
3: 好好好好，
1: 吴妈，少杰，去把保镖叫来，把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赶出去。
4: 小天，你的女儿辱骂我，辱骂大日本帝国，还说皇军是侵略者。你如果不把她赶走，明天我就去找特使阁下，把这些话都告诉他，请他替我做主。
3: 月心，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1: 爸爸，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坏女人不是真心爱你，她之所以缠在你的身边，是另有所图。
3: 你给我住嘴！
1: 爸爸，我就是要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个坏女人手里。
4: 小天，你听啊！
1: 爸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3: 你给我滚！
1: 小姐，小姐，
3: 来过来，来把衣服穿上。来来，好了好了。
1: 老爷，小姐真的走了？
5: 走了就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还不下去？让你下去没听到吗？
4: 小天哪，你们家的下人都这么厉害，可真是了不得呀。
3: 好，下去还不下去？
4: 什么东西？小天，你这个家可实在太不像话了，要好好整治整治。
3: 好好好。
4: 你怎么了？
3: 我有点头晕。
4: 快过来。你这么大年纪，身旁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小天，我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我要马上和你结婚，住到你身旁伺候你。
3: 你说什么？
4: 我想好了，要和你生活在一起。
3: 这，
4: 怎么？你不高兴吗？
3: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只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再说，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独身生活了，要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4: 我会帮助你改变的。
3: 而且不管怎么说，月心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已经长大了，你让她突然接受一个继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得同她商量嘛。
4: 做父亲的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与女儿商量？
3: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嘛。
4: 好吧，三天时间够了吧。
3: 结婚不是儿戏，总得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你不要太心急了啊。
4: 小天，今天夜里我已经将身体和灵魂都给了你，我已经是你张小天的人了。如果你不要我，我就要请金井武夫特使阁下出面来主持公道。
3: 金井阁下也是要讲道理的嘛，结婚不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嘛，不能够仓促决定，懂吗？你看看，又怎么了？
4: 你不爱我？
3: 怎么会呢？
4: 凭我大岛英知的身份地位。

0: 为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追随你，可你呢？瞻前顾后，推三阻四，
1: 哎，不，
0: 太令人伤心了。
1: 喂，我说过了，结婚是件大事情，总要容我考虑考虑吗？啊，
0: 这明明是推脱之词。
1: 不，
0: 你根本不爱我。
1: 哎，好了，10天，怎么样？10天之内，我保证给你答复。啊，
0: 小天。
2: 怎么样，在张小天家有什么发现吗？
3: 在张小天的书房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几本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书籍。
2: 永王玉印呢？
3: 我找遍了书房的各个角落，翻遍了每一个抽屉，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特使阁下，您能告诉我永王玉印长得什么样子吗？
2: 我只知道永王玉印是开启天国宝藏藏宝库的钥匙，形状就像是一块大型的印章，就像是中国皇帝使用的玉玺。
3: 这个我没有看到过，既然有这个东西，我想一定会被它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只有继续找。
2: 张小天手中绝不仅有一块永王玉印，在他的家中必定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来盛放这些东西，因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
3: 目前我与张啸天这种关系很难完成任务，昨天夜里我正在书房查找，被他的女儿张月心撞见，我们大吵了一架，后来我对他提出要嫁给他。
2: 哦，
3: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待在他的家中，才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查找。可是
2: 什么？
3: 这个老狐狸对我们的目的似乎有所察觉，推三阻四，我威胁他说要请特使阁下出面，他这才答应考虑10天之内给我答复。
2: 就是要让他有所察觉，让他先动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结婚的事情你考虑得很周到，一定要促成这件事。
3: 那就只有请特使阁下您出面了。
2: 英芝啊，放心吧，我会让他对你俯首帖耳的。

0: 给我道歉，我也不回去。喂，
1: 请问是张月心小姐吗？
0: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1: 小姐，我是市，我们刚刚才见过面的。
0: 哦，是先生，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我是想和你。

0: 喂，
1: 喂，请找你们老板。
0: 我就是老板。
1: 你是燕双鹰？
0: 是我。是月心小姐。这么晚了，有事吗？
1: 也没什么事，我心里难受，想找个人聊一聊。你说过，我们是朋友，需要帮助，可以来找你。
0: 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能问问出什么事了？
1: 爸爸为了那个日本女人，把我赶出了家门。他不要我了。
0: 日本女人，大岛英之。
1: 是的，现在我无家可归，一个人在外面流浪。
0: 你现在在哪里？
1: 我在霞飞医院的值班室。
0: 霞飞医院值班室？好的，我马上过来。
2: 哎，这么晚了，是谁啊？
0: 张月心，好像出事了，我要去趟霞飞医院。
2: 什么？这大半夜的，你还要去见他？
0: 事有蹊跷，我得去看看。
2: 人家打个电话，你撂下正经事抬屁股就走，你也太勤快了吧？对自己亲妹妹都没有这么好过吧？
0: 纠正两点：第一，现在没有正经事；第二，我没有妹妹。
2: 我呢？我是不是你妹妹？
0: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行动的时候比亲妹妹还要亲，平常就很难说了，只有你自己知道。
2: 哎，等等。
0: 怎么？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当然可以，走吧。
2: 谁要给你们去做电灯泡？我才不去。
3: 你看他又犯病了。
0: 你去看看，我去去就。
3: 哎。

0: 雅叔，哎，郑雅叔，大美女，你没事吧？哎呀，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伯爵愿意跟谁交往，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你干嘛老跟警察似的盯着人家呀？ 你说你这么做，你这不是自己痛苦吗？你这一痛苦，我这心里边，这也痛苦啊。姑奶奶，你千万别疯啊！我再也不说了，只要你愿意，你怎么样都行啊。
1: 小江哥哥。
0: 你是不是我好哥哥啊？是，当然是了。我不仅是你的好哥哥，而且还可以说。
1: 说英自己去霞飞医院，我不放心，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0: 这，哎呦，是，我说你怎么给我个甜枣吃呢？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你陪我去嘛，好吧。
0: 你刚才说的不是不做电灯泡吗？
1: 我说的是表面上不做电灯泡，我们可以偷偷的做呀。
0: 这电灯泡还有偷偷的做的？

0: 我看你简直是狗屁不通！你骂我？
1: 我没有，亚叔，你知道我这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你太强人所难了吧？我绝不答应！真的？当然是真的，死了都不去！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有好东西。
2: 平常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关键时候都是缩头乌龟。林小将，你给我记住，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
0: 那去就去呗，谁让咱是男人，那么小心眼儿跟女的有什么区别？
1: 你不是说死了都不会去吗？
0: 死了当然就去不了了。 这不还没死呢吗？
1: 这可是你要陪我去的。
0: 是，是我哭着喊着死皮赖脸的要跟你去。
1: 行了，快走吧。
0: 走。

0: 先生，这电话机不能随便用的。
1: 第76号特工总部，
2: 高德胜率第二小组在烂泥帮通往日控区的小路设卡，主要盘查自烂泥帮码头开出的各种车辆。这个地区是烂脚饼根的势力范围，烂脚饼根是青帮中出了名的大混蛋，专做私贩枪支的买卖，因此对这个地区要重点稽查。
3: 是。
2: 世宝，
4: 在。
2: 你率第一小组在苏州河南岸设卡盘查过往行人，有夹带武器或行迹可疑者立刻逮捕。
4: 明白。
2: 据我判断，猎鹰暗杀队就潜伏在租界内，他们利用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一次次避过我们的追查，发动可怕的袭击。这样的事情必须尽快结束，否则我们的处境会越发被动。
3: 是
5: 是
3: 是。
2: 喂，哦，是先生。好，好，我立刻去办。
6: 有几名黑龙会的日本浪人要到霞飞医院，
2: 你立刻用76号的车送他们过去。
4: 好，我马上去办。
7: 天国宝藏，又是天国宝藏。
8: 怎么，你也知道？
7: 从金井武夫和大岛英之的行为不难看出，你父亲张啸天一定是天国宝藏秘密的知情人。此事绝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那个大岛英之之所以对你父亲百般纠缠，就是冲着宝藏来的。
8: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爸爸却矢口否认。从小到大，他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可这次为了大岛英之那个坏女人，他竟然让我滚。他。
7: 我曾经对你讲过，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8: 嗯。
7: 果然，这句话今天就应验了。
8: 怎么，大岛英之勾引我爸爸，这也算是气场？
7: 当然，这是日本人为了找到天国宝藏特意营造出的气场。你父亲张啸天就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知道大岛英之的目的，却没有戳破，而是虚
9: 威仪。
8: 你说什么？
7: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8: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7: 你说呢？
8: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7: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9: 威仪的策略。
7: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8: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7: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8: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
10: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
11: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1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 不回头皮，只黑发，只有黑发更安全。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5: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3: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5: 嗯，
3: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5: 是，
3: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5: 哦，
3: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9: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12: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13: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3: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5: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3: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我自己就能搞定。
5: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的，而且闻到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

0: 线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1: 你看这水，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一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2: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2: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3: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十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10岁
1: 啊，
3: 年轻10来岁。而且您看我这衣服啊，领子呀
1: 都没有颜色上去，好啊，
3: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1: 现在痒痒吗？
4: 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痒哈，
4: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4: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了，
4: 年轻
1: 11、12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3: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了。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那显着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3: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0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10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2: 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10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了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得亏这款黑藤黑根，它是植物配方，不伤头皮，不过敏，还不脏衣领，不褪色。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 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2: 现在大街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0: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10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0: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0: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1: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十载光影，兰州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 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你说什么？
1: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0: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1: 你说呢？
0: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1: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2: 位移的策略，
1: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0: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1: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0: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后来那个坏女人说要请特使阁下替她做主，爸爸这才让我闭嘴。
1: 这就是了，你父亲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当然不能惹主子生气，否则自己的下场就会非常的不妙。
0: 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日本人的傀儡，我爸爸才不是汉奸呢。
1: 公道自在人心，你爸爸是不是汉奸，只要是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当然你的心里也很清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刺激你，而是要你学一学你父亲张啸天，顺其自然，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也许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阴谋的本质，也才能够真正帮上你的父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他添乱。
0: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赌气搬回家里去住，暗中观察大岛英之的一举一动，判断他究竟要做什么。
1: 你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无为的真正含义。
0: 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到你那里

0: 变得简单了。
1: 不，应该说什么简单的事情，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复杂了才对。好了好了，
2: 啊，在哪儿？
1: 你呀，就像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啊。
0: 不是谁都能把我逗笑的，知道吗？你是个很可爱的男人，那种让你既爱又担心的男人。
2: 哎呀，你这，哎，行了，哎，你说你呀，不让你来吧，心里闹得慌；来了吧，心里醋得慌。那，你说这可怎么好啊？
1: 有意思。还没有人用可爱这个词形容过我。
0: 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是吗？
1: 不知道，也许吧。
0: 爱你的女人会很痛苦。
1: 为什么？
0: 因为她们要时刻提防别的女人爱上你。
1: 哪有这么严重？
0: 但爱你是甜蜜的，即使痛苦也很甜蜜。
1: 哦，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啊，我送你。
1: 嗯。哦，好了，不要送了。
0: 你真的要走了吗？
1: 呵，走还有什么假的？你留步吧。
0: 以后能常见面吗？
1: 如果你愿意。
0: 当然愿意，只怕会打扰你。
1: 不至于，我没那么忙。对大岛英之要暗中监视，切不可打草惊蛇，需要帮助就来找我。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0: 出来吧。
1: 哎，咱可提前说好了，
0: 郑亚
1: 春，我可这不是跑了吗？
0: 哼，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1: 他说他不放心你，非得让我陪他来，我这不就……
0: 别解释了，上车吧。

0: 你好像很喜欢他。
1: 你？是你？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在你们拥抱的时候。
1: 你一直在外面偷看。
0: 是的。
1: 你好像在吃醋。
0: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吧。
1: 那你为什么大半夜的站在寒风中偷看我们拥抱？你要做什么？
0: 对不起，小姐，我是恨自己太无能了。
1: 你无能吗？我怎么没有觉得？偷偷潜入我的房中，而我却一点察觉都没有。刚刚又把墙砸了这么一个大洞。你厉害得很呢。
0: 那是当然，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位优秀的忍者。
1: 什么叫忍者？
0: 忍者就是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
1: 既然你这么厉害，所做的都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却为什么连常人所能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都做不到呢？深夜偷偷潜入一个女孩子的房间，还炫耀自己为常人所不能为，这种行为愚蠢变态，更有失体面。你们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皇军，让中国老百姓称你们为太君。太君翻译成中文就是大人的意思。是大人，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给天皇陛下丢脸了？家伙，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只为吓唬我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吗？
0: 张小姐，我是武士，请你尊重我。
1: 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你觉得你尊重我吗？希望你明白，我尊重人格的力量，却绝不会尊重暴力。你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重。请你出去。
0: 对不起。

0: 你怎么还不走？
1: 对不起，小姐，我做了蠢事，希望得到你的原谅。
0: 是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吗？
1: 是的。
0: 如果我不原谅你，你会怎么样？
1: 那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直到你原谅我。
0: 我不会要你一直站在这里。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错误，我原谅你。
1: 谢谢你，月心小姐。
0: 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
0: 是什么？
1: 你能送我到大门口吗？
0: 还有自己要求别人送的？
1: 拜托了。
0: 好吧。
1: 谢谢，小姐请。你爱他吗？
0: 谁？
1: 燕君。
0: 我和他是普通朋友，并没有爱人关系。当然，我与你的关系就更普通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到我和燕双鹰在一起，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1: 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做忍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感情。因此，我从小离开亲人，远赴绝域荒原，与冰雪和野兽为伍，没有关心爱护，更没有爱过人。每天接触的只有黑夜、鲜血和杀戮。今天与小姐短暂的相处，不知为什么，心里竟产生了对感情的渴望。对于忍者来说，这是危险的，但是我却难以控制。今天夜里，我本来在宪兵队值班，然而自己的脚就像是不听使唤，自然而然便走到了这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说，我
0: 别说出来好吗？就让他永远藏在心里吧。
1: 这算是拒绝吗？
0: 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加深了解。
0: 谢谢你对我的好感，但你的身份令我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1: 我的身份？
0: 你可以调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我是占领你国家，杀害你同胞的侵略者，你会爱上我吗？
1: 皇军进入中国并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人共同繁荣。小姐，您恐怕是误解了我们的好心。
0: 贵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这是共同繁荣的好心。如果你把这称为误解，那么对不起，我不能沟通。
1: 小姐，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样。
0: 人同此心，彼此彼此。
1: 这件事我不会强迫小姐，只希望闲暇时能够与你聊聊天，这样我就满意了。
0: 像普通朋友那样？
1: 是的。
0: 好吧。
1: 谢谢，小姐，我告辞了。

0: 程远新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去啊？
1: 日本女间谍大岛英之为了摸清天国宝藏的下落，极力勾引张月新的父亲张小天，与张月新发生了冲突。
0: 天国宝藏？
1: 从前我一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但现在看起来，此事不仅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0: 看来老头子临终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
1: 是的。
0: 哎，可张小天和宝藏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还很难说，但据张月新讲，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在欢迎会上暗示张小天了解天国宝藏的具体情形，这一点从大岛英之的行为也能够得到证实。如果他们没有几分把握，是不会派出王牌间谍大岛英之的。
0: 嗯，有道理。看来这天国宝藏不简单啊，连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都动真格的了。
1: 是啊，不管怎么说，绝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嗯。

快！

0: 是笑。
1: 那是，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吧。
0: 黑夜哪也去不了你呀、啊。
2: 行了，一会儿再请你吧。
1: 快动手。

0: 想跑？
1: 饶命啊！饶命！饶命！
2: 我是谁？啊？我是谁？
1: 我不知道，
2: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就要杀我？啊？
1: 不，不是我，是。
2: 说，是谁派你来的？
1: 是。
2: 说。
1: 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室，他让我们来的。
2: 是他？
1: 是的，是的。他把我叫到霞飞医院，认清你的轿车，命我们在半路设伏，杀死你。
2: 是在霞飞医院？
1: 嗯嗯嗯。
2: 你说的非常好，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活命。
1: 啊！
2: 烧毁轿车。
3: 是。
2: 亚叔，谢谢你。
4: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这几个日本浪人在街口设埋伏，想到很有可能是对付你，这才赶回武场取来兵器前来支援。
2: 奇怪，是怎么会在霞飞医院？
4: 这还用问？肯定是张月心，他与市串通一气，想要杀死你。
3: 哎，巫女说的对，否则这一切该怎么解释？
4: 你巴巴的半夜跑去看人家，谁想到人家给你设了陷阱，险些要了你的性命。对这种坏女人，亏你还这么上心。
2: 可张月心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要想害我，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上就可以做到，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
4: 也许她当时不想害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哎，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替她说话？
3: 哎呀，行了，
2: 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说。立刻撤离。
3: 好，
4: 嗯，
3: 走。

0: 石先生，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
2: 刚刚接到租界巡捕打来电话，在瑞德路口发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尸体和烧焦的轿车。巡捕说，死者身上有黑龙会的刺青，因此让我们去认领尸体。
1: 告诉巡捕方，此事与我们无关，叫他们处理。
2: 好，这样也好，免了麻烦。
3: 勾结公共租界巡捕房。

0: 好了，你回去吧。真想不到，图书馆地下竟然还有这么个地方。馆长，这个地下室是为了存放这些珍贵的图书吧？嗯，是的。这些图书，我能不能看一看？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1: 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0: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案头太可惜了？
2: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
1: 否则就请你离开。我懂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

0: 近期的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

0: 企业，鸟集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

0: 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怎么这么晚？
1: 最近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小鬼子发狂了，到处抓人。租界内也都是76号的沿线，为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夜间行动。
0: 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我怎么没有听说？
1: 这种丢脸的事情日本人是不会宣扬的。
0: 是你们做的对吗？
1: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我才不想探听你的秘密，只要你来看我，我就满意了。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嗯，天天待在家里闷都闷死了。
1: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
1: 手冷啊。

0: 我该回去了。
1: 记得来看我。
0: 想让我来吗？
1: 嗯，
0: 我很快就回来。
1: 真的？
0: 嗯，
1: 你最好白天来，和我多待一会儿，我也好将天国宝藏的事情详细对你说一说。
0: 好，那我中午到。
1: 嗯，
0: 我走了。

0: 馆长。
1: 女妖，在忙些什么呢？
0: 有个朋友托我查一查永王洪万里的史料，这不正在翻阅相关的集册。
1: 永王洪万里？
0: 是的，这个永王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的集册中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记载。
1: 托你查阅永王资料的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就是前天来接收的那位燕先生。
1: 燕先生？
0: 你还说他的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1: 哦，是他呀。
0: 嗯，
1: 这位燕先生为什么要查永王的资料？
0: 燕先生是一位天国历史的爱好者，我想他也不过就是好奇罢了。
1: 韵瑶啊，我们身处乱世是非常不幸的，这样黑暗的世道，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要提醒你不要轻信任何人。
0: 馆长，我明白，不会的。
1: 这就好。啊，韵瑶，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看看母亲吧。
0: 馆长，不是星期日才放假的吗？
1: 这个星期例外。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快点准备吧。
0: 哎。我走了，馆长。

0: 把这个帽子戴好啊！来，馆长，别送了，您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云瑶啊，路上要小心。
1: 您放心吧，我星期一回来。好。
0: 哎，
1: 走，
0: 注意安全啊！

0: 车夫，请停车。不好意思，我忘了东西，要回一下图书馆。
1: 好嘞。

0: 在这里等我。
1: 好。

0: 给。
1: 谢谢。

0: 妈妈。
1: 哟，哎呦，韵瑶，你怎么回来了？
0: 馆长说今天可以提前回家。哦，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每天就是整理整理图书罢了。妈妈，您想我了吗？
1: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
0: 我也想您。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去给你做。
0: 哎。

0: 喂，
1: 喂，请问是皇朝舞厅吗？
0: 是的，你找哪位？
1: 请问燕霜烟叶先生在吗？
0: 你是哪位？
1: 啊，我是燕先生的朋友，姓严。
2: 姓严，燕霜烟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啊？
1: 请你转告燕先生，就说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找他，电话是4063。
0: 好吧。到处沾花惹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韵瑶啊，吃饭了。
1: 来了。

0: 怎么了，亚叔？
1: 有个女的让你回电话。
0: 她叫什么？
1: 说是你朋友，姓严，是什么开纳路图书馆的，电话号码是4063。
0: 严韵瑶。
1: 也许吧。哎，为什么给你打电话的都是女人啊？
0: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吧。
1: 什么像亲人？我看你是喜欢沾花惹草，弄得一帮女的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什么市长的女儿张月心，现在又来了个姓严的。
0: 你所说的这些苍蝇里面包括你自己吗？
1: 我当然不包括我了。
0: 好，你不围着我转就好。

0: 哟，要是把眼睛比作核桃的话，您此时的眼睛比核桃都大。哎，嘴唇还有点微微的颤抖，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我能采访一下吗？
1: 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讨厌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啥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听。就像
1: 你一样，总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不是，我怎么出现才不该出现的地方了？不是，这地方我怎么不该出现？
1: 我认为对于你来说，除了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余的。
0: 这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上那些令人憎恶的毛病，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令人更加厌恶你，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0: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莫名其妙就挨顿刺疼，哎呀，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就是出门没挑好日子。哼！
2: 喂，请接4063。
3: 妈妈，你是找我的？找你的？啊，一个朋友。喂。哦，是韵瑶吗？哈，对不起，刚刚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忙。接电话的女孩不认识你，言语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没什么，
2: 双音。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哦，什么事情？与你委托我办的事情有关。究竟是什么事？电话里不太好讲，你有时间吗？当然。
4: 好的，一会儿见。好的，再见。韵瑶，是谁呀？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一个朋友，男的还是女的？有分别吗？韵瑶，你的年纪不小了，怎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现在的世道有多乱呢？你不是不知道啊，与人交往。 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不要相信那些花言巧语骗女孩子的男人。
2: 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向您保证，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4: 你呀，真是不让人省心。

0: 今早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1: 我妹妹。
0: 我看不是的。
1: 哦，什么意思？
0: 听她说话的口气，很像是我要从她手中抢走心爱的糖果。这样说话的女人，恐怕不会是你妹妹。
1: 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竟然能从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你说的不错，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叫雅舒，和我一样，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回家中抚养成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她一定很喜欢你。
1: 也许吧。
0: 也许。
1: 你打电话来好像有急事。
0: 哦，你能照这张图纸的样子

0: 室配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吗？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两把钥匙非常重要。直觉告诉我，它是打开秘密之门的关键。
1: 哦。
0: 相信我，有了它，天国宝藏的秘密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
1: 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
1: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
0: 啊，今天晚上？
1: 是的，今晚11点还是在这里，我亲自给你送来。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像是在撒谎。
0: 今天回家的路上，我绕到老南市，去了很多家配钥匙的作坊，工匠们都说，必须要有原钥匙才能配出来。
1: 放心吧，这是我的事情。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一言为定。

0: 真冷啊。
1: 怎么不多穿点？
0: 又穿衣服又穿鞋，怕吵醒妈妈，她本来就睡眠不好。
1: 给你。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哼，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哼，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嗯，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嗯，好，
0: 我走了。
1: 嗯，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

好，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

0: 从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1000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9: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

0: 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1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嗯，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嗯，好，
0: 我走了。
1: 嗯，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是位先生。
0: 是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叶。
1: 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哎呀妈，您怎么像审贼一样？
1: 韵瑶，还是那句话，你年轻容易冲动，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是很容易受欺骗的，因此
0: 我要是有了男朋友，首先会带给您看的，好了吧？
1: 这就对了，早些休息吧。

馆长，馆长，馆长，馆长，你在吗？

以父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终亡李秀成。上面的雕像是终亡李秀成，石碑也是终亡所立。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搅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是什么意思？

圣库密宝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永亡红万里，是永亡红万里所立，天国宝藏真的存在，真的有天国宝藏，真的有。圣母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人熊与野牛对战，

以天父之名，以我之名，洪秀全立，真的是洪秀全所立。

浙东转而攻上海，又王协大批辎重随军，陈升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国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他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大批辎重，大批辎重，大批辎重，会不会就是天国宝藏？

0: 馆长来了，
1: 哎，韵瑶，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哦哦，
0: 哎，馆长，
1: 我能不能跟你请个假？我想回家看看。
0: 馆里也没什么事情，你下午回来就可以了。啊，谢谢馆长。
1: 啊，不客气。
0: 啊，不，怎么了？啊，没。 没什么，我不想穿外套。哎呦，
1: 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反应啊，我还以为怎么着了呢。
0: 对不起，馆长。
1: 哎，外面很冷，你穿这么点出去要生病的。
0: 没关系，我很热，很热。
1: 不是。

0: 林主任，施先生，查到了，查到了，
1: 查到什么了？
0: 清雅咖啡馆老板名叫严允瑶，家住在租界法斯宾路3号。

0: 墓。
1: 大姐，
2: 哎，出什么事了？你在电话里的口气好像很紧急。
1: 哎呀，本来我不想来的，但是我左思右想，还是要与你谈一谈，否则可能会出大麻烦。
2: 究竟是什么事情？
1: 女儿在吧？
2: 在楼上看书呢。
1: 哦，那我们屋里谈。

0: 没想到那么晚了，运瑶她没走。什么？运瑶她发现了图书馆地下的密室。哎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1: 哎呀，都怨我一时大意了。哎，
0: 20年前那场惨祸至今历历在目。夜晚睡觉时，我还经常会被噩梦惊醒。 为了那笔不知是否存在的宝藏，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绝不能再让运瑶重蹈覆辙。嗯，
1: 我也是这样想，否则早就该将秘密亲口告诉他了。
0: 是啊，老穆，我求求你，如果你不想看着运瑶下地狱的话，就千万要保守秘密。
1: 过去几十年了，不会再有人记起了，就让它烂在地下吧，啊！唉，这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呐。什么意思？前几天我看到玉瑶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便随口问她在查什么。她告诉我受一个朋友委托，查找永王红万里的史料。
0: 是啊，
1: 永王红万里，其名不著，甚至对天国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应该说，他只与天国宝藏有关。
0: 不错。
1: 你说，运瑶的朋友让他帮忙查找永王的资料，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你是说，运瑶的朋友是冲着宝藏去的？
1: 难道不是吗？
0: 否则他为什么要查找永王的资料啊？就在前几天，有个开黑色轿车的男人来找过运瑶。哦，难道就是他？那，
1: 你看到这个人了吗？
0: 他坐在车里，我没有看清他的脸。老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知道运瑶的真实身份？
1: 我想，那不至于吧？那他为什么单单要运瑶替他查找资料呢？运瑶在图书馆工作，也许只是巧合。哎呦，
0: 吓死我了！老穆，虽说是个巧合，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嗯，你说的不错。今天我之所以来找你，就是要让你严密注视运瑶的一举一动。 有什么事情，及时和我通气。
0: 你放心吧，我会的。啊，
1: 好，那我先走了。嗯，啊。

0: 妈，
1: 印瑶，还没休息呢。啊，
0: 时间还早，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呢。啊，
1: 你在忙什么？
0: 妈，您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感兴趣了？
1: 啊，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啊，
0: 我在整理笔记。
1: 啊，那就好。韵瑶，那天夜里来找你的那个朋友，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1: 即使是普通朋友，也要可靠。现在外边这么乱，什么人没有？万一他在打你的主意。
0: 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个图书管理员，人家打我的主意有什么用？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年头人心叵测，与人交往啊，一定要加倍小心。
0: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说话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说一说。
0: 您放心吧，那位朋友与我只是刚刚相识，没有太多的接触。
1: 那就好，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0: 嗯。哎，妈妈，妈妈，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天生没有父亲的。
1: 你呀，一天到晚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父亲是在你出生几个月以后得痨病去世的。
0: 就这么简单？
1: 这孩子今晚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
0: 我只是想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的，长得什么样子。
1: 时间不早了，改天我讲给你听啊。
0: 嗯，
1: 好了，早点睡吧。

思，我的真实身份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我是谁？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对母亲和穆馆长的诡异行为感到震惊和不解之际，厄运悄悄地降临在我的头上。

0: 你找谁？
1: 请问你是严韵瑶小姐吗？
0: 是的，你是哪位？
2: 老实点。

0: 陈磊，追！站住！站住！站住！围76号，是。
1: 灰发都去哪儿了？不织不觉都变老了。专业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回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2: 这白发变黑呀，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3: 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拆，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
1: 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星杨毅老师上场。杨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4: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3: 嗯，
4: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1: 是，
4: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1: 哦，
4: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1: 杨老师，跟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头难受。
4: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一二百块钱。
1: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4: 你看，
1: 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3: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1: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3: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
1: 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你看这水，
3: 嗯，
1: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黑藤黑根植物黑发，系带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回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大接电话，黑藤黑根这些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
1: 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我说1000遍，道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0: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2: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年轻十岁啊，
2: 年轻十来岁。嗯，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您刚才跟杨老师说，您最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3: 没有
0: 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呀哈，
3: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3: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了，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2: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就再染黑了，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2: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信了，信了。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定了一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定了一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叔叔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11: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

0: 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2: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黑发都去哪儿了？不知不觉都变老了，转眼之间早已经是满头白发。生儿育女一辈子，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咱们就老了。我们能不能让时光倒流？能不能让岁月重现，再回年轻？逆转岁月，再回年轻。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2: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1: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只要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3: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19块钱才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咱大家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这俗话说呀，头发一白老十年，染头发费时费力还费钱。可是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洗头发一样简单，既能黑发还能护发养发，三效合一的黑藤黑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深受广大老百姓喜爱的孝心杨毅老师上场。老师您好，您这个白头发有点多了，
3: 跟现在在座的这些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年纪都差不多。
0: 嗯，
3: 你想想这头发能不白吗？
0: 是，
3: 而且我还是过敏体质，
0: 哦，
3: 我就担心这染头发过敏。
4: 杨老师，和你一样，这一染发吧，头刺挠，难受。
5: 我呢，就是先染发呀，特别的麻烦，染一次啊就得2-3个小时，弄得哪儿哪儿都是。去一趟理发馆呢，就得100-200块钱。
6: 担心染发膏吧那个质量不好，染出来的头发呀不自然，还有就是掉颜色。
3: 今天你看，给大家做现场的验证，让大家亲眼看一看这黑藤黑根黑发效果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
0: 杨老师需要帮忙吗？
3: 不用，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0: 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哇，真的是太快了，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非常干净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一点都没被染到。
3: 你看这水，
0: 啊，
3: 水还是这么清。这个黑藤黑根的我用了1年多了，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新一代植物配方，
2: 精选何首乌、芦荟、黑芝麻等多味草本精华，
1: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现在打接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
2: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说1000遍到10000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最好的。
1: 王阿姨60岁，染发怕麻烦，费时费力又花钱。张大爷70岁，就怕染发过敏。李阿姨55岁，最烦染发不自然掉色。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只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怎么样？
2: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
2: 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2: 年轻十来岁。

0: 担心的是这个头皮过敏的，
1: 他怕过敏嘛。
0: 那您现在这个头皮有发痒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吗？
2: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1: 都不痒了哈，
2: 特别舒服。
1: 您还担心这过敏问题吗？
2: 不担心了，绝对不担心了。嗯，你看我染起来，嗯，特别自然，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2: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十一二岁，这位的大姐，刚才他们两个人洗完效果都不错。嗯，您照照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3: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0: 比他们还好。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3: 这个方法呀，又简单又方便，只要一揉一洗，
0: 十几分钟，
3: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以后啊，我就用这个产品。
1: 用黑藤、黑根、黑头发，只要洗一洗，白发不再有。给我十分钟，黑发更年轻，而且不过敏、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头发、不褪色，让咱们看起来就像年轻了十几岁。这是我们亲自用过的感受，用着好才向大伙儿推荐，对不对？越来越年轻。好，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4: 现在打进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多年呢，什么染发剂咱没有用过呀，但是要说效果呀，还是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关键是啊，黑的特别自然，无黑发亮的，是不是看起来年轻多了？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吗？
6: 我呢比他大十几岁，这以前还不怎么显，这头发一白，这跟着他参加个聚会逛街，人都以为我是他爸爸，这见着我都给我叫叔叔，这弄得我真是挺尴尬的。
7: 一开始呀他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6: 信了信了信了，他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它黑发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就像刚长出来一样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黑发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7: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关键是啊价格还便宜，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现在打进电话，黑藤黑根只需超值体验价19元，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只要19元，白发不再有，黑发更年轻。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来自北京海淀区的李阿姨啊，一下子就定了1年的量。她说呀，反正黑发产品总是要用的，咱干嘛不用这植物配方的呢？又温和，黑发效果又好，整个人看上去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这么的便宜，比去理发店呀便宜多了。广东的赵叔叔也说了，自己每年啊光染发就得小1000块钱，花钱多不说，染出来的头发呀发暗，特别的不自然。可是现在呢，黑藤黑根花钱少不说，关键是啊这黑出来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和刚长出来的一样，特别的显年轻。江苏的柳阿姨说，一下子就定了1年的量，自己用的、老伴儿用的全都有了。这仔细想想啊，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说说阿姨啊，谁不想满头黑发，年年轻轻、漂漂亮亮的出门啊？用了这黑藤黑根，就和洗头发一样，十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
9: 不过敏、不刺激，
0: 头发是又黑又亮，看上去啊年轻了十几岁。关键啊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只要19块钱，有啥不满意的还能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么好的机会，您要是错过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咱先打个电话订回去，反正黑藤黑根只要1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
10: 赶快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法华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和酒面面皮夹饼。
12: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

0: 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1: 桥墩子泡好了，正要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1: 小勇，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原来是做梦啊！我刚才也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们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叫瓦基瓦塔。我还梦到了羚羊王子。对对对，羚羊王子，他一挥神杖就变出好多奇珍异果，尤其是那个西瓜，天哪，简直是太好吃了！对对对。
1: 我也梦到西瓜了，太神奇了！我们竟然做了一样的梦，
0: 这不是梦。黑牛角修好了，真的，黑牛角真的修好了。这么说，真的有瓦基瓦塔这个国度。
2: 我们绝不能辜负羚羊王子，一定要拯救瓦基瓦塔，拯救非洲大草原。嗯嗯，有人来了。大王，我已经成功控制了班图部落。
3: 以后象牙、犀角还有大草原上的物产，都会源源不断的流到我们手中。嗯，
4: 好好干，有了这笔财富，我们就可以建造一支无敌舰队，到时候大海就是我们的了。
2: 是。对了，大王，最近我还意外的抓获了一个人。
3: 谁？
2: 王大渊。船长，据我所知。 他绘制了一副通往海上各国的大海图。哦，有了它，我们就可以轻易的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3: 干得好，一定要把海图交给我。
5: 太好了，船长还活着。
3: 太好了。嗯，谁？嗯。
2: 哎，原来是只乌鸦呀！
3: 留着那个汪大渊，我们现在正缺这样的人。哼，
2: 是。

0: 一伙强盗，原来他们装神弄鬼，是为了掠夺大草原的财富。
1: 我们要赶快查明水源真相，揭穿他们的阴谋，这样部落的族人才能相信。

0: 这个大祭司真狡猾，他把老巢设在泉水的源头，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还可以随时控制泉水。
1: 小琪，进洞查看水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和青儿负责把火枪手引开。
2: 你们要小心。
3: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是献祭的日子，小心有人趁机捣乱。
4: 副祭司，你看，
3: 抓住他，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5: 是。

0: 我搜，抓住他，大祭司重重有赏。
1: 是。
2: 青儿，准备好了吗？
3: 嗯，总之都撒好了。
2: 好，这回看看是他们的火枪厉害，还是我们的火攻厉害。

0: 不好了，前面着火了！开车！
1: 着火了！
2: 真笨，你朝谁开枪的？
0: 傅菊次，不是我开的枪。
3: 把枪口冲着我！救命啊！把火枪都扔出来，乖乖投降，就饶了你们。啊！是你，查卡。
4: 奇怪，这里没有水源啊。

别说话。啊，阿喜，你听见了吗？好像有水声。嗯，这块石头好像不是这里的。

0: 球怎么消失了？天幕杯，原来有人用天幕杯接住了泉水，所以泉眼流不出水来了。等等，天幕杯不是在塔努手里吗？莫非大祭司就是塔努？大祭司，
1: 小琪，恭喜你猜对了，
0: 塔努果然是你。
1: 替你知道的太晚了，这次我绝不会再让你毁了我的计划。

0: 抢走！
1: 阿奇，我们走。

0: 卢卢卢，献祭的时辰已到，为什么还没有凑够足够的象牙？
1: 祭祀大人，现在干旱严重，大象越来越少，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0: 哼，交不出象牙，就用部落的猎手来抵报，一名猎手抵一根象牙，以示对神的敬意。
1: 啊，用活人祭祀？
0: 哼，住手！你不能这么做。嗯，你说什么？ 你敢违抗神明的旨意？
1: 我不想违抗神的旨意，但我是部落的酋长。如果有谁要残害我的族人，我绝不同意。
0: 哼，在伟大的神明面前，你不过是条小爬虫。从今天起，你不再是部落的酋长，把他给我带下去。
2: 住手！
3: 马马都，哥哥，
2: 皮洛，你装神弄鬼，还想撞到什么时候？
3: 各位父老乡亲，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祭司，他其实就是一个海盗。你竟敢污蔑神的使者，小心遭天谴！
2: 哼，遭天谴的。 应该是你和你的同伙吧？这个人就是暴脸祭司，他的真名叫查卡，和他一样都是十恶不赦的海盗。他们用天幕杯控制了水源，然后以神的名义招摇撞骗，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大草原的财富。
0: 一只杯子能控制水源，简直是胡说八道！除了至高无上的神明。
2: 谁有这个能耐，能堵得住源源不断流出的泉水？还愣
0: 着干什么？还不干掉这个妖言惑众的人！啊，
2: 哥哥，小心！
0: 开枪，杀了他！

0: 小子，给我站住！ 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1: 天墓碑最终还是属于我的！呸！厚颜无耻，竟然用天墓碑干伤天害理的事，你的阴谋绝不会得逞！臭小子，死到临头还嘴硬，现在就让你闭嘴！
2: 大人，不好了，妈妈都造反了！
1: 造反？你们那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个？
2: 他不是一个人，整个大草原的动物都被他召唤来了。啊！
1: 还有祖鲁鲁也带着部落的人造反了，咱们赶快逃吧！这，哈努，你骗人的把戏再也演不下去了。你，哼，开枪还浪费我的子弹。哼，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水淹没，看谁来救你。
0: 我们走！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去。现在让你们也尝尝被关在笼子里的滋味。
1: 妈妈多我，父亲，
2: 孩子，你终于回来了。
1: 父亲，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们去寻找水源，路上遭塔努暗算，被他一直关在地牢中。
3: 塔努这个家伙！
1: 哥哥，我错了，我不应该相信大祭司。
4: 这不能怪你，刚才要不是你，我可能已经被塔努的手下干掉了。
2: 不管怎么说，灾难终于过去了，部落安宁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4: 水源洞，

0: 哈哈！
1: 哇！下雨了！哇！哇！哇！哇！
2: 哇！哇！塔努的阴谋破产了，大草原恢复了往日生机。班图部落的人们重新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我们却不能久留，因为船长和阿蛮大哥被塔努抓走了，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
0: 哥哥，你真的要走吗？
3: 我的好朋友还在危险之中，我必须要把他们救出来。
0: 父亲，
3: 等我救出朋友，帮小西夺回天母碑，我就立刻回来。
4: 去吧，孩子，不用为我担心。
0: 父亲。
5: 小琪，你看到万才叔了吗？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
2: 大猴面包树你找了吗？
5: 大猴面包树还真没有。他去那儿干嘛？
2: 因为我跟他说过，大猴面包树里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叫瓦基瓦塔，那里的树上结着金苹果，地上开着钻石花。
6: 阿喜，你确定就是这棵猴面包树吗？
7: 没错，就是这棵。
6: 啊，太好了！瓦基瓦塔，树上结着金苹果，地上开着钻石花，连树叶都是翡翠的。我沈万才可要见识见识。瓦基瓦塔，我来了！哎呦！
8: 哪里有什么瓦基瓦塔？这臭小子一定在骗我！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快躲到船舱里去！龙吸水要过来了！
1: 沈凌彪，快把那块池塘解下来！

0: 叮叮当当的长脚。
1: 嘿呀，没想到海底有这么多的叮咚。嘿，哎，哎，赶快把它们收拾干净吧。
2: 什么好东西也借我玩一玩。
1: 长脚，我们在打扫大海呢。
3: 这些叮叮当当的叮咚吵得很。
2: 叮叮当当的才好玩呢。
3: 长脚，快还给我们。
2: 不给不给。
4: 长脚，可以把叮咚还给我们了吧？
2: 不要，我还没玩够呢。
3: 你变成叮叮当当的长脚了。
2: 我就喜欢这样。啊，又多了个叮咚，而且。好痒好痒，而且，
0: 长脚，你要是不舒服，我帮你把叮咚摘下来吧。
2: 我没有不舒服呀。再见。
3: 是长脚。
2: 甩掉。
3: 长脚，你干嘛要甩掉叮咚啊？
4: 你也觉得太吵了吧？
2: 不吵不吵，是我故意传上去的，这声音多好听！讨厌的叮咚，快下来！
4: 哎呀，你快到二洞家躲躲！哎呀，
0: 长脚可真闹腾！
2: 哎呀，不要，不要再穿到我的牙上了！
3: 长脚停下来，
5: 同意，叮叮当当的太吵了。
3: 没错，我们去找他。
2: 讨厌的叮咚，快下来。
3: 是长脚在那边。
5: 不好。
4: 他这是要干嘛呀？
2: 拜托你们帮我把叮咚摘下来吧，
0: 长脚。
2: 其实我早就受不了了。
6: 我们早就想帮忙了。
2: 我可不想游泳的时候也碰上叮叮当当。
0: 所以我们赶快把海面收拾干净吧。
2: 我也来帮忙。

0: 角，要不要给你留个叮咚做纪念？啊，
1: 不要不要。叮叮当当的叮咚可不适合大海。
2: 独角鲸也被称为海洋里的独角兽，它脑袋上伸出的螺旋状长角其实是它的牙齿。独角鲸的长牙是个感觉器官，非常的敏感，不仅可以探测海水温度和压力的变化，还是独角鲸彼此的通讯方式。

0: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2: 找准一批营部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1: 向着大西南出发，
3: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4: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6: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
8: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黄河兰州段，两次作出重要指示。从黄河之滨也很美，到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殷切嘱托饱含深情牵挂，厚望如山，催人奋进争先。黄河在甘肃蜿蜒900余公里，滋养陇原大地。陇原儿女同样以上游的责任与担当，反哺母亲河，守一河清水，送下游。
1: 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倡之地，甘肃坚决扛起了首倡之责。我们以体系化的智慧破题，率先在炎黄九省区成立省级协调推进机制，率先构建起一加 N 加 X 省级规划体系，将国家战略细化为278项具体任务，并且率先出台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这三个率先展现了上游作为，将国家战略的宏图细化为法治与制度的4梁8柱。

5年来，我们抢抓政策机遇，累计争取黄河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31.5亿元，全省各级财政安排各类资金869.62亿元，实施了一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重大工程。我们更携手炎黄兄弟省份，建立流域会商、数据共享、执法协同、应急联动机制，从分段治理转向系统修复。这份系统的努力，换来了黄河面貌的根本性改变。14五以来，黄河流域41个国控断面中，有10个断面实现提质升类，治理的效益还体现在更广阔的领域。全省33个地级、109个县级、486个乡镇水源地全部完成规范化建设，18条地级城市黑臭水体达到长治久清，85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这是我们确保一河净水向东流的庄严承诺。黄河首屈，蜿蜒回旋，这里是甘南高原，被誉为涵养水源的生命之肾。我们以敬畏之心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通过推行草畜平衡、科学治理沙化土地，以及系统修复沼泽湿地，精心抚平自然的伤痕，让高原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确保源头活水奔流不息，清澈如初。甘南高质量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湿地保护率达到36.9%。如今甘南泉州以不足黄河流域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整个流域20%的水资源，山水工程全面完成，生态底色愈发亮丽。一路奔涌，黄河进入临夏段，这里有刘家峡等大型水库，它们是黄河水量的调节器。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如一条重要的水脉，持续为黄河提供补给。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这些高原水塔，筑牢生态隔离的防线。通过系统治理，刘家峡水库水质持续达标，这份持续的努力也获得了国家认可。黄河干流临夏段5A石洋河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明珠、丝路绿脉日益成为陇原大地的亮丽生态名片。刘家峡水库作为兰州市、临夏州500多万人的饮用水源地，通过精准保护，确保了黄河干流临夏段年出境水量达355.62亿立方米。综合治理也使得刘家峡水库泥沙入库量逐年减少，实现了主色调由黄到绿的转变。当黄河奔涌至人口和工业相对集中的干流核心区，治污攻坚便成为守护母亲河水质安全的中流砥柱。甘肃炎黄中心城市正以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决心，全面截断污染源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开启了实现大河清澈安澜的绿色征程。金城兰州，黄河穿城而过，赋予这座城市灵动的水脉。我们以科技利剑织就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天网，对污染进行溯源断污。更大的智慧体现在天空地一体化的预警体系中，在黄河兰州段，1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250余套视频监控

0: 如同忠诚的哨兵，24小时紧盯 pH 值、溶解氧等9项关键指标，一旦异常，立即预警溯源。这套多维数据驱动的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创新场景，是2025年甘肃省唯一入选的全国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案例，推动甘肃水环境管理从传统治水向现代治水跨越。以铁腕决心推进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确保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和废水治理设施稳定运行，守护这条承载千年文明的城市水脉。黄河之滨的黄河福正在惠及每位市民，黄河干流兰州段水质已连续稳定达到2类。白银，这座因矿而兴的城市，直面历史的伤疤，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坚定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系统治理工矿遗留的污染沉疴。为了守好岸上和水体的关键节点，我们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监管体系，对阻力河、大沙河等重点沟渠开展全程徒步排查，不留盲区。作为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白银市579个入河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整治完成率100%。以此为缩影，累计排查河湖岸线2.1万公里。生态环境部交办的黄河流域5607个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我们更将目光投向地下，全力守护好老百姓的水缸子。通过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首次形成了流域内地下水富水性、质量、脆弱性等要素的一张图。目前黄河流域共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8500多平方公里。中流击水，破例之间，炎黄中心城市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改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实现黄河安澜，就必须治理泥沙。在定西、平凉、庆阳等黄土高原和陇东南地区，甘肃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科学手段全面推进水土保持工作，大规模的系统治理正在将昔日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转化为一道坚不可摧的全域生态屏障。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曾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如今一道道水平梯田是大地愈合的年轮，一座座淤堤坝群是拦截泥沙的卫士。我们坚持系统治理，让黄土坡披上绿装，让狂暴的水土变得温顺，从根源上为母亲河减轻泥沙负担。清流汇入，方能大河浩荡。我们着眼于每一条毛细血管的健康，加强渭河、泾河等黄河重要支流流域的综合治理，通过精心修复支流生态岸线，构建起连续、完整、健康的支流生态廊道。这是我们为黄河干流构筑的又一道坚实防线。全域协同，点绿成金，甘肃黄河段支流区域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新动能。
1: 居首倡之地，甘肃担好上游责任，坐实上游文章。从黄河首区的动态监测，到治理千沟万壑的水土流失，再到陇东大源的固沟保源，甘肃以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 将生态保护的重任扛在肩上，落在地上，久久为功，用不懈的奋斗守护黄河，万古安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

0: 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

0: 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滨河九凉春第5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0: 任振赫在省应急厅调度全省抗旱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迅速响应，扎实做好抗旱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轻旱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锚定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不断绘就美丽甘肃新画卷。
0: 我省推动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发展，实现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有关章节。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创新方式加强学习培训，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开展研讨交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长修课，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使命担当。要拓宽渠道，加强宣传解读，做好分众化、立体式宣传报道，深入

0: 讲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战略考量和实践基础，营造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要全面深入加强理论阐释，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牵引，发挥好马克思主义学院、省级新型高端智库等平台作用，全面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形成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学用结合，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严谨周密做好市县乡换届工作，深化三抓三促行动，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纵深推进主动创联，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政学政机关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学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理论学习、问题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持之以恒抓实学习研讨，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进一步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校准政绩坐标。要持之以恒抓实整改整治，全面复盘查摆问题整改工作，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彻底整改到位。要持之以恒抓实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建立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做到科学授权、规范用权、严格治权。要持之以恒抓实互融共促，推动学习教育与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做实三季度经济工作，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相促进，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4号在省应急厅调度全省抗旱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部门联动，及时会商研判，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趋势，迅速响应落实预案，及时调配应急水源、储备物资、人员队伍、资金投入，科学组织，有力应对，最大限度减轻旱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0: 针对国家防总对甘肃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任正赫与有关部门会商研判全省近期天气和干旱灾害形势，视频调度金昌、武威、张掖、酒泉、白银，安排部署抗旱减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和灌溉用水关键期，抗旱形势严峻复杂，要及时启动抗旱三级应急响应，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科学调整应对措施，坚决打赢打好抗旱保卫战。任正赫强调，要紧绷思想之弦，做到时时放心不下，立足抗大旱、抗长旱，切实以思想的主动赢得行动的主动，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旱情的不确定性。要强化应对之策，做到统筹防范有力，坚决确保人畜饮水安全，最大程度保障工程覆盖区用水，全力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努力将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筑牢责任之坝，做到有责负责、尽责。任正赫强调，七下八上刚过，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力戒厌战、松懈情绪，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保护由此进入法典化治理的新阶段。我省锚定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使命，坚持法治护航、全民共治，不断绘就美丽甘肃新画卷。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很多人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整洁的环境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不仅是甘肃多年来持续治污扩绿、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成果，更把生态环境保护变成了老百姓身边看得见、

0: 得着的幸福。
1: 凉州植物园是武威城区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园内百年核桃林苍郁繁茂。近年来，武威持续推进城市增绿提质，让群众在天然氧吧中尽享生态福祉。
2: 每天也到这里乘凉休息啊，非常舒适。
1: 家门口的绿意是生态惠民最鲜活的缩影，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付出，更离不开制度与法治的坚实支撑。今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系统固化两山理念，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刚性法治底气。从城市园林到荒漠边缘，这底气正在甘肃最艰苦的生态前线转化为行动力量。初秋时节，鼓浪县巴布沙林场管护任务依然繁重，治沙人坚守岗位，守护着三代人治沙换来的沙海绿洲。
3: 现在我们驯林护沙，这是破坏生态行为有了外征，确立的法律依据不再是凭良心靠自觉的忽略，而是依法治沙，依法护林。
1: 在祁连山核心管护区张掖宿南县，当地干部深入牧区开展法典宣讲，引导牧民转变放牧理念，把法治意识融入日常管护。法典为河西走廊生态治理划定了刚性法治标尺，张掖市立足一平三地生态功能定位，实施全域统一执法标准，实现保护、监管、修复、赔偿、闭环管理，以法治化手段持续巩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4: 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严格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持续深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1: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3.5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2.78%，黄河甘肃段水质优良比例稳定在98%以上，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达到2类。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推进，优良水体比例、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步向好。从城市微绿地到大屏障系统修复，从群众自觉护绿到法典刚性护航，甘肃正稳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5: 这部法典的实施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到法典化的时代，是人大常委会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和依法监督，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
1: 今天，我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布设生态成果展板、发放普法手册、开展政策咨询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营造全民学法护绿浓厚氛围。
6: 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水平，坚持精种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让陇原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土壤更干净。
1: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同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百姓心里。甘肃台报道。
0: 今年我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创新驱动、融合赋能，依托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供给、改善消费环境，推动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发展，实现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7: 走进庆阳市京东家电家居旗舰店，销售人员正忙着为顾客核算补贴后的实付价格，以旧换新消费热潮持续升温。
8: 消费者购物可享受国家补贴15%，还可以享受京东直补15%，真正实现了双重补贴的优惠福利。
7: 8月1号起，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补贴通道将陆续迁转到线上平台企业，京东已率先实现线上立减补贴。政策通道迁转叠加店内年终促销，客流和成交量明显上升。根据最新政策，我省在以旧换新原有品类基础上，新增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门锁、智能清洁机器人等7大类智能家居产品，同样享受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9: 现在到京东下单，补贴就直接在结算时扣掉了，即买即免，非常的方便。像我买的这台空调，可以免减1000多块钱的，非常划算。
7: 今年

0: 上半年我省安排商务领域已就换新资金16亿元，实现换新销售102.4亿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已就换新政策持续显效的同时，我省专门出台相关工作方案，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康养、展销展会、商贸等七大领域深度融合。从平凉崆峒半程马拉松到山河记崆峒卷特色文旅 IP 打造，平凉市崆峒区按照四季时序打造多元特色场景。天水市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赏花观光、田园休闲、农家体验等乡村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
1: 环境好，空气清新，采货及味道特别的地道，菜都是在体内脚趾下的，新鲜又健康。
2: 我们坚持文旅深度融合，结会赛事联动赋能，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前六个月，全区旅游接待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31.8%和42.1%。
0: 夜间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极。今年夏季，苍穹节拍狮电交响、鼓楼国潮电音盛典在酒泉市宿州区精彩上演，将地标人气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周边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持续升温。
3: 电音节也是很潮流，逛完电音节在这边听一听音乐之后，就来逛周围的小摊什么的，感觉也很热闹吧。
4: 自从办了这电音节之后呢，我觉得人流量真的是大大的增加了。
0: 多点开花的融合促消费举措，为全省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上半年，我省通过宣介精品旅游线路、发放文旅消费券、开展文艺汇演、组织研学游等措施，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待游客旅游花费同口径分别增长8%和8.1%，入境游25.7万人次增长74.5%。省市县三级开展融合促消费活动800余场次，投入促消费资金超3亿元，合计拉动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5%。甘肃台报道。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多年来深耕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服务效能，让红色力量扎根临床一线、服务一线。
5: 一大早，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多科室骨干专家走进文区湖社区，开展公益义诊，为居民提供问诊、诊疗、健康指导、日常康养等一体化服务，真正把便民医疗送到百姓身边。
6: 家门口的义诊太方便了，不用我们跑医院，就能测着血压问大夫，给我们居民办了实事。
7: 民营党员骨干定期走进社区、企业、校园，用听得懂的语言讲透预防知识，用零距离的问诊化解健康顾虑，架起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呢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5: 作为兰州新区区域医疗牵头单位，医院把资源下沉做到了群众家门口。2025年，对8家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了2轮27次帮扶，专家下沉坐诊965人次，接诊6601人次。同时，搭建统一信息平台，5大医学中心完成基层检查2.08万人次，医保转诊率提升30%。医院还推行支部建在科室，所有内设科室负责人全部担任党支部书记，党建和业务同步安排，同步落实。实行双培养机制，让医院党员队伍中临床一级人员占比达到67%。2025年，医院在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38个奖项，获得各级健康科普奖项34项。
8: 我们支部呢，还推行了党员积分制管理，把我们日常在岗履职、主动冲在前、发挥先锋作用的点点滴滴呢，纳入积分管理，全都是我们立足临床岗位实打实干出来的。
5: 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正在成为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最亮的底色。这家医院患者满意度稳定在90%以上，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标准。数据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真正将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深度融入每一次诊疗、每一次帮扶、每一项服务。甘肃台报道。 好生态如何变出好产业？甘州区以三抓三促

0: 行动破题，直击产业痛点，致力有机农业，种有机菜，产有机奶，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1: 您看我手里的这颗娃娃菜，贴上有机标签，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蔬菜的三倍。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蔬菜，却只能按吨卖、按斤卖，甚至一度陷入了卖难的困境。
2: 以前我们是啥，种普菜，那时候就是受市场影响嘛，市场什么价，我们卖什么价，有时候一斤两块，有时候一斤两毛，这样的话风险特别大。
3: 老路走不通，甘州区选择换道，转型有机蔬菜。但有机门槛高，禁用化肥农药，认证需两年转换期，周期长，缺技术，村民心里没底儿。
4: 不知道是能不能供好，品质能不能供上来。
5: 甘州的这个农业它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期，所以呢，我们就通过32.34行动来破这个局。首先呢，从抓学习促提升这块开始，要转变老百姓传统这种观念和这种认识，通过思想破局来实现产业破局。
3: 观念通了，新问题又来了。马占村引进了一家有机农业企业，2023年双方合作出现了分歧。由于村集体只有200多亩露天菜，一茬最多收1000余吨，根本喂不饱企业，对方信心不足。
6: 既然有合作，我们也是想是通过就是积极争取项目，争取资金，能行把这些设施这一块搞起来，但是也没个底。
3: 张掖市甘州区三抓三促行动工作机制办公室得知这一情况后，将这个问题列为三抓三促重点攻坚任务来抓。
7: 我们协调我们的区农业农村局及早的介入进来，不单是资金方面的，还有这个后期田间管理的技术方面的啊，给予全程跟踪督导。
8: 总共协调了争取了这个中央设施农业减补资金是298万，同时呢，这个协调安排了是现在资金是500多万，用于支持我们马占村设施有机蔬菜产业的发展。
3: 产业发展痛点迎刃而解，马占村有机蔬菜的日供应量很快攀升至200多吨，完全满足了企业的需求。如今，马占村拥有9个有机单品，面积近3600亩，合作企业增至5家，村集体收入突破1500万元。村民们成了产业工人，还带动了周边村子一起种致富菜。
9: 这个肉芒菜是收的了，才3个哦，收入3个，我们就好几下发日子来了。
5: 从原来的1000多亩，现在已经到将近4万亩，我们要行稳致远。一步一步的脚印，把这个产业做起来，真正成为老百姓致富增收的产业。
3: 甘肃台报道。
10: 8月14号下午，我省首列一单制海铁联运班列正式发运，经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监管验放后，从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驶出。这趟班列满载44个集装箱、1232吨由兰州石化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将通过铁路运至连云港，换装轮船后海运至越南。同时，部分货物还将分赴至巴基斯坦、印度，全程运距约2800公里，预计用时5天左右。本次班列创新实行一单制通关模式，通过采用属地申报、一单贯通、全程闭环运作方式，有效精简以往复杂的通关流程，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此次发运打通了甘肃连接东盟、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构建起园区集结加铁路运输加港口出海的跨境物流体系，为我省外贸企业出海提供了更高效的新选择。甘肃台报道。8月14号，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历时37天，全国1995所高校在我省顺利完成招生录取任务。今年招生录取工作严格践行阳光招生、规范招生、廉洁招生要求，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规范公正。省教育考试院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招生政策体系，积极争取省外优质招生计划，加强招生录取数据交叉分析，为高中教学提质、高校专业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健全全周期招考服务体系，精准做好政策。

0: 和解读、志愿引导、咨询答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省政府国资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邀请省委讲师团成员、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蔡文成做专题宣讲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脉络与实践要求。8月12号，2026年甘肃中部地区地震灾害及大面积停电抢险救援政企协同联动综合应急演练在甘南合作举行。演练设置18项实战科目，覆盖灾情预警、道路抢通、人员救护、电网抢修等全流程处置内容，全面检验省州两级跨行业、跨区域应急联动效能。
0: 8月14号，甘肃省首届吴怡泽中恒集团杯华彩16球团体大奖赛总决赛在兰州开赛。赛事前期分别在河西、陇中、陇东南三大赛区完成预选赛选拔，全省100余位台球选手踊跃参赛。本次总决赛赛程将持续至8月16号。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马
5: 奔斗，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0: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0: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0: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大家好，欢迎和奇碧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我们正式进入到末伏阶段，这也意味着超长三伏天步入了尾声。来看未来几天的气温走势，整体呈现出了先升后降，然后高温会再度抬头的趋势。受到西风槽和高原槽的共同影响，16号到17号，陇东南以及祁连山区中部有中到大雨，其中。

0: 东陇南的中东部、甘南的东南部、天水南部会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预报，今晚到明天，张掖、甘南、陇南三州市多云转阴有中雨，其中甘南的西部、张掖南部沿山地区有大雨，甘南的东南部、陇南的西部会有暴雨，天水、平凉、庆阳、酒泉、嘉峪关、金昌、武威等市以及兰州市北部、定西市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内区域地方晴转多云，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有雾。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9到31摄氏度。酒泉小雨，18到28度。嘉峪关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张掖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金昌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武威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白银多云，16到29度。宁夏阴，16到27度。甘南小雨，10到16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陇南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天水多云转阴，19到29度。平凉晴转小雨，15到26度。庆阳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12到29度。甘肃矿区小雨，16到2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7到27度。威县小雨，19到28度。灵潭小雨转中雨，13到16度。康县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两当小雨，18到28度。兰州多云，19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0: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1: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0: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治十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3: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4: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大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3: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4: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3: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5: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3: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6: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3: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2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7: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3: 15大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3大文化带，布局4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2园1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3: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8: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3: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

0: 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4: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5: 3个人。
4: 慢点。没事。慢点。门我帮你们关。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今年以来，

0: 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2: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4: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5: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4: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6: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5: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7: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4: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8: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4: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9: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4: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0: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

0: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

0: 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滨河九凉春第五代升级上市，形象升级，品质如一。滨河九凉春，畅销甘肃的高品质白酒。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6: 整个四川的旧政权库粮加上解放军售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7: 另外一份送到贵州山区青山镇，有个叫何大脑袋的，
8: 他是愿意偷了他的盐和粮上山打游击战。
9: 就我们这几个人恐怕是不得行了。
3: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老板劝你你就喝，这要是毒药石头牛拉你你都不喝。
1: 是，都是我的原因，是我意志不够坚定，我悔过。
2: 你这种人悔过有用吗？
3: 经过处分，你给我在全区做公开检讨。

0: 德龙兄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我来给杜兄指一条阳关大道。
1: 德龙兄，你得知道现在杜某的身份。我现在可是投诚部队，
2: 我要是把你交出去的话，可就是大恨一件了。
3: 杜兄还跟以前一样爱开玩笑。
2: 杜兄的脾气在这

0: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你说，胡司令最近在西昌招兵买马，眼下正是用人之际。
0: 胡宗南

0: 家看看，这几个字儿。
1: 遵义姑娘。
2: 老王，你这算立了一大功啊。
0: 科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前一阵吧，遵义几个粮站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打死打伤咱们好几名同志。这粮食我估计是土匪倒卖到黑市场。现在西南各个城市的外围都盘踞着很多土匪，这些人是由反动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参与势力勾结在一起的，经常袭击我们征粮干部。
3: 现在嘛，都江堰的水修工程刚刚启动，
4: 这个剿匪的任务就来了。我们手头这个人力是有限的，咋个办呢？
5: 依我说呀，剿匪任务还是要放在前头。
6: 他们这帮土匪呀，是有组织的，还联合了好多的反动地主，不好搞。
7: 胖胖，
8: 这
6: 来，刚才你们藏的啥子？
8: 跟街上那些小朋友学的，我还会好多呢。
4: 哦，给伯伯再唱一遍。
6: 藏啊！
8: 豌豆花，胡豆花，早审老爷头锅巴，头不到，抓抓抓。
4: 娃儿这个四川话说得好巴适哦。
6: 这个娃娃呀，学东西啊就是快哦。
4: 好，刷刷吧。
9: 小心。

0: 余队长，你看，好在大部分粮食都保住了。根据我们侦察队的情报，贵州的土匪和四川吉谷国民党散部有勾结，
1: 他们偷窃、盗卖我们的粮食，去四川。好在杨勇司令员已经派部队过去剿匪了。
0: 但是这边的匪患盘根错节，想要根除很难。
2: 我们得到的线索呀，是四川这些匪患都是原七十二军的。
0: 本来是一个起义部队，在宜宾那边接受教育，跑了。我们公安部队从重庆来这一路上，还遭到了两次袭击。
2: 这些个土匪散兵，一个个穷凶极恶。
0: 我们政粮队有三名同志，在任务中都牺牲了。
2: 所以我要跟你说，征粮的任务也很危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您就放心吧，我的枪法还是您教的呢。我下可厉害了。
2: 你瞅瞅，就你这句话，我就不放心。
0: 你教我什么？调查完我就回重庆了。还是那句话，保护好自己。余队长，快过年了，您能帮我带封信回去吗？没问题。
4: 儿子真是有用，我怎么现在好，很皮稳的了，心中贵。

0: 顽嘴。
1: 雷涛，那是重庆街坊好第一个新年。
0: 嗯。
2: 过年好。
3: 李队长，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5: 过年好。
0: 哎，于队长，过年好。
4: 大嫂，过年好。
2: 哎，阿姨，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你们队伍里面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同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谢谢阿姨，我叫沈珂。
0: 沈珂，这个名字我老天不先提起啊！是南京人吧？
2: 嗯。
0: 哎呀，南京的女娃子就是清秀，哎，不像我们重庆女娃子这么泼辣哈、啊。
1: 妈，我带他们先请进。
0: 哎，请进，请进。
1: 来，
4: 好，打扰了啊。
3: 看看谁、
4: 啊？阿姨，过年好。
0: 哎，过年好。
6: 老五，
7: 你们凑一块了，
4: 包饺子呢？
7: 过年好啊，包饺子。
8: 过年好
7: 啊。问我包饺子的手艺，老于吃过，还行啊。上回煮鸡蛋，这回让你尝尝白菜肉。
2: 行，
4: 很期待啊。
2: 好，
4: 兄弟们，
9: 吃。哎呀，沈志俭用多少个月？
4: 挺像的。
7: 好嘞，好嘞。老于，你也洗衣服。
10: 我不会包饺子，一介武夫。
7: 那你帮着一块儿尝尝。
9: 慢点啊！
4: 辛苦了，来来来，
2: 谢谢
8: 谢谢，
4: 今天挺好的，
11: 挺好的。
12: 是那个郑权让我交给你，
2: 谢谢谢谢。
12: 他在贵州立功了，有进步啊，
11: 这孩子
13: 越来越优秀了，
11: 麻烦你了，于科长，
12: 来一块儿帮厨。
11: 好嘞好嘞。
14: 我在街口啊，就已经闻到香味了，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小曼姐，你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14: 小凯，
17: 我把这个揪成髻子
11: 啊，
17: 然后在擀之前呢，这不有一个面团吗？这个我们北方叫髻子，摁一下，摁成一个圆片啊。

0: 是你的吗？
1: 对，好吃。
2: 我想借这个团圆饭的机会呢，先敬大伙一杯酒。但是这第一杯酒呢，算是道歉酒，我得跟大伙说一声对不起。
1: 吴主任，为什么要道歉呀？
2: 实话实说啊，主要怨我。当初吧，我总觉得大伙可能肩负不了建设大西南的重任，我甚至觉得走到一半上，大伙都得跑了。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家干得很好，而且都成为建设大西南的重任之重。不光是你，包括我这儿子小凯，15岁啊，走了8000多里，来这儿兢兢业业的服务于大西南。对不起啊，小凯，以前爸爸对你疏于照顾，亏欠了你，今后爸爸一定弥补
3: 啊。所以这杯酒我敬大家。
1: 吴主任，
3: 对不起。
1: 吴主任，好好好，来。
4: 注意安全啊！
5: 注意好了，
6: 注意安全。

0: 君问归期唯有期，跋山野玉长秋池。我当弓箭西窗主，却话巴山夜雨时。哦，
1: 博司令员啊，这个巴山啊，就是这个金云山。
2: 哦，你看看，要不是我硬拉着你们两位出来转转，你们两位还在办公室里。

0: 我们先等狮子峰再回去工作。好的，走。
1: 两位老总，这个缙云山不错，空气也好，哎，非常适合夏季办公哦。哦，
2: 我马上安排。
1: 是不是啊？取取暖吧。哎，对对对。关于进藏的这个事啊，毛主席说过，不吃当地的粮食，看来后勤补给。
2: 全靠我们自足了。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经过藏族聚居区，
1: 我们亲眼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生活的非常贫苦，所以这次啊，粮食燃料全靠自己自足，我觉得非常正确。对了，还有啊，为了消除当地群众对解放军的抵触情绪，还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
3: 何老总，你跟西康的给大虎府、下格道登这些民族人士都熟悉，能否请他们协助宣传一下解放军的政策呀？没得问题嘛，我回成都马上就联系这几位老朋友。
4: 我们进藏的队伍啊，这个纪律性一定是没得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准确地执行民族政策。 对当地这个民族宗教信仰表达出充分的尊重才行。我们进京西藏，不单单是要巩固国防哦，同时还要把那些个被奴役了几千年的农奴，从精神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新生哦。
1: 嗯。哦，还有一个事情，前几天吴思文同志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啊，还有很多的私营企业没有复工。 导致市场的价格呀波动很严重。现在市场上面主要的商品比上个月都上涨了1.92倍，这个面粉呐也是上涨了1.99倍。刚刚开年啊，这个经济问题啊，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私营企业啊尽快的复工，才能保证经济的有序进行。
5: 叔叔，您误会了，那些传闻是假的。我问过，他们说强占私产、抓人坐牢，那都是谣言。其实我有个办法。
6: 进来。
5: 东家最近，哎呦，啊，仲元少爷在，那我……
6: 文先生不要走，你也听听。啊，仲元，你接着说。叔叔，我觉得我们可以主动跟政府合作。 把之前旧政权的股份让出来给政府，一来表明我们的善意，二来能争取政府银行的贷款，尽快复工复产。同时，我们的复工复产也对整个重庆的秩序恢复有好处，利人利己，利国一举三得。
7: 全市接收大小单位共计374个，接收员工。 10万零648元，白银8255十五两，银元14万8680元，美钞50,218元。大小好坏汽车共计1,883辆。目前呢，国营企业接收的还是比较顺利的，私营企业有点麻烦。一方面呢，是一些私营业主。
8: 对于我们的新政府，还是有些质疑。另外一方面，就是私营企业内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主要是劳资问题。
9: 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啊，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无关紧要。还有些同志认为，在工业发展的方向上，私营企业数量庞大，主要要帮助私营企业发展。
1: 嗯，这两种思想啊。 都是糊涂的、片面的。我们始终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但是要想办法让私营业主对我们这个新政府敞开胸怀。
9: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

0: 里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要怕繁琐。
1: 同志们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师傅好，你好，
2: 你好，
1: 真是
2: 你好，
1: 好，跟苏姐亲自到场观摩，我们对演出的成功啊，更加有信心了。哎，
3: 今天呐是国际妇女节，文工团的同志们呐，请我们过来看演出，肯定要来哟。
1: 作为同事也来了。
4: 国际妇女节是为了宣传妇女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我作为新中国的女性，当然要参加了。
3: 就是要用这样的活动来鼓励大家，在祖国的建设中，在你们各自的领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1: 好，邓书记，小刚先生。

0: 青年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反动派和独裁者的压迫，
1: 我们选择不反抗，
0: 中国还有未来吗？
2: 没有。
3: 我们所学的又是为谁服务呢？我们必须要斗争，不到一个新的民主的属于人民的政权诞生，我们绝不会停止这样的斗争。
4: 今天这个通气会啊，主要是讲劳资纠纷、工人罢工的问题。大家都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都讲出来。
5: 哎，傅老板，你那个豫园三行最近动静比较大，既然乱，那就讲讲怎么个乱法。
6: 这段时间，我玉兴龙货仓因为无人搬运，仅仅赔补客人的钱就超过100万。这钱放在过去，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在眼下这种行情下，实在是雪上加霜，豫园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裁员减薪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7: 傅老板，请坐。我想问一下，您想裁多少人呢？
6: 3成。
7: 三成？会不会多了一些啊？以现在目前的情况，很难不把裁员跟罢工联系到一起哦。其实无非就是两点嘛，一个是工厂要对工人有最起码的尊重，第二就是工人也要理解工厂在资金方面的困难。
8: 要我说，这个劳资纠纷啊，引发的这些个工人罢工，不是靠到发个布告、下个命令就可以解决的。
9: 大家的目的也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让重庆的各行各业尽快复工复产，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一个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嘛。
10: 我来简单说两句。大家都知道，共同纲领
11: 在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目前对旧政权的接管工作已基本完成，
10: 接下来我们西南局将出台一系列政策，对各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剂、进行帮扶，第一批的低息贷款。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0: 快，马上就可以办理了。当然，对那些坚持用裁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公司，这样的贷款估计是不需要的。我们

宣子，你说怎么办呀？我说明一下，我不裁人了。这低息贷款好啊，有了这笔贷款，我就可以走出困境，何必裁人呢？

0: 首长，贺老总过几天又要回重庆了。
1: 贺老总年纪也不轻了，两地奔波，真是辛苦他了。
2: 是啊。
0: 书记，
3: 哎，
0: 祁连同志，刘子，
3: 你看看这个，
0: 这是正岩市的同志刚刚送过来的调查报告。
3: 我们之前一直认为码头工人除了想增加收入之外，最急切的要求就是缩短工作时间。但是现在看来不是啊。这些码头工人，尤其是散工当中，存在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在吸食鸦片。
4: 鸦片烟还是人哦。
5: 近百年来啊，中国人民饱受鸦片之苦。这个东西啊，不仅残害肉体，还腐蚀心智。
6: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经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我们西南呐也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7: 各位，今天这通气会啊，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这些公司个下马威。
8: 诸位，久等了。啊，
9: 副总您来了。嗯，
8: 副总，政府怎么说？是不是要求我们给那些工人涨薪呢？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可真不一样。诸位，大可不必担心了。哦。开始以为他们会给我们来个下马威。 可结果呢？这个会开的是畅所欲言，硕果累累。怎么回事？而且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两位书记都来了。我看这两个人呐，可不一般呐。
9: 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政府他们同意我们裁员了？
8: 不裁员。啊！诸位，稍安勿躁。 新政府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帮助政策，还答应给我们银行贷款，只希望我们尽快恢复生产。这会上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说要建设人民的新重庆。哦，
9: 是不是哦，兄弟们，共产党说的话可不可以相信喽？
10: 是啊，有些的事情还是要慎重一些。
8: 以我今天参会的感受来谈。 共产党的干部确实跟国民党那帮人不一样。国民党除了吃拿掐要，根本就不可能跟我们坐在一起去讨论解决我们工商界的困难。但是，共产党的干部做到了。嗯，
9: 这也倒是。
8: 就冲这一点，我对他们还是有一定信心的。不知道诸位意下如何呀？
11: 副总，如果你有信心，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就看他们的行动吧。好。目前咱们邀请到的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共有20余人，有李安宅、于世玉、谢国安、刘立谦、祝维汉、傅思仲，其中李安宅教授夫妇还是贺老总亲自到华西协和大学邀请出山呢。
12: 里边看看，
13: 张国华，这些专家们的住宿、饮食是怎么安排的？
12: 由十八军负责后勤的同志轮班过来照顾。伙食上有奶有肉，何老总放心，比我知道。<笑>
13: 好，最好啊，还是找一个专门的干部来负责。
12: 嗯啊，
13: 还有文化。 机灵点儿。是。哦，对了，你们在找专家的时候有没有问过刘文辉啊？
14: 没有，因为他这个身份有些尴尬。
13: 哎，我这叫批评你了。这政治工作这么做是不行的。既然咱们都说过，以后是战友，是同志，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就不能怀有成见，嗯，对吧？再加上这刘文辉啊。
0: 主政西康多年，
1: 他对藏族聚居区颇为了解。
0: 这样，回头啊，我亲自去一趟。
2: 好，我来安排。
3: 嗯，
0: 好。
2: 来，何老总。
3: 哎，
2: 这是我们雅安的蒙山茶。
0: 嗯，好茶。
2: 哎，说起来，我还要替川西的百姓感谢贺老总啊。都江堰灌溉了川西平原14个县300多万亩良田，这个岁修工程历来都是费时耗钱，去年又因成都战事给耽误了。没想到军管会自掏腰包给垫付了30000银元，还组织了数千名解放军战士冒着严寒开工。今年川西的粮食丰收，首功当属贺老总您呐。
0: 这钱呀是军管会出的，银元呢是战士们从西北背下来的。提醒我的是马士图，这动手施工的呀是62军184师的战士们，我贺龙就是签了几个字，何功之有？
2: 贺老总过谦了。
0: 刘先生，今天呢我来找您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西藏问题研究室啊还需要更多的专家跟学者，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什么人才推荐呀？
2: 这个事儿其实我当初就想提，哎，又碍于我这个身份。
0: 哎，尽管说，畅所欲言吧。啊，
2: 是有那么一个人，四川大学的任乃强教授。1935年，我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的时候，就聘他当过委员。他写了一本《西康通志》，对康藏地区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土。哎，那上面都有详细的分析啊！
0: 啊，
4: 报告司令员，紧急军情。
0: 刘先生，
2: 啊，
0: 今天军务在身，我就先告辞了。啊，别忘了刚才咱们俩聊的问题。
2: 一定一定，何老总放心。
3: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5: 川康两地多个国民党起义旧部叛变，尤其驻扎宜宾专区的原国民党军72军上校团长杜忠环率部队破坏军粮粮库，造成恶劣影响。
0: 马上派平反部队，对叛乱分子狠狠的打击，对其首恶坚决镇压。
6: 是是。
7: 我部士气高涨，
9: 只等陈庚兵团前来，当不负校长坚守3月之重托。
6: 嗯，好，要不是我去一趟西昌，这手上还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啊。
9: 这胡宗南就像只老泥鳅，是得盯得紧一点。
6: 只要坚守住3个月，美国朋友必定会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反攻之日。对了，云南的情况怎么样？
9: 啊，李弥和汤瑶游动于蒙自一带，重新牵制住了昆明的陈庚兵团。
6: 嗯，让李弥回来一趟。你说的对，要盯紧些，不时地敲打敲打。
9: 是。
0: 哎呀，

0: 久闻大名，咱们算是相见恨晚呐！
1: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0: 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来，坐。嗯，任先生，现在解放了，是你们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时候了。解放西藏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
3: 您就大胆的说，啊，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嘛，啊，嗯，
0: 红军长征走过高原的东部，嗯，你们的经验可能比我还丰富一些，只能从个人所学的角度提供一些问题，来一起探讨。
3: 哎，您太谦虚了，啊，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嗯，
0: 那好。 要说行军打仗，怎么是一窍不通？但是，要说地理，那我就比较了解了。在很早以前，准备绘制一幅西藏地图。
3: 可是我后来看到，英国人大张旗鼓地派人在昌都、大小金川、大建炉、巴塘，在这些中国的土地上，勘测资源、绘制地图。
0: 那他们明显是要把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强行掠夺吗？所以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修制的同时绘制一套西藏地图。哦，
4: 这是好事啊！那任先生，这套地图您现在绘制完成了吗？
3: 已经绘制完了。
0: 我今天来呀，就是要把我的地图献给政府的。
4: 太好了。
0: 哎呀，任先生，太感谢了！有了您这套地图，我们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呀。<笑>
3: 我还想多说几句关于西藏佛教的事儿。藏民呢，对佛教非常尊崇。记得当年刘恩辉到了西康，那就是皈依了佛门，才迅速的稳定了局势。
4: 我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我就怕这个。任先生，您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呢不能够皈依佛门，但您放心，我们进藏以后，一定会保护好大大小小的寺院，啊，尊重藏族同胞们的信仰自由。哎，这可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啊，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5: 贺老总，华东华中援助的进藏物资到了。
4: 好，这一批的棉衣质量不错啊。贺老总，这些军需品的质量非常好啊。所以啊，咱们呢没有办法改变雪域高原的海拔，也改变不了气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让进藏的官兵不要因为没有军需物资挨冻受饿。所以啊，这些军需物资要反复的检查，保证质量。
5: 哎，我现在啊交给你一个任务，
6: 首长指示。18军西藏问题研究室刚刚成立，里面呢有20多位专家，以后会越来越多。我希望你来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让这些专家们能够吃饱、穿暖，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嘛，尽量让他们吃得更丰富一些。
7: 这个金沙江的峡谷，敌人疏忽不防嘞。
8: 侄儿一组，侄儿两组。
9: 政委。
5: 云南前线来电，司令员呐，司令员，你真的是神机妙算哦！这蒋介石果不其然把个黎明调走了。<笑>蒋介石和胡宗南始终认为这个陈赓兵团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西昌，所以说这个胡宗南在西昌啊纠集了3万多人，
10: 这儿叫镇嘞。
11: 等到陈赓去攻他，<笑>
10: 这打仗抢的是随机应变，哪那么死板？<笑>
12: 他等我们去，我们偏偏不去，急死他个龟儿！<笑><笑>
13: 我们都是要趁黎明不在，要陈赓兵团啊继续在云南扩大战果。
11: 哦，
14: 由于前方士兵争相逃窜，桥梁被毁，致使汤尧司令无法渡河。 与曹天葛军长一并被陈赓部下俘虏， 国军第八军
0: 第二十六军，除少部撤退至缅北地区，大部被敌歼灭于国境之内。
1: 教训惨痛啊！陈赓如此将才，可惜当年苦劝未果，将才难得，何其遗憾呐！欲知，至今党国事业竟无可用之人，何其惨痛！
3: 何老总，
2: 哦，
3: 警长的军需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一般的加厚军服、帐篷、手电、
0: 睡袋，都准备的比较充足。
2: 但是呢，雪地的护目镜、雪地靴还需要多准备一些。
0: 在高原上，这两样是必不可少的。
5: 这些问题，我们已经考虑到了。
3: 同中南局和华东局已经说好了的，
5: 他们会加大生产，全力保障。
2: 不过呀，现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那就是粮食问题。中央说了，不让吃地方粮，所以进藏部队只能携带少量的军粮，后续呢全靠运输。而且路途遥远呀，运输部队在过程当中也会消耗大量的粮食。目前看来，粮食缺口是很大的问题。
3: 第二批增粮队近期就可以出发了。要保障进入西藏的
6: 运输线路安全，
3: 还有关键的一仗要到。
5: 解放西昌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搞快点，把胡宗南这个拦路石搞掉。不要耽误西藏的事情。
3: 要得。现在呢，云南境内已基本解放，我看呐，留少量的部队进行剿匪就够了。宋振琼和陆汉的配合，应该能够劝降一部分国民党的残军。陈赓呢，就可以抽身出来了。
7: 二爷是死是我，不路是二军，可以各出一步。辅以滇桂黔纵队，由陈赓统一指挥，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围西昌，确保万无一失。
0: 解放西昌的后勤工作交给成都那边。
4: 哎，我保证啊，不让大家饿肚子。
3: 好嘛，现在的军事和后勤都有了，打仗嘛，政治攻势肯定也不能少。我提议啊，我们西南局的这三个书记联个名，向残留在西昌的国民党部队发个文，瓦解他们。
7: 要得。
3: 去年的四乡总考啊，就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7: 领兵之道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哦，
8: 几位首长，开饭了。
4: 好嘞，
9: 卧龙同志啊，
7: 哎，这个豆花啊，是邓政委亲自下厨搞的哦。
4: 哦，
7: 多盛，
4: 多盛，要多吃点啊。
3: 好，还有，
4: 好了。
9: 搞点这个。
3: 哎，老陈，娃娃们呢？
8: 卓林同志说，他们带孩子在屋里头吃呢，就不打扰几位谈正事了。
9: 味道如何？
1: 好吃，
4: 好吃啊！
9: 多吃点。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王不仙参加正当队去绵阳了，为了不失礼于傅小姐，于是就让我前来替她。
6: 我还是要提醒你，小心那些共产党，他们的干部可是能文能武的。
7: 还买米干什么？
8: 毛局长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能收尽收。
7: 这是在上海用的卫生吧？
9: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1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 殿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大家看看这几个字儿。
1: 遵义库粮。
2: 老王，你这算立了一大功啊。
0: 科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摁一下，摁成一个圆片啊。
4: 可惜当年苦欠未果，将才难得。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好，哎呦，哎，搞点这个，哎，老陈，娃娃们嘞？
1: 卓林同志说，他们带孩子在屋里头吃，就不打扰几位探正事儿。
2: 味道如何？
3: 好吃，
2: 好吃啊！嗯，都吃点儿，嗯。
3: 第二批整两队，主要在四川地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大队，下设支队，队员无论男女，一律配枪。嗯。
4: 如今啊，匪患严重，
3: 对征粮跟春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哦。现在四川境内的土匪呀，主要是反动地主、皖军残部流寇，还有逃到乡里的。 反动回到门分子，他们的作战能力虽然不强，但是对于普通农民，他们的生活、生产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说啊，我们的征粮干部都要联系好枪法，懂得作战，才能在工作中保护好群众，也能保护好他们自己。
1: 嗯，对。 说到征粮的问题啊，我们成都那边倒是有一个成功的例子。之前，在成都周边进行征粮的过程当中，也不是很顺利，干不下去了。当地的地主、富农就在那喊苦喊穷。余秋里这小子主动站出来跟我说，他能完成任务。我说：“那你要带多少随行人员呀？”你猜，他跟我要多少人？
3: 24人。
5: 2000人，
6: 2000个，就带2个人。人家于副部长到了这个新都村以后啊，一改往日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的传统，住在新都村最大地主的家里头了。
5: 地主反倒不敢轻举妄动。
6: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周围的情况也摸熟了，
5: 征粮的工作完成了。
6: 那几个地主现在变成了最积极的分子，而且在这儿群众基础特别好，
5: 迅速平灭了那些匪特的暴乱。太了不起了！我现在真想马上进村征粮。同志们，跟你们讲于副部长的经验，不是让你们照搬去模仿，因为每一个经验都有其特殊性，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 同志们，一定要相信群众，一定要充分的依靠群众，才有可能打赢征粮这场战役呀！同志们，
7: 明白了吧？

0: 哥哥去绵阳征粮了，留了个字条。
1: 啊，征粮去了呀？哎呀，那个娃儿啷恁个犟嘛？哎呀，征粮好危险哦，又是地主又是土匪的。哎呀，那个娃儿简直是个犟乖乖。哎，说的啥子？谁说了些啥子？
2: 妈，小妹，我走了。这回我要去川西绵阳专区农村征粮。我晓得，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会让我去。征粮肯定是有困难的，还有土匪虎视眈眈，但我一点都不怕。在这个新生的中国，他们都是纸老虎。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的。

0: 你好，请问是傅小姐吗？
1: 我叫贾明玉，是王慕仙的同学。王慕仙参加正当队去绵阳了，为了不失礼于傅小姐，于是就让我前来替她。
2: 妈，非得给我介绍个相亲对象
1: 啊？啊，
2: 周六新兴咖啡厅。
1: 实在对不起。
3: 没事。
4: 这行凶是不是要报警？这个再回去行凶一定要报警。
5: 报告，前方来电。
6: 爹，
5: 我62军一部已完成北线包围，南线15军一部已经逼近西昌。
7: 这胡宗南信誓旦旦想跟我决一死战，这怎么跟破鸡蛋一样，一碰就散？给牛顿首长发电，我14、15军及62军已对西昌之敌形成分割之势，南线由15军过金沙江向北，北线由62军184师。从川西出发，过大渡河向南进攻，南北两线6路进击西昌，我将于3月12号打响西昌战役。
8: 是是，
9: 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西昌的门户德昌，
10: 只要德昌3日不破，就能把陈赓兵团拖入苦战，我自有突围之法。
9: 诸位都是精英，无一不是以当时的精兵良将。目前虽然共军占据了大部分地区，但在城池之外，尤其是各省的交界处，仍有大量地区他们还是难以完全掌控的，所以你们就要留在这大西南展开游击战。
10: 诸位，重任在肩，这是反共游击手册，反共大业就托付诸位了。

0: 记住，这份密电必须等到明日凌晨之后再发往台湾，以示我等坚守3个月的承诺。
1: 是。
0: 飞机准备好了吗？
1: 随时可以起飞。
2: 再让各增量队的同志们加把劲儿，目前粮食市场的供应啊非常紧张啊。
3: 报告首长，
4: 四兵团陈赓司令员来电。西昌大捷，参战部队共歼敌15000余人，唐师尊被击毙。
3: 太好了，看来蒋介石要搞第二个陪都的梦想又破灭喽。

0: 给爸爸。
1: 不给。
0: 爸爸打人的哟。
1: 小崔叔叔说，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解放了西昌，你高兴得很，不会打人。
0: 小机灵。
2: 政委，
3: 政委，
0: 你们来了，来给爸爸。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有两件事。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在即，西南军区呢准备抽调30000多名人员参与成渝铁路的修建。30000多人哦，吃喝拉撒是个大问题，所以说粮食啊，依然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李大同志，我们既然要开工，无准备的仗打不得。你要多跟财经委、工业部，还有各个增量队啊，多保持联系。我们要有准备啊。
1: 政委放心，筹备工作一定做好。
0: 走，我们到会议室跟有关人员
2: 讨论一下。
1: 好。
3: 明辉同志，公安部队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虽然我们有军区的30000多战士，但是土匪和特务无处不在。铁路工地上，我们有很多的专家、知识分子，他们是我们要主要保护的对象。
1: 政委放心，安全方面我们已经在做方案。
0: 好，
3: 千万马虎不得。
4: 报告，贺老总来电，询问对西藏进行广播的事宜。
1: 政委，西昌一解放，通向西藏的运输线就彻底打通了。贺老总雷厉风行啊！
0: 对西藏的广播啊，主要对象是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政策和新闻能让他们听得懂，最好用藏语广播。所以说，在成都搞一个藏语广播站很有必要。至于人才嘛，在成都本地招募。
5: 好，

0: 长远去说。
1: 好，谢谢你。来，报名表，谢谢你。来，报名表，我去报名啊。来，报名表。
2: 谢谢谢谢。
3: 欢迎你加入我们。

林江学长，见信如晤，得知你去往成都，决意以传道授业为务。大家都很期盼你的加入。如果有了您亲自绘制的成渝铁路设计走向图，

必能事半功倍。林江学长，我们在实地勘测时发现了不少问题，不知能否从您的走向图中获得佐证。小弟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学长能够抛却成见，指点迷津。

0: 这套图画了也有十年了。不行，我得再走一遍。
1: 吴主任，不好意思哦，我丈母娘这个人让您见笑了。
2: 不不不不，其实老太太挺好的啊，一心为了家里头，说话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嘛。啊，那个孩子没考虑过要去学校吗？
3: 当然考虑了，可是这附近的小学都满员了，最近的也要到下半程去了，我就担心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又忙。
4: 哦，没事，我跟上级反映一下，可能咱们机关的孩子太多了。
1: 啊，那真是谢谢哦。哎，
5: 吴主任。
4: 哎，刘大姐。
5: 袁先生、袁太太，有时间来喝茶哈。
2: 你好，好。
5: 哎，吴主任，吴主任。
4: 哦，哎，你们先走。
1: 哎，回见。
5: 吴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家布仙啥时候能回来呀？
6: 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这有点心慌，这个心脏咚咚咚的跳。
7: 不用心慌，
4: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很快就能回来。
5: 哦，那要是不顺利呢？

0: 同志们，不要垂头丧气的好不好？我们是唱着战歌来的，拿出我们绝不服输的昂扬斗志的好不好？不要因为有点困难就泄气的好不好？不信，
1: 什么办法我们都已经用过了呀。地主家也去住了，可是就说没粮。还有，粮草也去看了吧，确实只有那么一点点粮。
2: 白鹤乡这十几户富农跟地主。
3: 哪一个像是吃不上饭的？每个人吃的都脑满肠肥的，分明就是烟雾弹。
4: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苦得很。
5: 一事无忧愁，来算一卦吧。
4: 哎，月月，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5: 行，岳老师，那您先忙。
4: 那也好。
3: 伤怎么样了？好多了，那就别推辞了。老老板发话了，让我们配合国防部的游击行动。去吧。
6: 我的经费呢？
3: 再过几天，我手底下有几个烟馆要开张，等这几个烟馆开张了以后，那一份少不了你的。
6: 现在共产党到处都在抓地下洋馆了，你们这是名目张胆的顶风作案。亏
3: 你还是教经济学的老师，物以稀为贵没听说过。
6: 共党这么一抓一查，这市面上的烟土至少翻了一倍，
3: 现在才是入手的好时机。哼，是个好主意啊。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小心那些共产党，他们的干部可是能文能武的。
4: 好，放心吧，走了。

0: 伪科学讲座节目。今日我们继续收听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章节。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绝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足，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绝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又碰错头的。
2: 师长，走，吃早饭喽。
3: 你们先吃，我等歇会儿吃再来。
2: 哦。
4: 来。
2: 哦，开饭喽！
5: 各位，快坐。
2: 嫂子。
5: 哎。
2: 你是老革命了，我给你提个新问题。
5: 政委，请指示。
2: 谈不上指示。你看，我们西南局干部子弟学校能不能扩招一下，让更多的娃娃进来上学啊？
5: 这事儿您问我呀？你们家卓林当过咱们二野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您得请教他才对嘛。
4: 嫂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你更了解情况。
5: 咱们学校现在的情况啊，地方小，教员少，只能招收咱们西南直属机关的干部子弟，而且必须是适龄的，比如像胖胖啦、解仙啦，这都没问题。
2: 不只是他们两个，我收到报告反映啊，我们很多地方干部他们的子女上学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干部的工作都很忙，如果他们的子女上学不能得到妥善安排，工作起来也不得安心喽。
5: 但现在的问题是，那地方小啊，除非多招教员，否则的话孩子招进来咱也装不下也教不了呢。
4: 那我也想想办法，要是能扩招我也来当教员添一份力。
2: 对头。
5: 那太好了。
4: 说到这个问题，胖胖都该上学了，还没个名字呢。
2: 死掉，
5: 这还不简单，你们俩给起一个嘛。
2: 哎，那可不简单喽。胖胖，你上楼去找刘伯伯，让他呀给你起个名字去。哎，胖胖，把这个鸡蛋呐交给刘伯伯，告诉他这是报酬。哎，
3: 胖胖，
6: 刘伯伯，爸爸说让你给我起名字呢。
3: 起名字啊？
6: 我要上学了，还没有大名呢。爸爸说这是给你的报酬。
3: 哦，你个娃娃，哎，胖胖，普方，胖胖，普方，请问爸爸，叫个普方怎么样？
6: 哪两个字？
3: 哦，就是这两个字，普方，质朴方正。拿去。
6: 谢谢刘伯伯，鸡蛋冲了吃。
3: 哦，晓得喽。
5: 这两天我和卓林呢出去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你就放心吧。
6: 爸爸，爸爸，
2: 怎么样？名字起好没有？
6: 起了，邓普方。
2: 哪几个字？ 知普方怎等普方，好名字哦。
7: 好吗？知道，你以后就叫
8: 等普方。

0: 谢谢你啊，老兄。
1: 谢啥子？你看怎么样？
0: 清爽多了。
2: 全体起立。
3: 同志们都到齐了啊！今天在座的都是咱们西南局各侦量支队的队长。下面请邓书记给大家讲话。
4: 今天开这个总结会啊，主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关于贵州开荒免征公粮的事情。
5: 贵州省委的申请啊，
4: 是蜀荒免征公粮3年，蜀荒免征公粮5年。大家都知道，去年呢、由于战争，贵州出现大量的荒地，导致粮荒。可是我们等不了这么久，大西南几千万张嘴要吃饭，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没法安心生活，工人没法搞建设。粮食是最大的政治。
6: 西南局已经批示过，
4: 蜀荒免征公粮1年，蜀荒免征公粮3年。
5: 希望贵州的干部同志勒紧裤腰带，抓好农业生产。第二件事，要部分征粮队你们的工作成绩不错，在这里提出表扬。就拿川东来说，很多县份完成得很好，征粮工作呢如情如理，执行的政策偏差也较小，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第三件事，有很多县份工作完成的很不好。当然，我也晓得大家工作呀都很努力，但问题出在哪里呀？
3: 川西侦粮队的同志到了吧？
7: 到。
4: 王不贤同志，
7: 是。
4: 你来说说，你们川西是怎么工作的？任务为什么没完成？
7: 我们遵循一个原则：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没粮的不出。这也是我们解放军的传统。自愿原则，合理负担。
4: 哦，合理负担。合理负担的后果是什么呀？后果就是空手而归。
5: 同志们，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我们党的生命。政策我们当然要讲，但是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4: 征粮工作这个方法呀，要经常地搞搞总结，多依靠那些农村的群众，多团结农村那些有知识的和开明的士绅，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总的来说啊，在工作中要多多地联系群众，
6: 依靠群众，任何工作都可以战无不胜。
2: 不信，
8: 嗯，
2: 别想太多了，会有办法的。
8: 嗯，我知道。
9: 我先走了，
8: 加油，加油啊！
9: 好。
8: 马。

0: 啊，我咋做啥子？
1: 新闻上写的是我儿子的嘛，我多少让左邻右舍都看一下，我儿子好能干嘛？
0: 我不晓得啷个说。
1: 我又啷个了嘛？哎，我跟你说啊，你爸爸现在工作也急得很，干的可以说是光屁股坐板凳，又板又严的，他现在进不来了。
0: 他忙啥子？
1: 他忙得很，他现在天天带起煤老坎儿一起抓地下烟管儿，早晨6点多都出门了，努力的都见不到人影儿。
0: 他肚子假的，他肚子想升官儿。
2: 我说你个娃儿啷个油盐不进啊？
1: 你现在对他恁个大的意见？
2: 他现在不是旧警察了，是公安了。
1: 你啷还是那个态度啊？他对我们家头有恩。
0: 有啥子恩吗？
1: 你那是
2: 不行。
0: 你来做啥子？
2: 我来采访你。哎，
1: 曾记者，好久不见了。上次你来都邮街过春节，我见过你的。我听人说你是个大记者哦，你是来采访我们不先的。哎，他是不是又受到首长的表扬了？
0: 哎妈，哎妈妈，你去忙噻，去忙噻。
1: 哎哎，你们坐，你们坐。哎，
0: 要得要得。坐吧。踩吧。
3: 听说你们这次川西镇狼队有个支队出师不利，对于如此重要的任务，你们竟然交了白卷，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0: 我都有什么看法？重新考试，重新交卷。
3: 邓书记说，征粮和剿匪是咱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谁也不能懈怠。这次你们竟然失败了，那是不是你们在工作上出现了疏忽、懈怠？
0: 当你还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你不能够说我们懈怠、疏忽、不愿意吃苦，因为征粮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
4: 这是针对共党粮食困难的一整套计划。
5: 只要不认这乱大谋。除了经济上的突袭，还要让西南各省边境的爱国军人也都行动起来，连环出击。
6: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陆宗桓撤掉了西北两股土匪武装，现在正往绵阳进发。
7: 那33号呢？
6: 应该已经快到贵州了，带着微型电台去的。
7: 我们新的任务是收购大米。
6: 买米？我这可是粮店，还买米干什么？
7: 毛局长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能收尽收。
6: 这是在上海用的那招吧？不是被陈毅给做了吗？
7: 那是在上海，可以举国之力扶持；这是重庆，山高水远，不一定撑得住。
6: 那经费呢？
8: 来，让一让，让一让。
9: 哎，老幺。
10: 哎，
9: 你看见煤老坎没有？
10: 没看到啊。
9: 哦，好，辛苦啊。
11: 大哥，在朝天门码头找一个挑夫容易，但找某一个挑夫就太难喽，好比是大海里面捞针噻。
9: 这煤老坎啊，重庆下下半城那号烟馆，他全门清。
11: 现在解放了，人家要是不抽大烟了噻。
9: 咱当警察这么多年，你看哪个烟鬼戒过烟？
11: 不是，那戒又戒不掉，抓起来又能做什么嘛？
9: 所以啊，这个鸦片祸国殃民，戒不掉也得戒。
12: 那边那个围着白头巾的，是不是原来混哪个帮的那个赵胡子？啊，他可跟邢云二处的人处得特别熟。
13: 上次捣毁烟馆的时候被他跑掉，咱们今天啊，一定要把他抓住。
14: 不是吧，哥？不是，看错了吗？啊，
13: 就是他。
14: 啊，
13: 肯定是他。跟我来。
14: 看错了吗，哥？
13: 别抓住。
15: 哎，龙门子啊！
10: 有没得要执行的？哎呦！
15: 走路！
13: 你找死！
15: 找
13: 死！找死！
7: 最近的米价确实不同寻常，不知是政府收购军粮，还是……
16: 不用分析原因，直接给我答案。我们该不该追账？
7: 但是这种行为会不会落个囤积居奇的恶名？共产党管这种账户叫不法商贩，严重的要掉脑袋的呀。
16: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豫园好几家分公司正在逐渐复工，资金亏空严重啊。这个时候要是不赚点活钱，恐怕还没有开始复工就彻底的停工了。
7: 啊，这个钱也不是不能赚，只要是不用豫园的名义去做就行了。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留下了好多空壳公司，还从咱们这儿骗了不少大洋，咱们从里面挑一两家跟豫园搭不上关系的到黑市上搅和一下，应该风险不大。
16: 这个主意好啊，赶快去安排啊。我就看着那面墙啊不对劲，我上去一脚把那假墙踢了一个大窟窿，里面啊满满的鸦片和烟枪。
2: 哎，来个杂斧子斧多大一头的啊，
16: 又让他跑了。
9: 你说这布仙啊，这次回来在家就待不住，又去绵阳了。我这调到市局涨了工资，本来想啊买只烧鸡给他改善改善生活。
2: 嗯，
16: 说说。
2: 那还不是因为你立了功，
17: 想立马告诉我哥。
16: 你老汉啊，这次调到了反特科，今后啊专门抓特务。
2: 厉害厉害！哎呦，你说那个布仙天天在外头忙着去整粮，哎，为啥子现在米价还越来越高了？
17: 等哥哥回来，你自己问奶奶不晓得了。
16: 对对对，问你儿子，问你儿子啊。
18: 军粮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我们一起讨论。
14: 队长，我也明白征粮是头等大事儿，但他们不交粮，咱总不能上人家里去抢吧。
18: 如何把政策讲清楚，
19: 告诉他们政策中的重点是什么，
18: 这不正是我们的工作吗？
19: 毛主席说过，教育农民是个重要的问题。
18: 邓书记也强调了，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14: 队长，你说的这些呢都对，但到底要怎么做还是没有头绪呀，什么也不知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8: 我想了一个办法，大家都看一下，啊，
20: 这个是什么呀？
18: 这是我昨天连夜写的。我想啊，以四川评书的方式，演。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第二，有商人恶意的囤积居奇。第三，敌特分子蓄意搞破坏。
8: 敌人是铁了心想让重庆和成都团粮哦。
9: 哎，金贵，这个可是精密仪器啊，不能这么摆啊。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一盏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盏灯有我的光和热。因为以前我们是点的煤油灯和蜡烛过来的。
12: 对。
11: 所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自豪。
10: 老母记录工程， 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现在闽县桃河边上的刘家浪水电站，看我的身后，水从大坝上流下来，把电送进了千家万户。我今天要认识的这个人啊，他就在这座电站上坚守了整整38年，经历了电站一次次的技术改造，也跟着企业一同发展成长。从水到电这条路他走了38年，那今天呢，我就跟着他走一遍，我看看这电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只能用工作话来形容他，就是你要记住，一有问题不管什么时候他就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带我们干工作，不解决困难不解决问题他绝不休息。
2: 他干工作感觉永远都不会累，然后干事都冲锋在前，很好的发挥了老毛的拉开作用。
0: 这个就是咱们水电站发电的源头了。
3: 是的，这是咱们水电站的饮水系统工程。然后我们从那边是把水接住之后，通过饮水口把水引到渠道里面，渠道里面引到电站，进入压力管道进行发电。
0: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起了一个分流的作用，把这个桃河水分流开？
3: 就是。
0: 我感觉我现在站这儿有点害怕，我不敢往前走。您第一次来的时候害怕不？
3: 也很紧张的。第一次看见这滔滔的桃河水是这个样子，特别害怕。
0: 那现在从这个水到整个这个电的这个过程，您摸得很清楚吧？这条路怎么走，您肯定特别清楚吧？
3: 这个闭着眼睛都知道。
0: 我感觉您刚才说这个，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感觉像是说这个今天吃饭了没一样，特别平淡。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背后是38年每一天的坚持。
3: 对。
0: 那您工作的这些年基本上就是亲历了咱们企业每一次的技术改造。
3: 是的，我们企业从1999年开始对旧设备开始改造。你看前面的那个照片，那是都是些旧设备。
0: 那咱们从1999年一直到2025年是经历了14次，这14次都是由您主持的吗？
3: 没有，我是从2001年开始。
0: 2001年，那就是2001年到2025年是12次，全部是由您主持的。
3: 主持完成了。
0: 那您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哪一次特别难忘？
3: 最难忘的就是咱们2009年。5号机组安装的那一次，就是这个，这个机组，当时我们接手这个机组安装的时候，整个车间就是一大堆木箱，有那些木箱有好几十件，那是一个小三了，别坐在那个。

0: 又想想，感觉到心里很忐忑，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哎，那当时是没有厂家的指导吗？
0: 有厂家指导，但是主要任务在我们自己干，
1: 主要还得自己干，
0: 还得自己干。所以说这一块就是说，从它的转子安装、定子安装，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搞。尤其转子安装的时候，碟片要一片一片叠起来，要打磨平叠起来。嗯，任务繁重。6月28号正式转起来了。
1: 那转起来那一刻，你什么心情？
0: 特别激动啊！你想，我们这3个月，嗯，最重的一个小伙子，他体重下降了一个16斤。像我自己下降了一个12斤，还有最轻的下降8斤，反正这些人都下降了。
1: 那咱们这一次改造成功之后，是不是对咱们以后的这个改造都有一个铺垫？
0: 就是这一次改造锻炼了队伍，嗯，提高了
1: 职工
0: 队伍的技术素质，嗯，业务能力大大的提高了，
1: 嗯，然后同时也打造了一个特别强大的队伍。哎，天哪，我们这里面太吵了，比大巴上还吵啊！
0: 这是很正常的，这就是我们，水能发电机组把机械能转化电磁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机械振动和电磁振动造成的噪音。
1: 那这个地方是？
0: 这是中央控制室，这是整个机组的运行状态，包括开关呀，这些变压器这些运行状态都在这上面有显示。这显示出来之后，我们运行人员能及时的看到它的运行工况。这是我们温度，就是我的发电机组一号机组，这些温度检测出来之后，如果正常运行在范围内，
2: 它都有一个临界值，
0: 都有一个临界值，在范围内它不报警，范围外就是55度超过了，它就有可能报警。
1: 那您能不能带我去，就是咱们下面的那个机组看一下？
0: 可以，咱们去看看吧。
1: 行啊。刚才在大坝上呀，江总跟我说话慢慢悠悠的，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了一种状态。所以我突然发现他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大坝上的散步模式，他会跟我讲桃河两岸的风景，也会讲这些年他们在山上种的树。但是一进到车间里面，他立马就切换成了战斗模式，跟我讲的都是温度、压力，还有这些年他带着大家怎么样去维护和安装好这些设备。所以我想，也正是他的这一份认真和执着，才保障了电站技改一次次的落地，也助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您38年前来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干这么久？
0: 没想过，当时是因为我们，电站是属于电力公司管的，一个系统的，想着干几年就回去了。就进城了。后来来干这个工作，自己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也喜欢上了工作。慢慢的，就这车间里这些设备分不开了。
1: 那您看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万家灯火已经慢慢亮起来了，你有没有晚上的时候去看过这些景象？你有没有觉得，这万家灯火也有我自己出的一份力？
0: 想过。
1: 这个时候你什么感受？
0: 一盏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一盏灯有我的光和热。因为以前我们是点着煤油灯和蜡烛过来的。
1: 对，
0: 所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自豪。
1: 张宏没有一句漂亮话，说的都是习惯了得干完，听习惯了。也正是这些朴实的坚守，默默撑起了电站技术迭代、企业稳步发展的细碎日常，也拼出了一个劳模的样子。
3: 张宏说，辛苦我一人，照亮千万家，这句话他说了38年。他用半辈子坚守一线，深耕技改，助力企业发展，守住了一件最简单也最伟大的事儿，让每一盏灯都亮得稳稳当当。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黄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1: 废旧的这林地，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林下真正的能够生金。
0: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2: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0: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3: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落的时代印记。
3: 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3: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落的时代印记。
3: 我们可以发现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0: 古代华夏政权多依托构筑边界屏障守护本土安宁，西方部分历史阶段则表现出突出的对外扩张特性。
3: 堆置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强，那么守卫城墙总比要挖掘壕沟要强。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长城在中国人的心中早已不只是一道绵延万里的砖石屏障，它见证过狼烟起落，星月流转，王朝更迭。千百年后，虽然它的战略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但它承载的华夏认同、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则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血脉，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汇聚成守望家园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意蕴深远的观念长城。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就将带领着我们一同去感悟长城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观念长城如何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确立并传承至今的。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赵宪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至2021年挂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先后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国家文化英才，全国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长期从事长城史、明史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近20项，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阵史》《明长城时代的开启》《中国古代的王朝边疆》等10部著作。《明代九边长城军阵史》一书获第5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3等奖，在《求史》《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宪海，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赵老师，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啊。
2: 好的。
0: 就是我们知道甘肃其实是一个长城文化大省，有秦代、汉、隋朝和明代的长城。那在您这么长时间的研究当中，您认为甘肃的长城它在整个的中华文化历史当中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有着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呢？
2: 目前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河西走廊仍然保存非常多的这个规模很大、设施齐全，那么非常具有典型特色的这样一种长城的这样一种格局和面貌。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历史上河西走廊在中国和中华文明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的一种生动的这样一种反应，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然后推动民族的融合，促进中央和地区的这样一种交流，实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一种多方面复合性、立体性的这样一种价值。那么目前呢，我们开展这个一带一路建设，其实河西走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枢纽。我相信呢，就是古老的长城一定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它更大的一个光彩。
0: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我们期待您今天带来的分享。
2: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宪海。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长城形象是怎么变化的。大家都知道，长城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乃至中国本身的象征。但是我们目前所接收到的长城的观念，其实是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所共同汇聚而成。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层一层的梳理来了解长城的形象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化的。193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带领中国工农红军抵达六盘山下，他亲眼目睹了战国秦长城。那么目前我们看起来呢，其实呢是很普通的，但是呢在伟人的心中呢，却和自己的时代的情怀实现了这样一种共荣和交鸣。大家都知道，1935年10月，长征即将取得胜利，红军即将抵达陕北，抵达延安。但是这其实是我们目前我们当代人的这种后来人的视觉。其实当时呢，中国革命仍然是面临着晦暗莫明、前途莫测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毛泽东同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仍然是保持了一个革命的大卫的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说，当他看到在六盘山中古老的长城和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之时，他心中就油然而发，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他在革命的艰难的时刻，仍然用长城，仍然用中华民族的脊梁来鼓舞广大的红军战士，去克服险阻，去战胜自己，取得革命的最终的胜利。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对于长城采取一个高度的关注、保护和文化发扬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长城的文物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挖掘和时代提升。在2015年，他在长城保护引发舆论关注的一篇内参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长城应该加强保护、传承，并且要推动它的文化挖掘。在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莅临考察嘉峪关，在嘉峪关他作出长篇的指示，指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价值符号。
1: 甘肃扼守河西走廊要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边防要地。甘肃省内长城遗存总长约3654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二。留存秦汉、明魏、隋等不同时期建造的长城遗址，保存完好的明长城西端要塞嘉峪关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0: 因此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长城的保护、传承、挖掘和时代的转化，那么这就构成了我们当前长城精神的重要的助力、基础和内涵。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长城，那么古人是怎么去审视长城的？可能和大家想象的既有相同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脉络来勾勒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观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官方是怎么认识长城的。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长城，显然呢，他对于长城呢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这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不会说我一直在修，是吧？那是相反的，那是矛盾的。但是呢，他是不是对于长城呢也有一些反思？我们可以找一个例子，就是万里长城最早的修筑的人是谁呢？是秦国的将军蒙恬。蒙恬呢，他是接受秦始皇的命令修筑了万里长城。 他对长城修筑的过程中呢，他肯定是对长城是采取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可以发现他对长城也产生了一种复杂的这种感觉。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巡幸东方六国的途中暴卒。那么在暴卒之前，他曾经颁下遗诏，命令扶苏呢把兵权交给蒙恬，自己呢到咸阳去办理丧事。但是呢，赵高呢为了掌握权力，就伙同当时的胡亥和李斯篡改了这个诏书，改成了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那么接到这个诏书之后呢，扶苏为人非常刚烈，当时呢就拔剑自刎。但是呢，蒙恬呢他就拒绝自杀，当时在这个死者的逼迫之下，他没有办法，到最后只能自杀。但是呢，他要自杀之前，他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他就说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呢我修筑了长城，从东起辽东，西到临洮，这个浅山烟谷，改变了山脉的自然的这个走的这种形状，这就破坏了大秦王朝的风水，那么可能会导致秦朝的很快的这种衰亡。他说我是大秦的罪人啊，所以说呢就用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就自杀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修筑，它的观念是很复杂的。中国古代关于长城的最复杂的一个观念，也是流传的最悠久的这样一个传说是什么呢？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但是这个传说呢，通过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和我们近代时期整理国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他们的共同研究指出，这个故事其实呢和长城最初毫无关系。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什么呢？是春秋时期，当时齐国的一个将领叫启梁，他去攻打莒国失败了，然后他的尸体呢被运了回来。当时齐国的国公叫齐庄公，违背当时的礼制，在这个路边对他进行草草的吊唁，就想敷衍了事。启梁的妻子说，应该把亡者放在大堂里面供上灵位，你恭恭敬敬的去祭奠，这才是符合礼法的。齐庄公很惭愧，接受了启梁妻子的这样一个要求，进行了非常恭敬的这样一种吊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其实和后来的孟姜女哭长城毫无关系。那么它是一步一步怎么去演化成和长城有关系的呢？它是经过了中国古代很多的典籍的逐渐的一种演化，然后一步一步和长城关联上了。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唐朝大规模开拓边疆，很多的这个士兵到了边疆这里，他的妻子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很遥远的地方。那么遥远的地方在哪里呢？遥远的地方就是在长城那个地方。所以说呢，他们就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洗寒衣，一边呢就咏叹一些思念自己丈夫的小调，就慢慢的把这个启梁妻子的这个故事和长城连接了起来。那么一直到了南宋的时期呢，才真正开始出现了孟姜女这个名字，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才真正开始形成。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古代的边疆开拓思想观念、社会风情和民众的情感。这个故事还可以进一步去挖掘，因为在亚欧大陆的这样一个广袤的空间里，其实存在和孟姜女哭长城很相似的一个故事。在古代的匈牙利就存在这样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石匠，他叫盖兰孟，盖兰孟和另外12位石匠，他们加在一起是13位石匠，他们一起呢给一位贵族去修城堡。那个城堡呢，早上修筑的，然后中午呢就会塌掉，然后中午修筑的呢晚上就会塌掉，反反复复修，反反复复塌。盖兰孟就说呢，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谁的妻子想给我们先来送饭，我们就把他杀死，杀死之后呢，我们把他垒到这个墙里面， 这个城堡就不会塌了。哎，结果是他的妻子先到了这个过来给他送饭，盖莱蒙没有办法，就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了，融入到这个城墙里面。哎，果然呢，这个城堡就不再坍塌了。然后呢，盖莱蒙晚上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他的小朋友就问他妈妈在哪里，盖莱蒙呢就很伤心，就一直哭，一直哭，就哭死了。所以说，这就是古人的一种信仰，认为呢，人的

0: 肉体、人的血液、人的骨骼，如果浇筑在这个墙里面，它会加注这个城墙的坚固的程度。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孟姜女哭墙的故事和中国古代的示威习惯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长城呢，不仅呢在中国古代，从它一修筑之初就开始广泛流传，而且呢，很早就传播到了域外的世界。
1: 公元四世纪后期，古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所著的《事业》一书中，留下西方文献对长城最早的明确记述。书中将长城称作环绕塞里斯国的高墙。其实早在汉代，有关长城的信息便经由丝绸之路的商队使节传入西亚和欧洲，但只是模糊的传闻，缺少可靠文字记录。
0: 那么什么时候欧洲人阿拉伯人开始对长城有非常真切和准确的认知呢？是到了晚明时期。因为到了这一时期呢，西方的耶稣会士开始进入到中国，他们有的到过长城，有的亲自测量过长城，因此呢，对于长城有开始有比较多的真切的认知。但是呢，对于他们的这样一种论述呢，我们其实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这个清醒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他们去实地考察长城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最初呢，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仍然是离长城很遥远，所以说呢，他们最初对于长城印象仍然是充满了一种想象，一种迷思。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呢，它还只是一种论述，那么对于长城的评价其实同样呈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我们通过伏尔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那法国的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是伏尔泰。那么伏尔泰呢，对于中国的君主制度最初呢是秉持一个非常正面的一种肯定和赞扬，认为这就是柏拉图所描绘的开明的君主制度。但是呢，后来呢，他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他对于古老的中国开始有赞扬肯定，逐渐转向一种批判和贬斥。那么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那么在他的笔下同样呈现了一个从正面走向负面的这样一种历史转变。那在《风俗论》这本书里面，伏尔泰对于长城是有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长城是远远要超过金字塔的伟大的建筑。但是在十年之后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哲学词典》里面，那么伏尔泰对于长城的评价就比较负面了。在他看来呢，长城是由于恐惧不安而产生的一项巨大的建筑，它所见证的不是这个民族的勇敢，而是这个民族的怯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呢，对于长城从一种想象到一种赞扬再到贬斥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伴随着西方的这样一种崛起，也影响了中国的国运。我在这里呢再举一个例子，西方第一个走完长城全线的人呢，是美国的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勒，他对于长城呢具有非常高的一种评价。在他看来呢，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象征。他在自己的书里面就写道，他这本书呢就叫《中国长城》，他对于长城呢充满了这种羡慕、赞扬和肯定。他指出，当我们看到伟大的这个万里长城之后，然后再去看金字塔，就变得毫无兴趣，变得兴味索然。我们都知道呢，就是一直流传一个传说，认为呢，这个在月球上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唯一的人类的建筑就是长城。其实这个观点最早是在国外那个产生，最后传入到了 中国。那么盖略呢，在他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那么如果在月亮上能够看到长城，长城将是多么的巍峨壮观。盖略对于长城的评价有很多很多正面的啊这样一种价值的取向。比如说呢，他就指出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超越了欧洲的愚蠢的军国主义。他说虽然很多人对长城有负面的评价，但是呢，在他看来，堆置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强，守卫城墙总比要挖掘壕沟要强。意思就是中华民族呢修筑长城，它保持和平，那么这总比欧洲那样不断在发动对外的战争要强。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发出了一种由衷的感叹，伟大的长城，了不起的长城。因此呢，在20世纪和21世纪呢，世界范围内对于长城的研究、文化的传播和整个这个舆论的这样一种交互，彼此的这样一种交融，开始越来越多的进行呈现。在2006年呢，世界范围内曾经举行过一个评选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评选世界新的七大奇迹呢？这是因为呢，旧的世界七大奇迹呢，是当时古代的欧洲人他们自己的，有一个学者自己所评选出来的，他没有到过中国，然后呢没有看到过万里长城，所以说呢他没有把长城算到里面。旧的世界七大奇迹只有金字塔还存在，其他六个全都已经随着历史的这种消逝而灰灰烟灭了。那么评选的结果出来之后呢，长城呢以这个绝对的高票被这个列为第一位，而且这些票源基本上都是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所投的，因为当时呢在宣传的主要是国外在进行宣传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它不仅是在中国古代，在世界古代吸引了整个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长城它在中国古代一方面它获得了一个长期的肯定，被官方不断的修筑，另外一方面在民间呢仍然是具有对于长城劳役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批评和讽刺。到了近代以来，长城的形象完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转型和转化。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是推翻中国帝制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巨人，那么他推翻帝制之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失去了之前所一直所拥有的那样一个最中心的那个凝结点。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象征，能够凝聚整个文明，能够凝聚整个民族。所以说呢，他开始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这样一个巨大的象征，最终呢他找到了长城。他对于长城有非常高的评价，在他看来的话，秦始皇修筑长城长期保障了中华文明，那么避免了像欧洲一样的那样一种文明被分裂的这样一种命运。到了近代时期，更是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国运完全连接在了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国的象征。因此呢，我们当前在对外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长城的故事讲好。讲好长城的故事，不仅要把我们对于长城的理解充分地去介绍给国外的友人，传播正确的长城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所有人类关于长城的这样一种正确的认知传播开来。
1: 长城是我国标志性的地标，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古往今来，长城一直备受全世界的关注。在对外文化交流里，我们应当讲好长城故事，向外传递客观准确的长城认知和文化价值，分享对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正向理解。
0: 进入到这个新世纪以后，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加强长城的文物保护。

0: 护、文化挖掘和时代上的传承。尤其呢是在2019年通过了长城保护总体方案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那么这两个方案呢，一个呢是致力于长城的文物保护，另外一个呢侧重于长城的文化挖掘。正是通过文物保护和文化挖掘两个方面、两个侧面，然后推动长城的这个实体保护和精神传承。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关于长城的保护和长城的挖掘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很多有长城的省份呢，也出现了很多这个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识，包括我们甘肃省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关于长城的这样一些文化建设的项目。长城呢不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这样一个物质实体，而且呢也是和我们距离很近的这样一个文化实体。今天呢，我们就应该呢把长城所体现的古今中外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充分的去总结，充分的去挖掘，充分的去传承。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把长城故事讲好，把长城所体现的中国故事讲好，从而传播我们中国的声音，加强我们文化的软实力，推动我们中国声音的向外传播，推动我们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稳致远。这就是我所想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1: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有问题也要跟我们的赵老师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
1: 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长城能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中华文明象征？
0: 长城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的军事工程，也是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也是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的军事工程。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呢，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推动了中国古代的统一、经济的融合、民族的交融，那么文化的交流，是整个中国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繁荣昌盛的一个历史的大动脉。正是因为长城呢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关键、深远的这样一种影响，所以说呢，古今中外的人们一直是把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那么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长城呢成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这样一个精神旗帜，那么也成了我们新时代啊这个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挖掘我们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象征。因此呢，长城就成了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个世界人们认识中国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
2: 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宪海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3: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周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总决赛正式启幕，秦腔盛会燃动西北，经典名段轮番上演，票友开启逐梦之旅，古稀戏者初心不改，一曲乡音唱响舞台。本期大戏台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琴声激荡，响彻五省山河，
2: 凤香飘扬，沉醉万千乡愁。
3: 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啦。
2: 大家好，我是江瑶。
1: 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总决赛第一场的比赛，欢迎各位的收看。有一种热爱响彻山河，穿越云霄，这就是流淌在西北人血脉深处的秦腔之声。我相信它不只属于三秦大地，更回荡在甘肃的黄土高坡，萦绕在宁夏的黄河两岸，飘扬在青海的雪山之巅，激荡在新疆的戈壁瀚海。秦腔是我们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共同乡音，更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2: 是的，今天来自我们西北五省区的48位选手齐聚凤翔，他们带着对秦腔最赤诚的热爱，让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西凤杯的初心，让秦腔回归群众，让热爱点亮舞台。接下来我为大家来宣布我们本次比赛的比赛规则。
0: 比赛规则：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一阶段，48名参赛选手通过公正抽签分为两组，每组24人，选手按分组分场次依次登台竞演，每4名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进行现场点评并当场打分，打分采用%，精确至小数点后2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7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由高到低成绩排名。两组各自排名前10的选手共20人进入西北五省区总决赛第二阶段。
1: 接下来海涛将继续为各位介绍一下坐镇我们总决赛的7位专业评委老师。
4: 窦凤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小琴，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兰州文理学院教授。
0: 丁良生，1级演员。
4: 王荣华，1级演员。刘随社，1级演员。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总决赛就正式开始，掌声有请第一组选手。

你。

接下来我们紧张的比赛暂缓一下，让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梅花奖得主张

0: 再次有请出我们第一组的四位选手，来，有请他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
1: 四位慷慨激昂，激情饱满，放得开，拉得燃，开得好头，恭喜你们演出成功，也祝愿你们取得好成绩。
0: 谢谢刘老师的祝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共同关注一下第一组的四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了。来，各位老师，请为我们一号选手打分。一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1.27分。接下来呢，就要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二号选手的成绩了。各位老师，请亮分。二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2.58分。接下来是我们的三号选手的成绩了。各位老师，请亮分。三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1.03分。那么接下来是四号选手，各位老师，请为四号选手亮分。四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696.85分。
2: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0: 任振赫在省应急厅调度全省抗旱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迅速响应，扎实做好抗旱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轻旱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锚定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不断绘就美丽甘肃新画卷。
0: 我省推动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发展，实现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有关章节。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创新方式加强学习培训，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开展研讨交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长修课，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使命担当。要拓宽渠道，加强宣传解读，做好分众化立体式宣传报道，深入讲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战略考量和实践基础，营造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要全面深入加强理论阐释，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牵引，发挥好马克思主义学院、省级新型高端智库等平台作用，全面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形成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学用结合，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严谨周密做好市县乡换届工作，深化三抓三促行动，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纵深推进主动创联，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理论学习、问题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持之以恒抓实学习研讨，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进一步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校准政绩坐标。要持之以恒抓实整改整治，全面复盘查摆问题整改工作，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彻底整改到位。要持之以恒抓实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建立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做到科学授权、规范用权、严格治权。要持之以恒抓实互融共促，推动学习教育与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做实三季度经济工作，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相促进，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8月14号在省应急厅调度全省抗旱防汛减

0: 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部门联动，及时会商研判，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趋势，迅速响应落实预案，及时调配应急水源、储备物资、人员队伍、资金投入，科学组织，有力应对，最大限度减轻旱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1: 针对国家防总对甘肃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任政客与有关部门会商研判全省近期天气和干旱灾害形势，视频调度金昌、武威、张掖、酒泉、白银，安排部署抗旱减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和灌溉用水关键期，抗旱形势严峻复杂，要及时启动抗旱三级应急响应，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科学调整应对措施，坚决打赢打好抗旱保卫战。任政客强调，要紧绷思想之弦，做到时时放心不下，立足抗大旱、抗长旱，切实以思想的主动赢得行动的主动，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旱情的不确定性。要强化应对之策，做到统筹防范有力，坚决确保人畜饮水安全，最大程度保障工程覆盖区用水，全力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努力将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筑牢责任之坝，做到有责负责、尽责。任政客强调，七下八上刚过，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力戒厌战、松懈情绪，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保护由此进入法典化治理的新阶段，我省锚定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使命，坚持法治护航、全民共治，不断绘就美丽甘肃新画卷。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很多人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整洁的环境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不仅是甘肃多年来持续治污扩绿、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成果，更把生态环境保护变成了老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1: 凉州植物园是武威城区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园内百年核桃林苍郁繁茂。近年来，武威持续推进城市增绿提质，让群众在天然氧吧中尽享生态福祉。
4: 每天也到这里乘凉休闲，非常舒适。
1: 家门口的绿意是生态惠民最鲜活的缩影，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付出，更离不开制度与法治的坚实支撑。今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系统固化两山理念，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刚性法治底气。从城市园林到荒漠边缘，这底气正在甘肃最艰苦的生态前线转化为行动力量。初秋时节，鼓浪县巴布沙林场管护任务依然繁重，治沙人坚守岗位，守护着三代人治沙换来的沙海绿洲。
5: 现在我们训练活沙，这只破坏生态行为有了完整确立的法律依据，不再是凭良心靠自觉的忽略，而是依法治沙、依法护林。
1: 在祁连山核心管护区张掖宿南县，当地干部深入牧区开展法典宣讲，引导牧民转变放牧理念，把法治意识融入日常管护。法典为河西走廊生态治理划定了刚性法治标尺，张掖市立足一平三地生态功能定位，实施全域统一执法标准，实现保护、监管、修复、赔偿、闭环管理，以法治化手段持续巩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6: 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严格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持续深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衔接，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1: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3.5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2.78%，黄河甘肃段水质优良比例稳定在98%以上，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达到二类。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推进，优良水体比例、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步向

0: 好。从城市微绿地到大屏障系统修复，从群众自觉互绿到法典刚性护航，甘肃正稳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这部法典的实施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到法典化的时代。省人大常委会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和依法监督，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
0: 今天我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布设生态成果展板、发放普法手册、开展政策咨询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营造全民学法互绿浓厚氛围。
2: 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水平，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让陇原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土壤更干净。
0: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同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百姓心里。甘肃台报道。
3: 今年我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创新驱动、融合赋能，依托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供给、改善消费环境，推动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发展，实现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4: 走进庆阳市京东家电家居旗舰店，销售人员正忙着为顾客核算补贴后的实付价格，以旧换新消费热潮持续升温。
5: 消费者购物可享受国家补贴15%，还可以享受京东直补15%，真正实现了双重补贴的优惠福利。
4: 8月1号起，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补贴通道将陆续迁转到线上平台企业，京东已率先实现线上立减补贴。政策通道迁转叠加店内年终促销，客流和成交量明显上升。根据最新政策，我省在以旧换新原有品类基础上，新增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门锁、智能清洁机器人等7大类智能家居产品，同样享受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6: 现在到京东下单，补贴就直接在结算时扣掉了，即买即免，非常的方便。像我买的这台空调，可以免减1000多块钱的，非常划算。
4: 今年上半年，我省安排商务领域以旧换新资金16亿元，实现换新销售102.4亿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的同时，我省专门出台相关工作方案，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康养、展销展会、商贸等7大领域深度融合。从平凉崆峒半程马拉松到山河记崆峒卷特色文旅 IP 打造，平凉市崆峒区按照四季时序打造多元特色场景。天水市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赏花观光、田园休闲、农家体验等乡村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
7: 环境好，空气清新，柴火鸡味道特别的地道，菜都是在体内脚趾下的，新鲜又健康。
8: 我们坚持文旅深度融合，结会赛事联动赋能，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前6个月，全区旅游接待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31.8%和42.1%。
4: 夜间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极。今年夏季，苍穹节拍狮电交响，鼓楼国潮电音盛典在酒泉市宿州区精彩上演，将地标人气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周边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持续升温。
9: 电音节也是很潮流，逛完电音节在这边听一听音乐之后，就来逛周围的小摊什么的，感觉也很热闹吧。
10: 自从办了这电音节之后呢，我觉得人流量真的是大大的增加了。
4: 多点开花的融合促消费举措，为全省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上半年，我省通过宣介精品旅游线路、发放文旅消费券、开展文艺汇演、组织研学游等措施，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待游客、旅游花费同口径分别增长8%和8.1%，入境游25.7万人次增长74.5%。省市县三级开展融合促消费活动800余场次，投入促消费资金超3亿元，合计拉动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5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

0: 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多年来深耕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服务效能，让红色力量扎根临床一线，服务一线。
1: 一大早，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多科室骨干专家走进文区湖社区，开展公益义诊，为居民提供问诊、诊疗、健康指导、日常康养等一体化服务，真正把便民医疗送到百姓身边。
2: 家门口的义诊太方便了，不用我们跑医院，就能测测血压、问大夫，给我们居民办了实事。
3: 民领党员骨干定期走进社区、企业、校园，用听得懂的语言讲透预防知识，用零距离的问诊化解健康顾虑，架起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呢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1: 作为兰州新区区域医疗牵头单位，医院把资源下沉做到了群众家门口。2025年，对八家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了2轮27次帮扶，专家下沉坐诊965人次，接诊6601人次。同时，搭建统一信息平台，5大医学中心完成基层检查2.08万人次，医保转诊率提升30%。医院还推行支部建在科室，所有内设科室负责人全部担任党支部书记，党建和业务同步安排，同步落实。实行双培养机制，让医院党员队伍中临床一级人员占比达到67%。2025年，医院在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38个奖项，获得各级健康科普奖项34项。
4: 我们支部呢，还推行了党员积分制管理，把我们日常在岗履职、主动冲在前、发挥先锋作用的点点滴滴呢，纳入积分管理。全都是我们立足临床岗位实打实干出来的。
1: 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正在成为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最亮的底色。这家医院患者满意度稳定在90%以上，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标准。数据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真正将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深度融入每一次诊疗、每一次帮扶、每一项服务。甘肃台报道。
5: 好生态如何变出好产业？甘州区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题，直击产业痛点，致力有机农业，种有机菜，产有机奶，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6: 您看我手里的这颗娃娃菜，贴上有机标签，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蔬菜的3倍。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蔬菜，却只能按吨卖、按斤卖，甚至一度陷入了卖难的困境。
7: 以前我们是啥，种普菜，那时候就是受市场影响嘛，市场什么价，我们卖什么价，有时候1斤2块，有时候1斤2毛，这样的话风险特别大。
0: 老路走不通，甘州区选择换道，转型有机蔬菜。但有机门槛高，禁用化肥农药，认证需2年转换期，周期长，缺技术，村民心里没底儿。
8: 不知道是能不能滚好，品质能不能滚上来。
9: 甘州的这个农业它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期，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三抓三促行动来破这个局。首先呢从抓学习促提升这块开始，要转变老百姓传统这种观念，这种认识。通过4项破局来实现产业破局。
0: 观念通了，新问题又来了。马占村引进了一家有机农业企业，2023年双方合作出现了分歧。由于村集体只有200多亩露天菜，一茬最多收1000余吨，根本喂不饱企业，对方信心不足。
10: 既然有合作，我们也是显示通过就是积极争取项目，争取资金，能行把这些设施这一块搞起来。但是也没个底。
0: 张掖市甘州区三抓三促行动工作机制办公室得知这一情况后，将这个问题列为三抓三促重点攻坚任务来抓。
11: 我们协调我们的区域农业农村局及早的介入进来，不单是资金方面的，还有这个后期田间管理的技术方面的啊，给予全程跟踪督导。
12: 总共协调了，争取了这个中央设施农业减补资金是298万，同时呢，这个协调安排了是现在资金是500多万，用于支持我们马占村设施有机蔬菜产业的发展。
0: 产业发展痛。

0: 点迎刃而解，马占村有机蔬菜的日供应量很快攀升至200多吨，完全满足了企业的需求。如今，马占村拥有9个有机单品，面积近3600亩，合作企业增至5家，村集体收入突破1500万元。村民们成了产业工人，还带动了周边村子一起种致富菜。
1: 这个肉芒菜是收的了，才多少个哦？收不多少个，我们就好几下过日子了呢。
2: 从原来的1000多亩，现在已经到将近4万亩。我们要行稳致远，一步一步的脚印，把这个产业做起来，真正成为老百姓致富增收的产业。
0: 甘肃台报道。
3: 8月14号下午，我省首列一单制海铁联运班列正式发运，经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监管验放后，从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驶出。这趟班列满载44个集装箱1232吨由兰州石化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将通过铁路运至连云港，换装轮船后海运至越南。同时，部分货物还将分赴至巴基斯坦、印度，全程运距约2800公里，预计用时5天左右。本次班列创新实行一单制通关模式，通过采用属地申报、一单贯通、全程闭环运作方式，有效精简以往复杂的通关流程，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此次发运打通了甘肃连接东盟、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构建起园区集结加铁路运输加港口出海的跨境物流体系，为我省外贸企业出海提供了更高效的新选择。甘肃台报道。8月14号，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历时37天，全国1995所高校在我省顺利完成招生录取任务。今年招生录取工作严格践行阳光招生、规范招生、廉洁招生要求，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规范公正。省教育考试院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招生政策体系，积极争取省外优质招生计划，加强招生录取数据交叉分析，为高中教学提质、高校专业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健全全周期招考服务体系，精准做好政策解读、志愿引导、咨询答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省政府国资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邀请省委讲师团成员、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蔡文成做专题宣讲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脉络与实践要求。8月12号，2026年甘肃中部地区地震灾害及大面积停电抢险救援政企协同联动综合应急演练在甘南合作举行。演练设置18项实战科目，覆盖灾情预警、道路抢通、人员救护、电网抢修等全流程处置内容，全面检验省州两级跨行业、跨区域应急联动效能。
3: 8月14号，甘肃省首届吴怡泽中恒集团杯华彩16球团体大奖赛总决赛在兰州开赛。赛事前期分别在河西、陇中、陇东南三大赛区完成预选赛选拔，全省100余位台球选手踊跃参赛。本次总决赛赛程将持续至8月16号。
0: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0: 池打开，说的太棒了。
1: 来，慢一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2: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1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3: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4: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2: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5: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6: The rule of law.
7: The rule of law.
6: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2: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8: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2: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一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横丹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儿。18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16个中西融

和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从来没学过侗族美食，这次来到贵州东部的肇庆侗寨，希望能找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听说肇庆侗寨被称为鼓楼之乡，一共有五座鼓楼，五座花桥。夏天人们都坐在花桥里避暑，冬天聚在鼓楼里烤火取暖。在寨子里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是哪里传来的歌声。不光有唱歌，好像有一位奶奶在旁边做早餐呢。刚见到奶奶，就感觉到她的热情，她也请我喝一碗油茶。
1: 谢谢，你上面要放葱啊。
2: 对呀、啊，应该谢谢你们。我们过早的时候就是吃，常常吃。
1: 很好吃，
2: 不像喝茶水一样的，不是？
1: 对，不像啊。
2: 啊，对。
1: 我走路特别冷，但是我感觉喝这个茶，嗯、
2: 对，
1: 听你们唱歌舒服多了。
2: 特别好听，就是老师教的。
1: 老师教的，这是老师吗？
2: 哎，那些学生们很听话，也唱得很好。
1: 哎呀，其实奶奶，我来这里是来学美食。
2: 好的。
1: 你们这里有什么美食啊？侗族美食都有哪些、啊？
2: 侗族美食就是那个牛瘪。
1: 牛瘪是什么？
2: 牛瘪是牛的肚子里面的胃里面的那些吃草的东西，
1: 做成美食啊？
2: 哎、就是美食，吃了
1: 好吃吗？
2: 好吃啊！
1: 你会做吗？
2: 我会做啊。
1: 可以教我做牛瘪吗？
2: 啊，可以啊。
0: 跟着奶奶买菜的路上，她恨不得把每一个人都介绍给我。
2: 白白的一个姑娘，
1: 哦，
2: 女儿，这个是我的学生。
1: 你以前的学生啊？
2: 对呀、啊，以前的学生。
0: 奶奶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还当过小学老师，寨子里没有她不认识的。
2: 小雷姐，那叫雷。
3: 雷。
2: 哦，雷，叫二姐，叫二姐啊。
0: 看到奶奶买这个牛胃里没有消化完的草，说实话我有点怕这个食材。可是奶奶说牛吃的草有很多药材，在贵州这样常年湿热的地方，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防治腹泻，助消化。贵州的牛本身也因为吃这些药材很强健，牛肉的品质也非常高。
1: 齐了。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大米搞的糯米啊。
1: 哦，直接放进去啊。
2: 嗯，上山的时候经常饿，
1: 体力劳动，所以得吃点糯米。
2: 啊，就是要吃自己的糯米。
1: 哇，这个味道很大。
2: 哎，在春天的时候呢，黄牛呢，它在山坡上吃的那青草都很青的，不是得这么黄。
1: 哦，所以颜色会变的。
2: 哎，
1: 好。
0: 为了给牛瘪去腥，要用姜、烤过的橘皮、尖椒。也给这个汤的味道增加了很多层次感。
2: 这个快要熟了，来，
1: 就放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2: 黄栀子是一种药材，也不苦也不甜。如果你打伤的时候可以泡酒，你那伤会快好的。
1: 药材啊，这个。
2: 对呀、啊。啊。
1: 哇、哦，好吃。嗯、
2: 对。
1: 嗯。
2: 好吃。哦，
1: 直接这样了。
2: 哎。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丝瓜布，不让它掉下去。它这里还有五个洞，
1: 我手洗干净了。
2: 啊，我也走。不干净也行。
1: 不干净就香。
0: 做好糯米饭，奶奶让我切牛肚、牛肠和里脊肉。
1: 那牛瘪天天都有卖的吗？
2: 他杀牛就有，没杀牛也没有。他想吃的时候，特别是过节的时候，要去早一点。
1: 去早一点订。
2: 三点、两点就可以了。他们半夜就杀了。人家都管了你，牛瘪都一号抢啊，都抢啊，
1: 是吗？
2: 啊，都抢啊，
1: 都抢不到。
2: 你捞我捞啊，捞完一头都去外面挤了挤，
1: 就
2: 得那个汤，
1: 就挤出来这个汤。
2: 啊，对，这一根是大蒜，
1: 哦，
2: 又还有香料，
1: 好， 这个是什么呀？
2: 那个是野芹菜，
1: 有点茴香的味道，我感觉。
2: 对呀，自己种的。
1: 哇，很硬啊。
2: 都是硬种，不能吃，一种香料的。还有芹菜，青菜。
1: 青菜的叶子。算了，不做菜，我就烤火吧。
2: 好的。第一个要放生姜。
1: 对，香锅够不够？
2: 哎，放那个，放这个香料。
1: 好的，硬的。
2: 还要放那个干辣椒、橘皮，要还要花椒。
1: 花椒比较辣哈。瘦肉放进去。牛肚还有牛肠子。
2: 牛肠子。
1: 所以我觉得内脏还是要配这些辣椒、花椒。橘皮呀、啊，橘皮味很大，
2: 很香的，
1: 很香，
2: 一点点芡哈。
1: 哦，就勾芡一下，够不够？
2: 够了。
1: 关键时刻，
0: 用筛子过滤掉槽。
1: 我其实挺想吃那个炒好的，就是没有放这个牛扁的时候。
2: 你要一定要吃牛扁。
1: 好，入乡随俗。
2: 对呀，你吃了这一个，你就变成了侗族了。
1: 变成了侗族。
2: 对。
1: 放一点绿的。好几个奶奶都过来了。
2: 好几个奶奶，他们都很熟悉我，他们都很爱我。
1: 怎么说你想吃吗？
2: 娘想酱。
1: 娘想酱啊。
2: 酱酱的。
1: 娘想酱啊。
2: 酱酱
1: 的。娘想酱啊。哦，你要尝尝味道。
2: 你尝啊。
1: 我尝啊。
2: 对呀、啊。
1: 我没有标准啊。看看
2: 到盐了吗？盐还少，都可以放盐。
1: 我觉得不用。
2: 不用
1: 香的。
2: 不用放盐了。
1: 有草的味道。有一点点那个。
2: 牛的味道。
1: 对，但是也有草啊，还有那个橘皮味儿，还可以，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就干那颜色，我有点担心。
2: 不要担心，
1: 我就担心，但是味道很好吃啊。
0: 什么美食我都愿意品尝一次，牛瘪也不例外，但是我不会在家里做，说实话。其实这些食材我哪里能买到？我那边都没有。
1: 对，喝一点汤好啊。
2: 对，
1: 快受不了这么冷。你也瘦了很嫩，一点肥肉都没有哈。
2: 对，
1: 真的挺好吃啊。
2: 纳米饭。
1: 还有纳米饭。
2: 哦，
1: 用手啊。
2: 就是这样，都是要吃菜，一口饭一口菜。
1: 突然间感觉我是一个侗族人了。
2: 是啊。
1: 辣椒放的刚刚好。挺辣的，前味是有牛肚，后味是辣。
2: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爷爷，你想姜了？想姜啊？
2: 想姜
1: 来。
3: 就要那多，没多，没多，没多。
2: 那就完
1: 了。哦，姜啊，快点！哎，爷爷好。
2: 是啊，
1: 你想姜了？奶奶，这都是谁呀？
2: 都是
1: 你认识的吗？
2: 都是鼓楼，都是我们鼓楼的那个
1: 一鼓楼啊。
0: 我们做好之后。鼓楼里烤火的爷爷们都来了，奶奶也让我给他卖菜的朋友们送去一些，也给老伴留了一点，他自己一碗都没有吃。奶奶说她每天也要回家照顾老公，让爷爷开心。她就是一直笑眯眯的，喜欢和大家聚在一起。
2: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团结友爱，互相互爱。

0: 这么快，没了，谢谢奶奶。哎，不要谢啦。今天看到奶奶这么喜欢喝大家分享，我也想用这里最著名的牛肉做一道菜送给他们，那就是意大利的肉丸。我决定用这里最好的牛肉、牛排、牛腩还有牛肩肉这三个东西做成肉末，非瘦肉的比例刚刚好。咱们从西红柿开始，所以要做一个西红柿酱。 那么西红柿酱如果有皮的话，这个口感还是差一点，所以最好还是要先剥皮，再做这个酱。哈哈哈，烫手！趁热的时候加一点海盐，马上这个水都出来了，可以煮成酱了。加一点橄榄油，这个蒜配上番茄特别好。 这个酱已经很有味道了，但是再增加一点味道，就是有一点点的添辣的味道。OK， 现在只需要时间就好了，所以我们盖上盖子，差不多15分钟。这时候我们可以处理一下肉。首先要放盐，这个是孜然粉，孜然粉会提出这个肉的香味，放一点帕斯利粉。最后一个是黑胡椒粉，配牛肉特别好。中餐里面的肉球。 搅拌的时候要搅拌比较多，更均匀一些，就是看不到有肉末。西餐就是能看到肉末，那我个人还是喜欢做一个中西合璧的，就是在中间，越黏，做出来的肉球越有弹性。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猪肉馅儿，提香。有食欲喽！我好久没有吃肉球啊，很期待。虽然是给别人吃，但是我自己也很想吃。 酸味有点大，有点重，加一点白砂糖。OK， 肉末里面可以加一点红洋葱，这也是提出一点甜香味吧。而且呢，葱它还是里面有水分，所以放进肉球里面，它会变得更多汁。这个酱就做好了，咱们可以倒出来，再蒸一下这个肉球了。 现在这个肉球是已经做成半成熟了，用大火给外皮煎脆了，就可以吃了。Oh yeah, baby, look at this. OK， 看一下颜色 ，Yes， 而且因为蒸了，所以这个肉球肯定很多汁。 如果是全用平底锅给它煎的时候，它外面已经糊了，里面还是生的。我的冻债肉球做好了，在这个下雨天分享一点快乐吧。奶奶，哎，奶奶，
1: 哎，什么？
0: 什么？
1: 好的东西。
0: 我给你们做一点菜啊。
1: 好的，谢谢。
0: 让你们暖暖身体啊，唱歌那么辛苦啊。
1: 啊，你辛苦啦！
0: 要不要看一下？
1: 好的，
0: 3、2、1。啊！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啊，大米真是有。
0: 你们要不要吃？宜香江呢？哎，
1: 香江。
0: 香江啊！对，
1: 昨天。
0: 别客气啊！啊，
1: 我来，我来，也太辛苦了。哎，谢谢。
0: 不客气哦。哎，
1: 谢谢，应该谢谢。
0: 我觉得
1: 谢谢我的大米。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嗯，
0: 我喜欢你们这里爱分享。来，我看你空碗，要不要再来一点？
1: 我想干嘛？
0: 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所以我至少我想还给你一点美食。
1: 啊，好的。
0: 换一点快乐。啊，
1: 是。
0: 你吃一点吧，你太辛苦了。
1: 吃下了一口，心里面舒服。
2: 心里面舒服。
1: 又暖和。
0: 嗯，
1: 对。
0: 对，我觉得美食唱歌都有这个作用。 你还要吗？
2: 还要啊！
0: 第3球啊！

0: 奶奶们再次唱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喜欢这里的生活了。高兴就唱歌，冷了就靠火，大家在一起心里都是暖的。这样的歌声在我的脑子里推着我继续找新的奶奶，学新的美食。
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贵州还有一个地方叫茂兰，在肇庆东寨西南约200公里的地方，有地球同纬度上唯一的喀斯特森林。这附近有很多水族的村庄，今天我来到了山谷中的水坝村，希望能学到一些水族特有的美食。
2: 到这里我才意识到什么叫天五三日晴，地五三尺平。山谷流下的水变成河流，这个水碧绿的像翡翠一样，饱含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产生肉质最鲜美、口感最丰富的贵州鱼，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
0: 原来当地人除了用网以外，他们还喜欢用鸬鹚，因为鸬鹚擅长捕鱼，而且在南方的冬天他们也不迁徙。
2: 你好。
3: 哦，你好。
2: 你好。
3: 哦，好。哎，好帅的。
2: 帅吗？
3: 啊，是。
2: 我看这附近好像有人捕鱼啊。
3: 啊。
2: 你怎么做这个鱼呢？
3: 做那个鱼呀、啊，我们那这个广菜，那个韭菜一起包。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广菜啊，我们本地的广菜啦，放在里面，那这个韭菜一起包，那这个广菜一起包，多好吃。
2: 是吗？
3: 真是。
2: 这个听起来很香啊，
3: 是好香的，
2: 比那个酸辣鱼啊什么，
3: 是
2: 好吃吧？
3: 是好吃。
2: 我能不能陪你去吗？我看一下。
3: 哎，可以。
2: 有人在家吗？
3: 有人，我妈妈在家了。
2: 你妈住这儿啊？
3: 哎，我妈住在这儿，我们家整个团聚会就来家吃饭。我家弟弟啊，他说到家里面煮饭多好吃啊。
2: 哦，所以就过来在这边举一举啊。
3: 哎，是。
2: 哦。你妈会做这个鱼吗？你说的这个鱼。
3: 哎，我妈妈会做的。他们现在年轻人在那边骑那个新房啊，他就是到那边了，那边
2: 都不住这儿了。
3: 哎，都不住。
2: 对，我觉得有点空了，好像。
3: 哎，是有点。
2: 就人不多。
3: 结果你看没有人住了，上面有那个渣渣，一下雨了，它就是掉到这里面去了。
2: 如果没有人住，就是容易，就是烂掉。
3: 没有这个。
2: 为什么？
3: 为什么烧火啊？它这个烟气。
2: 哦，就有那个烟气，就没有这个草。
3: 哎，
2: 原来做饭也有这个作用。
3: 我妈妈一个星期来家一次，她保证这个房子来家烧火的那个房子都抵一下。小陈，你也不冷。
2: 奶奶你好。
4: 去吧，去烤火吧。
2: 烤火啊？好啊。
3: 太冷了。
2: 兄弟姐妹还住在这附近吗？
5: 他们三个就是在荔波。
2: 都在荔波，
5: 哎，
2: 也不远哈，
5: 不远。
2: 今天你要给他们做什么菜呢？
4: 拿韭菜包鱼吃啊。
2: 那这个我可以跟你学吗？
4: 学嘛，要学就要帮，要动手。
2: 必须的。
4: 啊，是。
2: 我做一个好的学生。
0: 很开心，奶奶同意叫我做韭菜包鱼了。
2: 有感觉。
4: 嗯。
2: 这个用了多少年？
4: 哦，几十年喽。
2: 这个是你刚才炒的那个花椒。
4: 哦，是了。
2: 嗯，炒得很香。
4: 嗯。
2: 哇。这个东西哪儿找了？哇，挺沉的。
0: 韭菜包鱼要把姜、蒜和大量的辣椒都放在这个巨型的储臼里捣碎，除了加盐，还要加自家酿的米酒。
2: 是要灌醉我？
0: 奶奶说米酒可以把鱼骨变软变酥。
4: 盐不好，那不够吧？
2: 我觉得够，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口味怎么样，你尝尝吧。
4: 哦，
2: 你不用，你知道了。
0: 以奶奶的经验，鱼要从背部切开，因为背部的肉厚，腌料平铺会使背部的肉更大面积。

0: 接触腌料，更容易腌制入味。
1: 这个广菜啊，最香最甜啊，过节啊，老人那个必须要油菜鲍鱼。
2: 那比如说在普通的饭馆，他们会有这个菜吗？还是？对，我相信饭馆没有时间做这个。哎呦！咦，鱼还活着呢！
1: 这个鱼还活啊，它出来了。
0: 奶奶说，水族的祖先是用九种草药来做鱼，失传以后，为了纪念祖先，就用韭菜来代替九种草药，一直传到今天。韭菜鲍鱼要从中午一直蒸到晚上，亲戚们来了才会拿出来。柴火的烟和蒸汽让整个房子更有生机了，但是上了楼才发现很多房间都已经空了。
2: 所以这个是算是客厅，这是谁的房间？
3: 是我哥哥的，现在没有认住了，太可惜了。
2: 如果我自己也看到我十岁的家都是变成这个样子，我会很难受。
3: 是很难受啊，为我家爸爸妈太辛苦了。你看从这边逃生到那边，你看那个没有模子太大，这个你看那个木框太大，这个是。
2: 这是他亲手做的。
3: 亲手做的。
2: 所以为了尊重你的爸爸。
3: 现在丢，哎呦，太，可惜了。
2: 他修这个房子修了多长时间？他建那个。
3: 好几年，找这个师傅不好，就是找第二个师傅。
2: 是吗？然后你爸爸都是管理好啊。
3: 管理好的。哇。盖这个楼，第二个楼，这是修三四回了，你看。
4: 链条啊，陈皮啊，都是我扛啊，
2: 都亲自
3: 抬，全部是抬的。哇，
2: 你的这个邻居啊，他们现在很多都不住这儿了。
3: 是。
2: 他们也是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的吗？
3: 没有，
2: 他们都不管了。
3: 不管了。
4: 他们那房子二十几年就垮了，我这个房子四十几年了，还好，舍不得。
3: 现在他不在了，然后房子也一定要肯定要保护好啊。哎呀，那个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几个兄妹啊，就是上面个个都啊，我哥哥我叫你们跳啊，现在就是在上面玩，那个那边一大圈，这边一大圈，我抛在这边，你不抛那边，你找得到吗？
2: 你们也玩这个？
3: 爸妈辛苦了，现在没有人住了，也是心里很难受。
0: 从前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是爷爷，而现在是奶奶一个人。多少人在这里的记忆支撑着他，照顾这个他和他老伴在世界上待过最久的地方。而且这个房子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回忆，也有村里人的回忆。而这个回忆并不是过去，它就是现在。因为我已经闻到了韭菜的清香了，但是奶奶说还没有蒸好。
2: 今天是周末，所以奶奶还有她的家人要在她的老房子一起吃饭，他们也邀请了我，所以我不能空手过去，对吧？那么刚才我在村子里面走的时候，我看到这里还种一些橙子和橘子，所以我想这道菜也可以用上。那么这里有奶奶教我的这个鲤鱼啊，还有一些不同的橘子啊，还有柠檬，血橙配鱼特别好，尽量还是要切稍微厚一点，因为一会儿要塞在那个鱼肚子里面，如果是太薄的话，这个煮出来有点烂了也不好。这个是茴香的小弟弟，叫石螺，这个石螺配鱼特别好。这个是吸油纸，今天的做法用法语叫 en papillot， 就是要做一个袋子，然后包好这个鱼。其实跟奶奶做的这个韭菜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要保持它的这个剁汁，做出来的鱼肉特别嫩，而且你别怕它酸，煮熟了它不酸，它变有点甜了。石螺其实味道跟茴香是挺接近的，淡一点，没有茴香那么重口味。盐。巴斯里跟鱼也是绝配，然后我在想这个辣椒怎么加进去，我觉得直接在鱼上有点跟那个水果不配，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做一个配菜，配菜里面可以加一点辣椒。 OK， 加一点橄榄油。下一步再拿一张包起来，还没包好就已经漏了，也许还要两张。 好的，可以蒸了。蒸的时候可以做个配菜了。英国人嘛，最出名的是炸鱼薯条嘛，但炸鱼薯条不健康，所以我想做一个土豆丝，加上一些西餐的香料。我们平时做，比如说烤土豆，烤箱里面要放迷迭香，放一点蒜，然后直接把土豆烤，所以这个就是。

0: 不是那种拉丝的奶酪，它是有很浓的奶酪的味道，放在土豆上面 ，Oh yeah。那么这个鱼还要配一个酱，这个酱叫 Tartar Sauce， 也是我最喜欢的酱之一。它以蛋黄酱为主，还有再加一些石螺啊，还有一些小黄瓜，还有一点风味鱼。你好，哎，走，买菜了。你看，奶奶家人都已经来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个菜做好了。你好。
1: 我的法式鱼包柑橘做好了，鱼肉可以蘸着 Tartar Sauce 吃，想要重口味可以配一点我做的土豆丝。同时和奶奶一起做的韭菜鲍鱼终于蒸好了，经过3个多小时文火的滋润，韭菜和辣椒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已经融在一起了。不过奶奶说如果时间足够可以蒸12个小时以上，让鱼骨吃起来更酥。哎，
0: 奶奶，
2: 你来了。
0: 你好，来了。都是谁呀？啊，
2: 都是我的儿子。
0: 老二，老二，我早认识啊。你是谁呀？
3: 我是老五的儿子。
2: 是我这个亲孙了。
0: 现在这里有4代人。
2: 是了。
4: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3: 对。哟。
5: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来这里聚一下。
0: 都是这么多人。
5: 基本上。
0: 吃饭也是这么丰富吗？
2: 是的。
0: 是吗？嗯。哇。
5: 妈妈先聚，就是你先聚。
0: 你先聚。哦，你是妈妈的意思。妈妈先吃。
2: 啊，是了。
0: 小
2: 姐，
0: 嗯，小姐，嗯，
2: 好，
0: 小姐 ，OK， 哦，我觉得很好啊，哇哦，
5: 不辣，
0: 不辣，
1: 韭菜鲍鱼的肉真的很嫩，完全没有腥味，有点像辣椒鱼肉酱的感觉。广菜我吃不太出来，不过奶奶说有点甜，应该是有增鲜的作用。
0: 这个我吃过最好吃的鲤鱼，嗯，
5: 谢谢，
0: 真的很棒啊，很棒啊，我差一点忘了。我自己还做了一点菜啊，哦，来，我给你们做一点，可以蘸一点这个酱，
5: 什么？
2: 好吃好吃。
0: 奶奶，你尝一下那个土豆丝。
2: 好了，我都吃了。
0: 哦，你有了，有点那个我们的辣椒粉，
3: 有一点辣，嗯，
0: 就是有点那个盐熏的味道，有没有？
2: 又好吃又好
4: 香啊，
2: 很香啊。
6: 我觉得那个鱼你做的很好吃。
0: 我觉得这个鱼一般。
5: 我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口，第一句话就喊妈妈。
0: 妈妈。
5: 哎，对，我是拿水煮鱼来喊。
0: 你。
5: 哎，对。
7: 你。
5: 每一次我看到他了，我心情一天的那个劳累啊，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是这样的。我们不管出去。怎么发展，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根在这里。
0: 我看这位奶奶和她的家庭也不得不想到我自己家，我就觉得这种家庭团聚的感觉特别好，也就是奶奶的魅力吧，她有这个能力能让大家就是凝聚吧。
8: 欢呼起来，
9: 欢呼起来，就是先哟，
5: 我们三声
9: 哟，先三声了，
5: 声音捅出来
0: 三次是吧？哇哟哟
6: 哟！哎，大声音啊！哇，好紧张！哈
5: 哈口菜。
1: 我在贵州看到的两个村庄，虽然差异很大。但是相同的是都有最懂得的奶奶，让大家凝聚在一起，有她的存在，这个家感觉就是完整的。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你的藏身术真的很精到，是我平生仅见。有这样身手的人，绝不会是幺四二师的普通士兵。能告诉我你是谁？ 我知道你会出现在我的背后，但你相信吗？即使如此，我也会很轻易的杀死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 你真了不起！如果不是刚刚那一枪，我真的不会发现你的存在。

0: Who damn you again？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0: Who damn you again？
1: 你是让我放下枪
0: ？Yes。Game is over。
1: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0: ？What？
1: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的话，你的眼睛会欺骗你。

怎么不明白？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在我背后，于是为你设计了这个，只要绳索一拉，你就完蛋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最好不要让我再问你第三遍，你是什么人？

0: 你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你也很厉害。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0: 能够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军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好手。你们用的步枪我也没见过，那叫什么？
1: 狙击步枪。
0: 狙击步枪。说句实在话，你们出现在这里很不合理。为什么？

0: 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小小的县城来？
1: 看你的身手，应该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谈谈。想好了吗？是放下武器，还是继续顽抗？

非常好，看起来你终于明白了。举起双手，慢慢转过身去。

Thank you.

0: 我真的很佩服你，像你这样的人，要怎样去改变呢？没有别的办法。
1: 开枪！我只想离开。哼，开枪容易，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2: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走！现在恐怕不是时候。开枪，打死他！
3: 傻子。
0: 我带你走。你说的话连鬼都不会相信。记住，你们谁也走不了，只有放下武器才能活着出去。
2: 快，开枪啊！

0: 我就把这把飞刀输给你。
1: 你别过来！
0: 可有一点要说清楚，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很简单，你只需要扣动扳机。放心，我不会输的，因为你手里拿的是我的枪。

0: 是个疯子，
1: 疯子！
2: 少爷，你没事吧？
3: 我没事。让大家打扫战场。
2: 是，打扫战场。
4: 是。
0: 你要把我怎么样？

成汤武帝亲启。成汤武帝，金蛋国虽遭逢危难，然居目前国际形势之演变，反攻之势已为时不远矣。尔等务要坚定反共之信念，苦撑待变。武帝久在海外习练特勤，为党国精英之辈，今奉总裁手谕，特进武帝为少将编练官及黑鹰计划总执行官，监督该计划之实施。毛人凤。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赵雅琴。
0: 是军统。
1: 我是军械制造专家。
0: 哦，军械制造专家。
1: 嗯。
0: 他呢？
1: 他叫程涛，是保密局的。
0: 这些东西是他的。
1: 是。

0: 双鹰，这楼里的情形有些不对啊。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142师自师长赵有德以下，所有高级军官都死在这里。是谁下的手？
1: 是，还有那些神枪手，和这些步枪。这种带望远镜的枪，叫狙击步枪。这也是刚刚。 从死去的程汤嘴里听到的，高进，你发现了？这楼里的人都是一等一的大高手，战术素养极高，行动果敢坚决，绝不贪生怕死。若论起单兵较量，不要说其他的部队，就是我特务营的战士，十个也斗不过他一个。你看看这个。
0: 是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嗯，从信中不难看出，这个程汤是在国外受训，这些新的战术和武器，也很可能是他从外面带进来的。
1: 嗯，刚刚我在楼下还看到了一具外国人的尸体。
0: 是啊，那个家伙很了不起，我险些倒在他的枪下。
2: 我想程汤可能刚刚从国外回来，便被军统派到重庆工作。他的军衔和职务是少将编练官。毛人凤在信中说，要他监督执行黑鹰计划。黑鹰计划？
0: 你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吗？
2: 嗯。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彭水的？
2: 昨天。
0: 准备什么时候离开？
2: 我听到他们谈话，说今天一早就离开。
0: 想不到县城一夜之间便被我们攻破了。
2: 你知道黑鹰计划是什么吗？从没听说过。真的吗？不相信干嘛问我？这楼里的142师军官是谁杀死的？
0: 是程汤下令，将他们处死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是军械专家。
2: 是。有什么能够证明你的身份？我随身带了一个挎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明。可昨夜这里一片混乱，不知道掉哪儿了。
0: 这倒巧得很，也就是说，目前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2: 是。
0: 那么，能和我们解释一下，你这位军械专家为什么会和军统特务混在一起呢？
2: 别问了，既然落在你们手里，想怎么样？随便吧。

0: 孙四海，
1: 到。
2: 营长，
0: 请这位赵女士到营部，要好好招待。
2: 是，赵女士，请吧。

0: 高进，我看这里的事情不简单啊，你马上派人将这些文件送到特纵情报科。
1: 我亲自去。

0: 喝水吧。嘿，你这个女特务，架子还挺大。
1: 我不是女特务。
0: 不是，你不是特务，会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你骗谁呀？我劝你老实交代，还能落个宽大，否则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毙了。好好想想吧。哼，关门。

0: 双鹰。
1: 哦，你回来了，怎么样？
0: 文件送到了特纵情报科，他们很重视，已经派人到重庆与二野军联处同志取得联系。
1: 哦，二野军联处。
0: 正是，那张图上所绘的沙坪坝大礼堂就在重庆市里。
1: 在重庆？
0: 嗯，
1: 重庆，重庆。
0: 双鹰，刚才我进门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你看看这些战利品里面缺点什么。
0: 缺点什么？你的意思是？
1: 你认为这支由众多军统高手组成的精锐小分队是在独立行动吗？
0: 我想不会。记得毛人凤在给程汤的信中
2: 提到了黑鹰计划，
0: 这就说明他们一定是为了执行这个
2: 黑鹰计划而来。
1: 嗯，与我所想一致。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和外界联系呢？
0: 哦，电台。
1: 嗯，一语中的。今天我在程汤的文件袋中找到了这个密电码本，可你看一看，在缴获的这些战利品中却独独缺少一部电台。

0: 报告，警长，东西拿来了。
1: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0: 是。

0: 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脑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3: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脑真的太好用了。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脑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2: 三，奥灵如意脑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脑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脑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脑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脑。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脑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脑，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

0: 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容易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远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 四，我以身领报名电话4006-55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身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脑，内含高纯级银离子，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脑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脑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第二，奥灵如意脑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大推广，今天一款真正的高科技专利好产品，奥灵如意挠，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它不是普通养羊挠，内含高纯级银离子， 全新升级换代的高科技养生好物奥灵如意挠，具有五大核心特点。第一，奥灵如意挠材质高端，安全放心，整体采用天然医用 Rose 级树脂、3A 级 ABS、iOS 级硅胶、高纯级银离子，手感温润，坚固耐用，脏了一冲就干净，超好打理。奥灵如意挠里面添加高纯级银离子，银离子的抑菌防臭作用显著，长效温和等特点突出。其次，银离子不用光照，不用加热，接触就抗菌，并且安全性高。生活中常用的银离子技术包括奶嘴、奶瓶、儿童餐具等母婴系列产品，洗手液、面膜等日化产品，袜子、内衣、口罩等日用产品，洗衣机、空调、净水器等家电产品，伤口敷料、导管、消毒等医疗用品。总之，请您放心，银离子具备安全、广谱、长效的抗菌、抑菌、杀菌特点，它已经彻底的融入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申领电话吧。
1: 啊，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抢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奥灵如意挠真的太好用了，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啊！奥灵如意挠真的是太好用了，小物件大用途啊！
0: 第三，奥灵如意挠设计贴心，双面可用，一面带尖头，一挠就止痒，精准解痒不费劲，一面平滑能挠痒，能拍打，能按摩，一物多用，自带挂孔，用完挂起来，收纳超方便。第四，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唯一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06，一把在手，全家舒心。奥灵如意挠伸缩拉杆，自带锁扣，长短自由调节，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后背、肩膀、腰杆，再圆再难够的地方，轻轻一伸就到位，老人小孩都能用。第五，奥灵如意挠尾部自带滚动磁力按摩钢球，您可以随时拿起来滚一滚，按一按，无论是看电视、遛弯，还是在家休息，随时随地都能养生放松。老话说，手握如意，事事如意，在古代被称为骚杖，雅号如意，是解烦忧、添祥瑞的吉祥好物。如今，奥灵如意挠用现代高科技重新打造，让您手里一拿，痒痛全消， 浑身舒服，心情舒畅，免费送，免费领，免费用。现在正值奥灵如意挠新品上市，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到这款好产品，我们推出了免费申领活动。一，名额仅限播出时间前100名，先到先得，100名之后享受半价优惠。二，10名登记，一人限领一次，杜绝重复申领。三，登记成功前100名，免费领价值98元奥灵如意挠。四，我已申领报名电话：4006556550。

0: 报告。营长，东西拿来了。
1: 把棉被放到床上去。
0: 是。

0: 喝口水吧。
1: 是不是我该死了？
0: 这是你的东西，收好了。

0: 你的儿子很可爱，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雅明。
0: 对不起，我们误会你了。能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和程汤这伙军统特务走到一起的吗？
1: 我的祖籍是贵阳市，15岁随父母到了美国，大学里学的是军械工程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的一家学院做教授。几年前我丈夫因政府邀请回国内工作，本要带我同行，可因为国内局势不稳，他便要我先留在美国。想不到今年年初他得了肺炎，不久便去世了。我与父母带着儿子回国料理后事，却遇上战乱无法离开，只能待在家中。上个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从朋友家回来，

0: 大明，妈，这是怎么了？你叫赵雅琴，
1: 你是什么人？
0: 军械工程学博士。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要做什么？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
1: 请你们立刻离开我家，否则我要报警了。哼，不用麻烦了，我们是保密局西南编练处，有事要请赵博士帮忙，请诸位跟我走吧。
0: 就这样，他们将我全家 带到保密局西南编练处。
2: 那么，他们要你帮什么？

0: 么吗？
1: 程唐要我随他到重庆，说是要执行重要任务。
0: 他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任务？

0: 就这样，我随他们离开了贵阳。刚走几天，贵阳就被贵军攻占了。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是程汤告诉我的。他说，我们全家已被军统转移到贵阳以北的大山里，非常安全。只要我好好干，回来后就能见到他们。也就是说，他们随身带着电台。
0: 电台？什么电台？没什么，你继续说吧。这些人的行踪非常诡秘，似乎是在躲避什么。你们一行有多少人？好像有十一二个，其中有个美国人，叫
1: Steven， 因为我懂英文，因此曾和他谈过几句。他好像是一所射击学校的教官。
0: 是程汤的老师。这些人除了随身携带枪支，还带了些什么？
1: 还有就是那台留声机。
0: 留声机是他们带来的。
1: 是啊。
0: 哦，对了，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1: 听程汤说，我们要赶到宜宾，从那里乘船到重庆。还有个问题，
0: 小楼里的那些军官是怎么死的？昨天夜里，
1: 贵军攻进县城，势不乱了起来。
2: 快呀！快呀！
3: 灭了！啊啊！怎么回事？程汤，你要干什么？
4: 赵师长，身为党国将领，临阵脱逃，该当何罪？啊！

0: 太可怕了，仅仅一刻钟的功夫，大厅里所有的人就都死了。
1: 后来呢？
0: 杀死那些军官后，程唐率人收拾好行装准备撤离，想不到贵军的士兵已经将这里包围，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部署退入楼内抵抗。
1: 是这样，我明白了。
0: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1: 当然可以。
0: 贵军会把我怎么样？
1: 放心吧，你很安全，只是事关重大，我们可能还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离开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保证。我看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安心住下，待事情结束，我派人护送你回贵阳，帮你找到家人，怎么样？
0: 你是说真的？
1: 你是军械专家，新中国正缺你这样的人才，能安全护送你到家，是我燕双鹰的荣幸。
0: 你叫燕双鹰？
1: 是啊。
0: 这名字很好听，也很威武，与你的人很相配。
1: 还没有人夸过我的名字，你是第一个。

0: 康，军械专家赵雅琴，沙坪坝大礼堂，他们究竟要做什么呢？重庆，重庆。
1: 此时的重庆已陷入一片混乱，解放军兵临城下，

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仓皇逃离。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和平即将来临。然而，一场凶险诡诈的地下较量，悄然拉开了帷幕。

0: 都到齐了，瑞山，共军现在到哪里了？已经占领稽查和白石驿，估计明天就到这里了。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像老鼠一样，在阴暗的地下生活了。不过。
1: 我们本就生活在阴暗之中，阳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太沉重了。
2: 老板，
0: 他们都在会议室等您呢。老板，通讯用的电台和活动经费都领到了吧？ 诸位都是党国的忠良，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高材生。而今党国蒙难，风雨飘摇，诸军定不可放弃报效党国、打击共匪之信念。
3: 我们定将恪尽职守，以反共为己任，直至反攻到来。
0: 好，坐吧。 此次总裁临行之前，对各位破格授衔，这是莫大的荣耀。望诸君珍视之。回去之后，你们要隐匿山林，蛰伏待机，不可轻举妄动。诸位到训练班之前，便都是各地响当当的绿林好汉，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并不难吧？
4: 是是是，
5: 请老板放心。
0: 我们回到山林，便是如虎归山，一定会让共产党好看。共产党打下重庆容易，可要想在这龙蛇混杂的大码头站稳脚跟，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嗯，
2: 是，对对对。
0: 仅我军统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干部，便达3000余人。 个个都是刺杀爆破的高手，有了他们，这重庆白天是共产党的，到了夜里，那就难说得很了。嗯，
2: 是。
0: 这就是你们开展游击的区域。林玉贤、孟海马，
6: 到。
0: 你们负责华蓥山以北地区。
7: 是，明白。
0: 张宝芝、红雪儿、吴树斗，
8: 到。
0: 负责中华山南部地区。
2: 是，
6: 明白。
0: 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一份计划书，其中包括对共产党高级人物实施暗杀，以及对于重庆市内未及摧毁的重点目标展开破坏行动，代号为黑鹰。记住，你们的宗旨就是迅速在重庆外围的华蓥山、中华山地区。 扩充力量，站稳脚跟，与我指挥的重庆地下干部处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完成黑鹰行动中的各项计划，苦撑待变。相信我，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打响，到那时，反攻的时刻就到来了。
2: 是。
0: 最近。 黑鹰计划第一次秘密行动即将展开，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9: 老板，是什么样的计划？
0: 计划绝密，到时各位自会知晓。几位都是威震川前的江湖辣手，不但智计过人，更兼身怀绝技，因此此次行动。
10: 还少不了要仰仗各位及手下弟兄。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等必将竭尽全力。
11: 不错，
0: 不错。我会用电台与你们保持联络，电马照旧。诸位，前路多艰，好自为之吧。
12: 绝不辜负党国厚望。
0: 瑞山，
2: 嗯，
0: 程汤有消息吗？
1: 哦，昨天清晨通过电台联系上了，他已到达彭水。
2: 嗯，彭水，
3: 那里还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啊？
1: 15兵团中司令长官的142师驻扎在那里。
4: 这待成汤一到，计划便可以展开了。

炮声已经很近了，恐怕不用明天，共军就会来到这里。好厉害的共产党啊！好厉害，好厉害！疼水。

0: 这座临街不起眼的小楼内隐藏着一个绝密单位，对外名为解放军军事联络处，其实是反谍反特的前哨。这里汇集了大批军内及工委的情报精英。好，你先去吧。
1: 嗯，好的。
2: 重庆地下党打入军统内部的5号情报员传来消息，说潜伏在重庆的大批军统特务，有一个化名为老板的特务头子率领，正在策划一场暗杀行动。
3: 哦，5号情报员，
2: 据地下党的同志讲，5号情报员受重庆地下工委直接领导，身份非常特殊，采取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联系人是工委的最高负责同志。
3: 嗯，是这样。可5号并没有说明刺杀行动的具体目标和行动计划，
2: 也许是他还没有摸清楚吧。
3: 嗯，刘庚，你马上联络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请5号情报员务必想方设法查清敌人此次行动的目标和计划。
2: 是，
3: 我们军联处打入保密局西南处的几位情报员都已经报了，目前能够接触到敌人核心的只有这位地下党的5号情报员了。请工委的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他。
2: 是，我马上去办。

0: 这个人很厉害，我们凤翎除掉他，却被他发觉了，打死打伤，咱们六七个弟兄。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从今天起，重庆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以后行事切不可再像从前那样无所忌惮，要小心，再小心。
2: 是，
1: 听见没有？
2: 是。
1: 快隐蔽。

0: 你和范三，
1: 是。
0: 不知道程汤那里怎么样了？月山，
2: 嗯，
0: 联络站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0: 走，去看看。

0: 处长，刘庚，怎么回事？哎，又损失了一位情报员。哦，您来看看吧。走。
1: 我上去理后事。这位是我们联络处的李处长。
0: 你好，
1: 处长，这位是地下工委的负责人吴玉霞同志。
0: 玉霞同志，非常感谢重庆地下党的同志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2: 您太客气了，李处长。今天清晨，巡逻队在江滩发现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方平同志的遗体。
0: 这已经是三个月来我们损失的第九位情报员了。啊，你下去。
1: 这位方平同志是五号情报员吗？不是。目前五号的处境也非常危险。前天夜里，他最后一次传出消息，敌人已经知道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他们内部，现正展开全面清查。自此，我们便与他失去了联络。
0: 敌人是怎么知道五号的存在？
1: 这件事非常蹊跷，也许我们内部……
0: 哦，有内奸。
1: 恐怕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0: 昨天下午还与他取得了联系，没想到晚上就出事了。
1: 畜生！
0: 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2: 余霞同志，你都看到了吗？潜伏在重庆地下的敌特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又是多么猖狂。如果不尽快将他们破获，重庆是不会太平的。
0: 是啊，重庆是两江都会的大码头，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陪都，又是军统的发源地。帮会分子、军统特务、江湖势力在这里应有尽有，可以说情况非常复杂。
2: 余霞同志，目前还有什么线索吗？
0: 几天前接了几处群众的揭发举报，也抓了几个小特务，但都不是系统内的人，只是散兵游勇。
2: 时不我待啊！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要密切配合，发动群众从外围入手。第二，还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打入敌人内部，否则我们就很难掌握主动。
0: 李处长，你可能知道，重庆是军统的发源地，因此这里的特务组织具有三最的特点：建构最严密，形势最隐蔽，手段最残忍。到目前为止，除了五号，尚没有其他同志能够成功的泄入敌特内部，接触到核心机密。
2: 不管如何困难，也要想出办法，用最短的时间破获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网，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

0: 我们要去找那个遇难的烈士。李处长，我还要处理烈士的遗体，如果有情况再与你们联络。好，再见。
1: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我找李处长有点事。
3: 首长，哦，
4: 小芳，有事吗？首长，这是四野特纵情报科的吴强同志，有紧急情况向您报告。哦，好，吴强同志，首长好，有什么情况？哦，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我特纵特务营在攻打彭水县城时，击毙了一名国民党少将边脸官，名叫程汤。此人随身携带着蒋介石和毛人凤的亲笔信，以及绘着重庆沙坪坝大礼堂的建筑平面图。
3: 沙坪坝大礼堂，
4: 正是。
3: 在他身上还找到了几张从宜宾到重庆的船票。哦，黑鹰计划。嗯，因为知道沙坪坝大礼堂在重庆市内，所以我们科长怀疑敌人将在重庆有所动作，因此要我将这些文件转交给李处长，请你们处理。
5: 太感谢你们了，刘庚。嗯，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几天后，野司首长要在沙坪坝大礼堂接见重庆各界代表。昨天5号传来消息，也恰恰说到了敌人将策动暗杀计划。我想，这绝对不会是巧合。处长，你的意思，敌人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
4: 现在还不好说呀。
3: 你们去吧，我和吴强同志有几句话要说。
5: 是，嗯，好。
3: 小吴同志，哎，我们走走吧。好。小鬼啊，嗯，击毙军统少将程汤的是你们特纵的战士吗？
5: 啊，不是普通战士，是我们特纵特务营营长晏双英。
3: 晏双英？
5: 哎，首长，晏营长是个了不起的战斗英雄，立过10几次大功。 得了23、10块英雄奖章，我们纵队从司令员到战士，只要提起他，个个都挑大拇指。他可是咱特纵的骄傲啊！哎，哦，嘘，小鬼，晏营长不但身怀绝技，武艺高强，而且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听说他参军前曾是威震关东的头号枪手，有个绰号叫“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4: 哦。
5: 关东山的土匪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屁滚尿流。<笑>
3: 小吴同志，你不会再跟我讲评书吧？
5: 哎，首长，我说的可都是真的，<笑>你要不信，您跟我回特纵问我们司令员去。
4: 哦，
3: <笑>这次部队攻打彭水县城，在敌人师部小楼前遇到了阻击，楼里只有10几个军统特务，就打死打伤我们4连40多个战士。
4: 哦，有这种事？
3: 是啊，最后。
4: 还是晏营长只身闯进敌人师部小楼里，把里面10几个军统特务，还有那个叫什么程汤的少将边脸官都给收拾了。就他一个人？
3: 是啊，这还能有假？临来之前，科长特意将攻占敌师部的整个情况对我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让我转述的时候不要遗漏。
4: 晏双英，晏双英，
3: 对对对。
6: 晏营长啊，就叫晏双英。刘庚，到。处长，备车去彭水县。是。双英，这准头偏的厉害。我也觉着纳闷儿，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靶，枪上没有准星。 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我可以帮忙吗？啊！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注意了，从古至今的天文学家史上第一次聊天大会现在开始，他们会聊聊月亮为什么总用一张脸孔对着我们，太阳为什么总要发脾气，八大行星形成初期调皮的互相追跑，火星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基地，以及深奥的相对论、暗物质、宇宙大爆炸，这些热门天文学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都坐好听天文学家跟我们聊个天。大概20万年前，一个大家族在阳光的投射中醒来。他们是一群刚刚从古猿演化成智人的我们的老祖宗。祖先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顽皮地叫醒同伴。仰望天空，最为夺目的是那吵人好梦的太阳。我们今天接收到的阳光，恰好是20万年前早期智人出现期间从太阳内部产生的。当祖先们被阳光吵醒的时候，一批光子开始从太阳核心产生，并且拼命地向太阳表层钻，这一钻就是20万年。就在刚刚，这些伴随人类老祖宗起床的光子来到了地球我们的眼前，我们与祖先就这样通过太阳连接在了一起。到了晚上，天空群星闪耀，热闹非凡，老祖宗们夜生活不多，看星星就成了他们固定的消遣方式之一。北半球的祖先可能很快就注意到了明亮的北极星。由于地球自转轴的扰动，先后有很多颗恒星最靠近北天极，成为了北极星。现任北极星是勾陈一，再过几百年就会变成勾陈四，你说惊不惊喜？
4: 因为我们地球呢，自转是绕着一个自转轴来旋转的，如果把这个轴一直向北延伸出去，它会指向北天的一个固定的点，这一个位置就是北天极。那北极星呢，它其实是离北天极最近的一颗恒星。
3: 一位希腊先贤曾经说过，人们会偶尔抬头看看天空，这件事表明他们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文明史证明，人们可不是偶尔看看天空，对日月星辰，人类保持着持久的浓烈的好奇心。凭借一双肉眼和无数次仰望星空，地球上不同地方的文明各自独立发现了日月运行的规律，以此确定历法，用来计算时间和指导生产生活。东方的中国人留下了人类古代史上最为详尽的天象记录，并在数千年前就给这项望天的工作起了一个意境深邃的名字——天文。
5: 天文，
6: 天文。
3: 茫茫宇宙亿万颗星球中，生活在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 侍女座超星系团、本星系群、银河系、猎户座旋臂、古尔德带、本地炮、本星际云、奥尔特云中的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在短短数千年间，从肉眼观星到数学的爆发、物理学的飞跃，再到登陆月球探测太阳系、认识暗物质和暗能量、拍下黑洞的照片、观测方圆930亿光年范围内的宇宙。好了，让我们平复下越来越激动的心情，邀请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天文学家们一起聊个天吧。第一个话题，让我们聊聊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亮。有三位参与我们的聊天，他们分别是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以及中国天文学家张衡。月亮是地球的卫星，相较于土星的146颗和木星的95颗卫星，月亮在数量上显得形单影只，但月亮的个头绝对可以在太阳系中排上一号。全太阳系最大的卫星是木卫三，它的体积比水星这颗行星还大，是月球的3倍。
5: 水星，你看看人家。
3: 月球的体积在太阳系卫星中排名第5，绝对不算小。它的体积相当于地球的2%，质量相当于地球的1.2%。
6: 我在2200年前算的结果和这个差不多。
3: 要知道，太阳系其他卫星与行星的体积和质量比，没有超过1/1000的。如果我们把地球放大到和木星一样大小，月亮的个头会完全碾压木卫三。月亮为什么这么大？或许这与目前较为认可的月球形成原因有关。46亿年前，太阳系还是个孩子，在地球周围有20多颗较大的天体飞来飞去，危险一触即发。
6: 这个故事太悬疑了。
5: 盘古，盘古在哪儿？
3: 45亿年前，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天体特伊亚一头撞上了懵懂的地球，刹那间天崩地裂，地球被撞歪了身躯，这才有了四季的出现。
6: 我反对这种说法。
5: 特伊亚是西域人的名字吗？
3: 特伊亚和地球被撞碎的部分抛向宇宙空间，围绕在地球周围，在引力作用下，这些物质逐渐汇聚成球，变成了月亮。关于月亮的成因有若干种假说，今后也许还会有新的假说出现。暴力碰撞说是目前最被认可的月亮形成的原因。
7: 这个假说呢，可以解释目前对月球的许多的观测成果，比如说月球为什么这么缺铁，为什么在很多同位素上看起来和地球同源。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太能够解释的假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正。
3: 月亮伴随着地球一起长大，无论是蓝藻、三叶虫，还是恐龙或者猛犸象，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在月光的映照下，开启又结束一段段物种演化的传奇。直至本片开头，现代人类的出现，智慧生命终于开始认真地仰望夜空中这位自带神秘属性的老熟人。在文明早期，人们对月亮充满遐想和崇拜，这也难怪，每晚抬头都能望见那硕大的天体挂在天空，那种敬畏和神秘感是可想而知的。大部分的遐想是温柔的，月亮之神很多是女性，比如中国的月光娘娘和嫦娥，古希腊的塞勒涅和阿尔特弥斯，古罗马的密涅尔瓦和露娜。
6: 我不这么看。
3: 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度的月神苏摩就是个男性，而俄罗斯神话中月神是个暴脾气的汉子，他与太阳妻子经常吵架，吵架的结果造成地球上轻则电闪雷鸣，重则山崩海啸。
7: 月亮是夜空中最明显的天体，那么东西方的人们当然都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它，并且呢，月亮的明显的形状变化也给大家提供了许多的神秘而美丽的联想。月球本身它的变化周期为东西方的文明都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计时的基本循环。另外呢，它每个月从消失到重生的这个过程也让大家有一些神秘的联想和期待，把它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在东西方的神话中都有出现的联系。
3: 天文学家则用理性的视角看待月亮，比如阿纳克萨格拉，他认为，
8: 我在2400年前就认为太阳、月亮、星辰并不是什么神的象征，太阳不过是一块比希腊大不了多少的滚烫的石头，月亮上也有村庄和居民，而且月亮的光是反射太阳得来的，当月亮挡住了太阳就会有日食，地球挡住了太阳光就会有月食，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5: 我同意您的看法，在我的着作《零线》中，我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
3: 今天我们知道，尽管太阳比月亮大得多，直径是月球的400倍，但恰好日地距离也差不多是月地距离的400倍。这样神奇的比例关系，使得从地球上看，某些时候太阳和月亮几乎一样大。这种巧合让人不由得怀疑，是不是真有神明设计了这一切。在太阳系的其他地方，再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农历15前后正是满月之时，此时如果地球恰好挡在了太阳和月亮之间，满月就会被地球的阴影逐渐遮盖，月食就出现了。

0: 相反，如果月亮挡在了地球和太阳之间，就会出现日食。日食肯定出现在农历初一，要是不信你可以查一查。
1: 我阿里斯塔克利用几何学知识测量了太阳、月亮距地球的距离，经过缜密的计算，我得出结论，太阳的直径是月球的18到20倍，是地球的6到7倍。但是2000多年后他们说我算错了。
0: 尽管阿里斯塔克计算的数值和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但他却在2200多年前就证明了太阳比地球和月亮都大得多。大的东西是不可能围绕小的东西转动的，所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这是人类文明早期朴素的日心说。人类古代文明对月亮的研究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突破，人们望向永远只用一面示人的月亮，揣测着明暗交错的月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把月面上的阴影想象成蟾蜍与玉兔，而欧洲人把它想象成一张人脸。
2: 从古代的星象研究到今天的深空探测，从一轮明月的阴晴圆缺到亿万星辰的起源消亡，人类对天的好奇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数千年。这一次我们不聊家长里短，只聊日月星辰。纪录片聊个天，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现一幅妙趣横生又波澜壮阔的宇宙图景。
0: 我们今天的聊天进入第二场，参加者包括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家利奇奥里以及中国发明家陶成道。
3: 不得不说，和我同时期的很多天文学家都被一个东西影响了，那就是玻璃。
0: 17世纪，荷兰的眼镜制造商汉斯·利伯希，也有人说是他的儿子，偶然发现，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间隔一段距离摆放在一起，就可以看清远处的物体，望远镜就这样很不经意地被发明了。伽利略并没有把望远镜当成一个欣赏风景的玩具，他脑海中迅速锁定了观测目标。
3: 地面上再远的东西也没有太阳和月亮离我们远，太阳太刺眼了，我先看看月亮吧。
0: 伽利略用一块凸透镜作为物镜放大物体，用一块凹透镜作为目镜观测，他自制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后来这种望远镜被称为伽利略望远镜。
3: 月亮上原来有山有海呀，说不定还有人住在山洞里呢。
0: 伽利略通过望远镜看见了月亮的真相，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月亮表面坑洼不平，遍布着环形山，一些阴影覆盖的区域伽利略称之为月海，他亲手画下了月亮的真实样貌。
4: 开普勒很伟大，伽利略很伟大，但他们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对此我不敢苟同。
0: 利奇奥里是伽利略之后又一位研究月亮的学者，尽管他始终认为各种天体都在用复杂的方式围绕地球运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月面的精细观察。他为月球上各种地理环境命名，这些名字我们今天仍在使用。
4: 这一片月海宽阔平静，就叫它近海吧。这个环形山高大雄奇，就以我的偶像托勒密来命名吧。这个小山头，算了，虽然我很烦这个人，不过还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吧，伽利略环形山。
5: 说到环形山，好像也有一座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0: 相传明朝初年，火箭专家陶成道 抛下优渥的生活和万户的名望，坐在一把捆绑了47枚自制大功率火箭的椅子上，手持两扇巨大的风筝，在火箭点火后升上了天空。不久，火箭在空中爆炸，陶成道成为人类历史上为航天事业献身的第一人。1970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
3: 陶兄，我给你点赞。
6: 关于环形山和撞击坑的关系，其实绝大部分的环形山都是由撞击坑形成的，是在撞击坑的边缘形成的一圈环形的隆起。当然有非常非常少的个例可能是由于火山爆发引起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环形山和撞击坑其实是2:1的关系。
0: 在陶成道现身的500多年后，人类首次以火箭为运载工具成功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踏上宇宙中另一个天体。登月舱着陆的地点就在利奇奥里命名的近海。人们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月亮，来到这颗陪伴了地球40多亿年的卫星表面。来不及热泪盈眶，人们发现月亮一点儿也不浪漫。月亮上没有兔子，没有蟾蜍，没有吴刚，也没有树，更没有嫦娥或者阿尔特弥斯以及外星人基地。月亮只有严酷无比的环境，白天100多摄氏度，晚上-100多摄氏度，白天热死，晚上冻死。由于没有大气层，所以月亮没有风雷雨雪，只有从未经打磨的细小边缘锋利的尘埃。人类对月亮的热情维持了3年，之后就断了联系。直到将近50年后，人们对探月重燃激情，这次的重要目标是月球的背面。
5: 看，我的后人们背着床前明月光的中国人来了。
3: 月亮的背面，我画了一辈子月亮，好像只画过一面。
0: 月亮虽然质量只有地球的1/80，被地球引力掌控于股掌之间，但月亮对地球的引力效应也很惊人，比如潮汐。每天，月亮通过引力会把地球一部分表面的水抬高那么一点点，相对应的，其他某个部分的水面就会降低一点点，这就是潮汐。不光是水，地球表面的岩石圈也会每天起伏6厘米。
3: 你信吗？反正我有点信。
5: 我飞天的时候，如果恰逢涨潮，是不是能飞得再高一点？
0: 潮汐是水体与地表不断发生摩擦，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地球自转速度的变慢，每100年变慢1.64毫秒。在潮汐力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月亮自转一圈和绕地球公转一圈的速度变得基本一致，都是4周左右，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由于这种天体之间的引力关系，从地球上永远只能看到月亮的一面，这种关系叫潮汐锁定。
6: 我们知道月球会在地球表面形成潮汐，这个时候它会受到额外的地球引力的拉力，让月球本身沿着它的轨道加速，同时呢，月球的自转变慢。长久以来呢，就会让月球用同一面朝向地球，伴随的副作用是月球比它曾经的位置远离了地球，它会越来越远，直到地球也会用同一面朝向月球，这个时候地球的自转的周期已经极大的变慢了。但是在那之后呢，月球又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朝地球落下，最后的归宿很可能是落回地球附近，甚至与地球相撞。
0: 1959年，苏联的月球3号探测器 第一次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人们终于一睹月背的景象。那是一个满目疮痍甚至有点悲惨的世界，密密麻麻的撞击坑布满月球的背面，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残酷的宇宙。在40多亿年里，月亮瞒着地球不知挨了多少天体的撞击，其中可能有不少次帮助地球上的生命躲过了灭顶之灾。从这一点看，月亮充分担当起了地球卫星的责任。
1: 原来月亮还有它饱经风霜的另一面。
2: 后世的天文学家认为，替地球挨砸并不是月亮主动申请的，但是相信它确实保护了我们若干次。
0: 月亮的两面有着超乎想象的差异，好像月亮故意只把它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地球，而它的许多秘密被隐藏起来，不敢示地。月球正面相对平坦宽阔，而月背却遍布让人密集恐惧症发作的撞击坑以及高地和山脉，这是最直观的差别。月亮正面的月壳厚度平均大约为50千米，而背面平均厚度是74千米，几乎是正面的1.5倍。而且月背的岩石层地质年代比月面更古老，这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月亮总把年轻的一面朝向地球，而把更古老的部分永远隐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呢？
2: 当年我用望远镜看到月亮正面那么不平整时，就已经震惊了，谁知道月亮背面简直和正面不属于同一个月亮。
1: 过去描写月亮的诗文都是抒情体，看来今后要改成悬疑体了。
3: 月亮正背面的地形区别其实非常的明显，在月面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月海，月海的面积还挺大的。他们观察月球，看到表面有深色的部分，而在地球上这些深色的大面积的部分通常来说是水面，所以呢就认为可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月球身上，月球表面这些深色的部分就被命名为月海了。但是在月背呢，目前只有非常少和小的月海，绝大部分呢是密密麻麻的遍布着撞击坑的高地和盆地。
0: 2015年，在天马望远镜等科学仪器的辅助下，中国的月球探测器嫦娥四号平稳降落在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登陆月球背面，人类得以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月亮。月球是人类宇宙探索最近的一站，也是向更深邃宇宙进发的第一站。
4: 看，嫦娥真的到月亮上了。
5: 回想人类对月亮的探索历程，回想我画的那么逼真的月面图，我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2: 月亮，你虽然被科学证明不是神，但我还是要为你献上我们意大利著名歌曲《我的太阳》。
1: 小佳，你是不是搞错了？
2: 那接下来咱们就聊聊太阳吧。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怎么样了？Пуля попала в ляху и угрозы к жизн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1: 万幸了，子弹正好打在皮带扣上。没事了。哎，我现在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2: 既然已经摸到了坂本的老窝，我看事不宜迟，马上行动，除掉坂本。好，不过我觉得坂本的身边一定会有日本人暗中保护他。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万无一失，我需要人手。行动组分成两组，你带一组，我带二组，成梯队交替掩护。任务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干掉坂本。是。
3: 哎，对了，老罗，今天的行动，冷锋要不要参加？冷锋的任务只有一个，研究鼠疫疫苗。是。你看你啊，平时老把上帝挂嘴边上，难道到了这真章的时候，上帝还真把你给救了？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3: 我没事，小伤，擦破点皮儿，过两天就好了。米拉，究竟什么人敢动你啊？啊？
4: 你告诉我，我他妈让全哈尔滨翻腾！
3: 那个人蒙着脸，我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那说话声呢？什么地方口音呢？跟你差不多。几个人？两个。
4: 你说你来哈尔滨也没跟人结梁子，你说谁敢动你啊？啊！我也不知道。我进家门的时候，枪就把我顶住了。当时我吓坏了。那他们怎么跑的？我当时都已经吓晕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了。
3: 行吧，那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
4: 真对不起，我把工作给耽误了。
3: 俗人人都他妈跑了，工个屁做呀！好好歇着。老先生，我改天再来看你啊。

0: 走吧，啊，
1: 飞车，咱们去找何三观。你手还没好，等好了再去吧。去。你干嘛去？
0: 我去找何三观。 啊，
1: 钱。站住！
0: 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0: 银行关门损失不止咱们一家，没准哪天就开了，再看几天。
2: 我跟你说，哥，这前前后后就是一个局，这个局就是何三观下的。我现在就去找他，如果他不还我钱，我他妈马上做了他。
0: 你不能去，我今天在这，你哪儿也不准去。
2: 我的事儿，你能不能不要管我？
0: 你不能再做让爸妈担心的事儿了。
2: 那我要是非要去呢？
0: 你别冲动，我知道。你一直认为何三观在设计害咱们家，但是咱没有证据啊！你有证据吗？你就算找到何三观，你跟他说什么，他什么都不承认，你怎么办？他这个事和三姐这个事性质是一样的，你懂不懂？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故意陷害我，是不是？
0: 这个我也说不好，但是我觉得何三观这个人，他挺神秘的。

0: 不但他跟冷静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而且自从他到哈尔滨之后，哈尔滨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都觉得跟他有关系，所以这个人很危险，你不要去找他。
1: 宁哥，如果是他设计陷害我，我肯定一枪崩了他。
0: 强强，你怎么就知道枪啊？什么问题都能拿枪来解决吗？啊？
1: 你能不能学会用脑子思考问题，冷冻？什么时候你用脑子考虑问题，不用枪就解决问题，我就不管你了，行不行？
0: 行了。 我知道错了，大大，你跟爸一直都瞧不起我，看不上我。
2: 你错了，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了？
0: 爸也没有瞧不起你，我们就是希望你赶紧成长成熟起来。你看看你这一身伤，爸妈比你操了多少心？我告诉你，冷冻，你要是能改变自己这个性格，克服浮躁，我敢保证在哈尔滨，没有人能跟你抗衡。真的，你是我弟弟，我很多话我必须得跟你讲明白。 一个男人要学会承受失败，你要学会卧薪尝胆的去做一件事儿。哎，咱们退一万步讲，银行就算关门，再也不开了，你找不到何三观，怎么样？咱们冷家日子不过下去了吗？日子还得过下去啊，是不是？咱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咱们得替父母想一下，啊，不能让他们担惊受怕，这是孝道。
2: 你懂不懂？但是爸现在让我还他这笔钱，我拿不出来，我只能去找何三观。
3: 爸说的是气话，他随嘴那么一说，我实话告诉你，咱爸现在把家里的古董字画，包括咱家那个房子，都要卖了，还这个善款。
0: 你说什么？爸要卖咱们家房子？
2: 我同意他这么做。政府现在是不管了，但是冷家不能不管，对不对？咱们是损失了一大批钱，但是咱们冷家赚了人心。
0: 咱们以后可以东山再起的。你听我说哥，这个错误是我犯下来的，所以我一定要去找何三观。我说了这么多话，你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呀！你找他，万一你的命搭上去怎么办？你让爸妈下半辈子活不活了？
2: 那他不能吃这哑巴亏吧？
0: 该吃的亏就得吃。
2: 他会成为你日后的动力，有一天你强大了。 你会把你失去的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再拿回来。小到冷家，大到国家，都是这样啊。哎，咱们就说哈尔滨现在，日本人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作威作福、横行霸道，这是不是吃亏？是不是？政府无能软弱呀，这亏咱们吃不吃？怎么办？咱们得把这亏吃到嘴里，在这里边消化了，记住了。
4: 咱们只能这样做呀，咱们必须在软弱中寻找时机啊！有一天咱们强大起来，他们就不敢欺负咱们了，懂了吗？我懂了，哥，我知道错了，我不去找何三观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5: 你说，让爸别卖咱家的房子，这笔钱我会想办法的。是你。
6: 你回来了，
5: 进来吧。

0: 你是为了远东银行关闭的事儿来的吧？我二哥把家里的钱都霍霍没了，现在我爸妈要把我们家大院卖了。
1: ？
0: 不知道啊。
1: 这个事儿也怪我，当时本来想帮你二哥，结果却害了他，还连累了你们全家。
0: 不，三官，

0: 这事儿不怪你，我知道你也是为我二哥好。要怪就怪我二哥不听我爸的话，偷偷把钱都拿出去了。三观，我求你再帮帮我，你认识的人多，看看能不能帮我们家找个买主。
1: 我想想，尽量吧。

0: 教授、何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か。
1: ああ、レフがペストの防止の薬を吐くな。
0: 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桜子はまた生きとるし、ますますとは言いなったんだ。
0: 内田さんに相談しないと。
1: バカ。もし彼の防止と治療の結果を潰さねえと、我々研究したの各国武器を役に立たないですよ。
0: 教授、目を覚ましてください。教授の行動でもう何人もの人間が死んでいます。そろそろ帝国のことを考え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
1: バカ、お前はいつも中国人は豚と思ってんだろ。俺は君たちがついて何も心配することはない。君のことを私が信じてます。自分が自信はないですか。大丈夫だから。お前はいつも中国人は豚と思ってんだろ。
2: 楼上的东西前半大件后半小件放那儿，我都告诉你们了啊。这楼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那个，一会儿全搬出去，听见了吗？啊，哎，老爷，这沙发还要吗？
3: 你看着办吧。
2: 啊，那就留给下一个房主吧。啊，你们搬吧。啊，
4: 住手！
5: 我放下，放下，出去，出去！
6: 先等一下，
5: 出去！
3: 爸，
7: 你还知道回来啊？
3: 爸妈，咱能不卖这房子吗？
8: 不卖怎么办？咱们冷家现在唯一能变现的，就只有这所房子了。
3: 我一心想做点事儿出来，想让您瞧得起我。我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我也不会这么干呀，爸。
7: 人活一辈子，就怕不懂得道理。这幢房子能换你个明白，我也值啊。
3: 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您能不卖这房子吗？
7: 其实啊，卖这幢房子是为了筹集更多的钱给老百姓买药。我们冷家能有今天，都是哈尔滨的老百姓一分一毛给堆起来的。所以你每花的一分钱，都要念着他们的情。他们现在有难了，我们能袖手旁观吗？妈，
9: 妈，我们哥俩已经商量过了，这个卖房子的事儿得从容考虑，绝对不能操之过急。你想呀，就算咱们家现在不卖这个房子，把咱们家所有的财产，包括前期的投入资金算在一块儿，也可以找一个愿意接手的下家。那样的话，虽然咱们损失也不小，但是起码冷家的根还在。
7: 哎呀，你这从来不做生意，能想到这一点吗？哼，
9: 弟弟告诉我。
10: 冷风，来一下。
9: 爸，我先过去一下。
7: 好啊，那就先这样吧。正心，你安顿一下大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啊，
3: 爸，妈，那我先过去了。
7: 你说一天风风火火，你看他满身的是伤。哎呀，自己的孩子。
8: 老爷，你发现没有？自从咱们家出事以来吧，这冷冻一直自己闷着，也不出声，也不看人一眼。
7: 可今天啊，我怎么看他像变了个人似的？那可能是冷风跟他说什么了。哎呀，想想都多大了，孩子，咱们冷家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他再不成熟一点，可有点说不过去了啊。
0: 没事儿，困难是暂时的，我相信咱们家一定会渡过难关的。哎，过来。去干嘛？你摸摸。摸什么？
10: 你儿子。
0: 那天我在厨房恶心，妈看见了，让我去医院带复查的。不行不行，现在不能抱你，你现在要回来。哎，我说你现在你可得注意点啊，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能出意外，不能有任何闪失。我真想跟你商量呢，我想明天去趟山上。你去山上干嘛？
10: 家里钱都被冷冻给折腾光了，我想回山里拿些山货变卖了换成钱，贴补家用。你跟我在一块儿受苦了？什么受不受苦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再说了，我本来就不是图你们家的荣华富贵，只要你对我好就行。哎，对了。 我听说哈尔滨爆发了鼠疫，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传染上了。你得好好活着，你得活得比我长才行。
0: 咱们都得好好活着。

0: 那个，你们俩明天都别出去了，有重要的客人要来拜访。谁呀？哎呀，你先别问了，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1: 明天知道了。哎，
0: 对了，千万别告诉我哥他妈。走了。
2: 你说这孩子，颠三倒四的，这说话也不说全。
1: 是不是何三观呢？啊？
0: 何三观？
1: 嗯。
0: 他来干嘛？
1: 干嘛？你想，能干嘛？
0: 你说，他不会是来提亲的吧？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0: 喜欢吗？你为什么要杀我？我的枪法真是太差了，没事吧？你既然已经向我开了枪，为什么还要手下留情？
1: 为什么不打死？
0: 给我一个理由。不是我不杀你，是冷家兄弟救了。给你一个理由，因为我爱上你了。

0: 这好像不是一个职业特工该犯的错。
1: 也对，那我再想一个。因为
2: 你上次放过我，
1: 这次我回报你。因为咱们两个同命相连，这个理由总可以了吧？
0: 看来我们两个人永远都不可能杀掉对方。
3: 日久生情，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1: 不过没想到，冷家二少爷真敢为你玩命。
0: 这也是我第二个好奇的地方。你跟冷家到底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恩怨？你要将他们置于死地吗？

0: 二少爷，我怎么感觉要出事儿了？哎，你看我这眼睛，它一直跳，
1: 再跳就把它抠出来。

0: 老道说的不吉利话。哎，我们去哪儿？去医院。走。38度。这些中药喝完以后，你感觉这身体里有什么异样的感觉没有？
1: 是感觉冷，应该是从里到外感觉凉。这就对了，
0: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正好一属一举，高热，神昏相克。你好好休息啊。

0: 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吹口琴，一首完整的曲子都吹不下来。那我怎么会经常听到你一个人吹呢？
1: 这支口琴是一个故友留给我的，我想拿这种方式来回忆他。

0: 哟，啊，黑队长，这么早就是看病啊？
1: 啊，不，我看个病人。啊，何同事这么早视察工作呀？
2: 啊，对，工作。呵呵

0: 那看来我也应该学一下。
1: 你？
0: 等我学会了，你要来当我第一个听众。

0: 传染病房，您不能。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

0: 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这是传染病房，您不能。叔叔，您怎么来了？啊，我刚刚到哈尔滨，听说你在这里，特地来看你了。哎，
1: 那位是不是你经常提到的冷锋医生啊？
0: 是，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位就是我的叔叔。
1: 你好。啊，是这样，我从北平到了哈尔滨，听说我外甥女在这儿来看她，受了点风寒，失礼了。

0: 你咋出来了呢？赶紧上床台上，快点快点！
1: 这外面屁的啪的，
0: 哎呀呀呀呀！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是你没关系，来来来来，
0: 上床上。伤没好利索呢，你赶紧的，快点！
1: 我跟你说，刚才咋的呢？一群日本人啊，跟中国人打起来了，那好像是黑龙会的人。
0: 黑龙会的？
1: 嗯，
0: 完了，我让肘子跟三猛子过去给他们帮忙去了。行了，不管你的事儿啊，咋样了伤？好点没有？
1: 好些了，我准备出院。
0: 出啥院？伤没好利索，出什么院呢？你说说你，不听话呢。冷冻，谢谢你救了我。哎，
1: 你真好。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我冷冻的女人，我对你好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米拉，你再好好想想，究竟是什么人把你给绑了？
0: 好的，如果我知道这人是谁，我一定告诉你。这谁送你的假花啊？我今天来的匆忙，没给你带。我明天过来看你，多给你带两只，好不好？
1: 护士送给我的。

0: 你到底是谁？刘峰，怎么样？你没事吧？姚玲怎么样？她死了。死了？姚玲死了？她是日本人。是什么？姚玲是日本人？
1: 她不叫姚玲。
0: 这怎么回事啊？那她是谁呀？啊？
1: 我还想问你呢。她不是你们守备旅的人吗？
0: 是啊，我只知道他是从奉天调过来的，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呀。再说他不可能是日本人呢，他……我不管你是谁，我只能记得你叫姚玲。只知道日本人想用鼠疫细菌来残害中国人，我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数万同胞死于你们投放的鼠疫。 所以必须血债血偿，希望你能原谅我。

0: 真想买这房子。
1: 房子成色不错，我很相中。
0: 咱们都是朋友，我实话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

0: 卖着房子，不是买药救灾吗？他倒是外头，对外头这么说。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跟你说，这个房子他死过人，他闹鬼，不会吧？你可得考虑考虑。你还想买吗？
1: 那我得考虑考虑。
0: 我在看看别的。
1: 我得考虑考虑。走走走，你慢走啊，慢点。哎，慢点啊。
0: 老爷，这个张老板和孙老板都看房子了。哦，不是出价太低，就是不敢买。
2: 爸，买主来了。啊！爸，何先生要买我们家房子。怎么何先生也对这幢房子感兴趣啊？
3: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哦，他呢是哈尔滨人，但是呢长期在美国做生意，想在哈尔滨买所房子养老。
1: 我觉得这事儿挺好啊，即使签了合同，他一时半会儿也不回来，你们还可以继续在这儿住。你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爸，您看何先生可是为我们家好。
1: 是啊，何先生，你这位朋友很有意思啊，生意在美国，啊，现在又要占用一大笔资金。 来买这幢房子，何先生，如果你单纯的想为冷家做点事情，帮这个忙，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
0: 冷会长多心了，我是这么认为，生意上的事儿嘛，肯定是各取所需，不会存在这种勉强的事情。嗯，你放心。那何先生。
3: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了。哎呦，你可千万别说谢，我也只是牵线搭桥而已。嗯，那如果说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明天我就带着律师过来，咱们把合同一签，这事儿就算定了。好吧。
2: 那我就先告辞，
4: 送了，
2: 我送了，
4: 再见。我去送你。

0: 少爷，咱们好不容易给老爷报了仇，可你还雪中送炭救他们家。我不是要救他，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哎呀，计划，计划，你再这样计划下去，我这把老骨头都得等塌了架不可。
1: 曾官，曾官，曾官，你的东西落下了。
2: 哦，
1: 快带上吧。
2: 谢谢，谢谢。
1: 走，那我送送你吧。
2: 好，那您留步吧。
3: 为什么落来这里？米拉，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不安全，你先跟马蒂尔住两天，等我把手头的工作忙完，咱俩就结婚。对，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冷冻这辈子认定了的女人。

0: 冷家就这么完犊子了？您
1: 不是一直惦记着这个宅子吗？要不要在别人出手之前先把它买下来？哈尔滨的风向现在谁也说不准，看看再说吧。
0: 钱院长那边怎么样？现在属于越闹越凶，他在四处募捐筹钱，防止鼠疫。那俩小子呢？研究出啥玩意儿没有？他俩我没盯。我听说昨天在铁路医院，中国人和日本人打起，去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哈尔滨越来越不安生。 苏联人闹完了日本人呢，这到底是谁的国家？

0: 我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来。那照这么说，一定是铁路啊。那咱们首先锁定火车站。
1: 对，火车站有康大包子是咱们的通知，只要货一到，这消息就会传过来。
0: 只要咱们把他们的粮食给断了，不用找，自个儿就会跳出来。到那时候，绝不能放过他。
2: 那我们把具体工作分配一下吧。好。
3: 很快就搬了，
4: 咱们说也是有感情的。可不是，这几十年在这儿。
5: 爸妈，怎么样？
6: 我回来就是想跟你们说，我打算跟米拉结婚了。
3: 哎呦，儿子，真的？你真的要跟米拉结婚了？
4: 哎呦，
3: 老爷，这是好事儿，是我们家的喜事儿啊。
5: 我说二哥，咱们家现在已经乱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结婚呢？再说了，房子马上都要卖了，你拿什么娶米拉？
7: 爸，那天不是说好咱不卖房子吗？哎，谁想卖呀？可是不卖，拿什么还上回的钱呢？另外，现在哈尔滨患病的人数越来越多，哪儿不需要钱呢？
5: 爸，咱那天不是说了吗？不是有政府吗？你说干咱们家什么事儿啊？现在这个时候，你谁也别指望，还得靠老百姓自己来救助。
6: 妈，那房子卖给谁了？
8: 静儿找何三观帮忙，卖给他朋友了。

0: 我跟你说，事事不顺呐。何先生，有关黑龙会和实验室的事情，就不要再煞费苦心地问我了。我现在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你来，不只是要跟我说这些吧？
1: 我来是想告诉你，冷冬要娶我了。

0: 那你想嫁给他吗？有可能。冷家已经败落了，连房子都是我的了。冷冻再也不是原来的冷家二少爷了，你可要慎重。我看中的不是钱，我想要过一个正常的女人生活。
1: 我想你是有新任务。我没有任务。你明明知道我要报复冷静，觉得这个时候掺和进来，为什么？
0: 你千万别说你真的爱上冷冻了，不信。你跟冷家的恩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要告诉你，一个女人真正想要什么。
1: 我信任冷家。
0: 在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出海打鱼，就再也没有回来，家里。 就剩下我和妈妈，你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有多难。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上冷家二少爷，觉得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可以为了我不顾自己的性命，在这一点上他就比你优秀。他是一个男人，比你敢担当。
1: 那我恭喜你，终于从一个间谍。

0: 渐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
1: 何先生，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智子小姐，你我都清楚，

0: 你来到我们冷家那天起，这么多年，实际上你每一次来我都知道。
1: 那你怎么从来没提过？
0: 我是怕你多想啊。
1: 你不怪我，心里还老念着他。
0: 我干嘛要怪你啊？哎呀，其实你念着他的同时，我也念着你。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

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老爷。
1: 从你来到我们冷家那天起，这么多年，实际上你每一次来我都知道。
0: 那你怎么从来没提过？
1: 我是怕你多想啊。
0: 你不怪我，心里还老念着他。
1: 我干嘛要怪你啊？哎呀，其实你念着他的同时，我也念着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呢。
0: 是我对不起冷家，是官家对不起冷家。
1: 不要说对不起对不起了，天塌下来我们一起顶着。

0: 冷会长。
1: 嗯，
0: 这位是江律师。
2: 你好。
3: 你好，安老爷，
2: 坐吧。何先生，请吧，来。咋整的
4: 啊？我们堵了，堵拿车拦了，拦没拦上，再加上他也慢，然后就绕。
2: 这他妈够笨的。
4: 咋整啊？
2: 先把车开后头去。

0: 这是冷家大院的地契，何先生，请您过目。
1: 在什么地方签字啊？
0: 王老先生，请在这里签字。王老先生，这是给您的支票。
1: 哦。

0: 二少爷，这李叔跟他认识啊？
1: 有点不太对劲儿。走了啊，让三猛带上家伙跟我走。
2: 宋猛啊，
3: 我好不容易把那些买主都劝走了，你为什么又把这房子给买下来了？
2: 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这才叫复仇。
3: 哎呀，少爷，你知不知道，明天就是关二爷的忌日？
4: 我等了多少天呢？我终于把你盼回来了，可你……
2: 那你说，你到底想怎么办？
3: 我就想让他们冷家全部死绝。行了，啊，我们冷家发生这么多事，原来全是你们俩在这捣的鬼是吧？李叔，走了啊！
2: 把他们俩全给我带屋里去！李叔，
5: 走吧。
2: 你他妈给我过来！给我老东西，你给我爸跟上！给我跪下！跪下！滚动！你是干什么这是？爸，爸，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家上上下下发生的事情，全是这两个王八蛋干的，跟李叔没关系。
3: 我提干事儿都是我干的。
2: 怎么？你说了是吧？你说了是吧？姓何的，我问问你，我的钱被人骗过。
5: 是不是也他妈是你干的？
3: 没错，就是我，打死我，打死你！都是你打！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是我干的。
5: 宗兴啊，老爷对你不薄啊，你这是干什么你？
3: 老爷，
2: 他是我老爷，他就是个白眼狼，我去你妈的！
3: 我他妈打死你！
2: 搬家！

0: 刚才的话是你说的吗？是我说的。那王万庭，什么多年，我们哪儿对不住你啊？能导致你对郎咱这么大的仇啊？
1: 是啊，这20多年，我们是怎么对你的啊？范婶儿，你来，你说说，你说呀，你说话呀，你说话，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呢？你！
2: 你们要听我说是吧？啊？那我告诉你们，他冷春就是这么活的。
3: 别动！
2: 让他说，让他说。首先你说，我一直在琢磨呀，押这趟镖只有你和我大哥知道。为什么我大哥死了，你居然还活着？

0: 你就是为了我大哥的女人，所以你想把我大哥家斩尽杀绝。
1: 三官，三官。
2: 姓关，我叫关山河，我是关壮飞的儿子。
1: 是你偷了孩子，是你干的，是不是？

0: 你把袖子撩起来，我看看，你是不是有块红色的胎记？
1: 你怎么知道？
0: 这是冷家祖传的胎记，所有冷家的男丁身上都有这块红色胎记。冷春秋有，冷冻也有，你是不是也有？
1: 不是，冷家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关兆飞的儿子，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关庄飞和我的亲生儿子关山河，他现在叫冷风。冷春秋，他的亲血骨肉不是别人，是你。

冷春秋是我救的，补枪那个人就是我，但是这一枪我没打。

0: 春秋啊，要不把孩子找回来？
1: 先不用，事情来得太突然了。30年的父子兄弟一下子掉了个个儿，对两个孩子来说腕子太大，怕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呀。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咋的了？出啥事儿了？巴黎在哪儿？法国首都。离咱哈尔滨远吗？
1: 啊，远，隔着大海呢。
0: 那要是想家了，想坐船回来，得几天啊？
1: 几天回不来，得几个月。嫂子到底咋的了？
0: 冷静要去巴黎。
1: 巴黎？他去那儿干啥呀？哈尔滨装不下他呀。
2: 事件室の設備はいつ届けるのですか？細工の場合は時間がかかるのですが、サチュレーションのある武器になるそうとしたら、設備はついたら大規模な設備はできる。あんたは設備は送るように連絡して。はい。
3: 从接到的报告上来看，全市7个区都发现了鼠疫患者。看来这次疫情比上次严重。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设立隔离区。7处疫区都在哈尔滨周围。你隔离了它，就等于隔离了整个哈尔滨。
0: 那怎么办？要这样下去会爆发大疫情的。
3: 我看这个事儿一定是日本人背后搞的。
0: 张旅长，我觉得现在这事儿已经分不出谁该管谁不该管了。我觉得我们军政应该联手制止鼠疫。一旦疫情爆发，我想你我都逃脱不掉干系呀。
3: 当然要管。 不然要我守备旅干什么？

0: これは実験室のためではないんですか。
1: お前は横をぶっ飛び。それを武器は中国の軍隊と対つけろな。我々は本心は時間と緩和だ。
2: 电话，这位人送到我家，让我转交给你。让你解除对日校区的包围。
3: 小日本还算知趣，不过这个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都送到家门口了。
3: 最近日本人要对奉天采取行动，这个时候给我送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2: 姐夫的意思是，
3: 那个冤鬼林副官是少帅派的监视我的，结果被钱炳文这个王八蛋给弄死了。这笔账少帅会算在我头上，我得为自己想想后路。
2: 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日校区的人撤回来。
3: 好，东西先放这儿吧，你去吧。
2: 是。

别难过了，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你的父亲叫关仲飞，和冷春秋是拜把子弟兄，他们有一次。 押送一批货物，半道上被一群土匪给劫了。当时为什么你没补那一枪？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世吗？我杀了七个人之后，在逃跑的路上。 被官府给抓了，半道上碰到了冷春秋，他知道了我的身世，念我仁义，就把我给救了。后来补枪那会儿，我一看是他，念他有救命之恩，怎么也下不了这个手。 就这样。

0: 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本来早就想找个机会告诉你，可是一直开不了这个口。现在正赶上哈尔滨命悬一线，只有你能救哈尔滨的老百姓，你不能再乱了。
1: 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还救什么哈尔滨？

0: 我现在连自个儿爸爸是谁你都不告诉我，你还让我叫你亲哥，我他妈还叫哈尔滨。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
1: 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错碎声。
2: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1: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3: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1: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能救哈尔滨的老百姓，你不能再乱了。我连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能不乱吗？啊！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我还救什么哈尔滨？
1: 兄弟，
0: 你别叫我兄弟。
1: 你叫我兄弟，你就看见你兄弟连自个儿爸。

七哥对不起你，永芳。今天有火就对我发了。永烈，今天七哥向你赔罪，七哥陪你喝碗口。

0: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今天，就算你拿枪顶了及格的脑袋，就算把我崩了，我都能原谅你。你是个儿子，但你更是个军人。你肩上担着更重要的使命，你要去救哈尔滨所有的老百姓。
1: 等到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一定给你个交代。内田会长，这个我不能要。
2: 这是感谢张旅长对日侨区保护的一点点小意思。警长旅长还是收下。
1: 职责所在，不用客气了。张旅长的魅力，本人十分敬佩，希望和张旅长成为朋友。什么样的朋友？
2: 投桃报李的朋友。
1: 投什么桃？报什么李？
2: 投我们日本人的桃。报你张旅长的礼。

0: 哎，这个太好了，终于抓住他的狐狸了。怎么样了？进展情况怎么样？
1: 这些都是日桥区的垃圾废料，我们想看看有没有实验室的残渣。根据这些，我们可以判断一下鼠疫的最新情况，好继续研制防疫药品。
0: 我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再拿不到新药，我要追究责任了。

你他妈这个王八蛋，我他妈让你霍霍我们家，这一拳是给我爸的，这一拳是替我妹妹打你的，这一拳是他妈逮我的！放开我！王八蛋，我他妈警告你，你要是敢踏进我们冷家半步，我他妈就弄死你！ 我永远没有你这个哥，你听不听见？你听不听见？姓何的，别他妈再让我看见你，我看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0: 三棍，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为什么不还手啊？
1: 让我当我弟吗？啊，他太便宜我了，他太便宜我了，他应该多打打我，他应该把我打死，真的，我真希望他把我打死。 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活一遍了。

0: 哎，把镊子给我。你是冷风，还是关山河？
1: 你觉着呢？我只知道我嫁的人是冷风。你心里没有疙瘩吗？爸妈从小到大养了我这么多年，我有什么疙瘩呀？这才像我的男人。家里怎么样？他们没事吧？
2: 昨天晚上冷静自杀。什么？别着急，现在已经没事了。不过他说想去巴黎学钢琴。去法国？
1: 我觉得这样也好，不然在家里不憋出病也得出事儿。爸妈知道吗？他什么时候走啊？
0: 你有机会也关心关心我呗，一说都是你的家人，好歹我也是你媳妇儿，啊，你就算不关心我，总得关心你儿子吧。

0: 关心你。我知道我这样的话说了太多次了，但是确实欠你的很多，我心里真的都记着呢。哈尔滨现在的鼠疫越来越猖獗了，现在日本人随时可能拿细菌武器来攻击我们。就算现在我人回家了，你说我心里能踏实吗？
1: 那国家都不管的事儿，你能管得了吗？你有多大能耐能管完啊？
0: 现在国家都不管了，那如果我们也不管，就算咱们将来的孩子生下来没有生存空间，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给咱们将来的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希望他像我们一样每天生活在乌云笼罩之下。
1: 我知道我说不过你，可是我就是希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能看着你，能拉着你的手，每天早上起来你都在我身边。
0: 我一直都在，等这些事儿忙完了，我天天陪着你，拉着你的手，陪你聊天，一块儿去散步。

0: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怎么会呢？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家人，我只有羡慕和嫉妒。谢谢你啊！上次的一席话，点醒了梦中人。现在我才知道。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你都知道了。我现在才知道，让我一直魂牵梦绕、支持我活下去的妈妈，其实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们居然还用一个假妈妈。 诱骗我来为他们工作。从这一点上来说，真正可笑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因为我一直活在谎言和欺骗里。一样。
1: 我跟你说，你跟我都一样。 8岁，我8岁就被拐到苏联，直接进了间谍学校，在西伯利亚。你知道西伯利亚吧？除了雪就是雪。
2: 我除了教官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他不让我说中文，只让我说俄语，要让我接受我生下来就是一个俄国人的现实。我没办法，我想活嘛，我就得承认。我平时我只能，
1: 我练。
2: 不能让自己停下来。我停下来，我就会想家，想爸爸，想妈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3: 为什么我不？
1: 没什么，还好，我有这个，只有他能让我想起家里人，只有他，我还会做梦。 我梦见我们一家人在一个大屋子里，暖暖的，坐在火炕上。我们包包子，我妈妈和馅儿，我爸爸擀皮儿，我们一起包包子。
0: 我想念妈妈包的包子，我想吃妈妈包的包子。我想，大爷，我们两个人真是同命相连。您是在仇恨中度过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而我，却是带着。

0: 希望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可是你现在已经把仇恨转化了成了希望。可是我现在希望却被打碎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误，我不应该把它打破了，我至少让你心里能够温暖一些，对不起。
0: 真的，我要特别的谢谢你，因为你让我在人生重重的迷雾里看清了自己的轨迹。
1: 轨迹，我的轨迹呢？啊，
2: 我的轨迹呢？
1: 我的轨迹呢？没啊，我亲手给毁了。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兄弟，还毁了我的妹妹，我亲妹妹。冷静，我亲妹妹，我怎么就能这么对待她呢？
0: 我知道，可是人生有的时候是双刃刀，苦难也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治愈痛苦最好的良药就是面对它。也许我们两个人都需要想个办法重新获得新生。
3: 冷静，明天就要走了。她是你的亲妹妹，内心受到的伤害最大。
0: 这个时候，你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即使她不原谅你，你也要说声对不起。

0: 冷风回来了，啊！儿子，你没事吧？没事儿。你都干嘛去了？这几天妈担心死你了。
1: 我这不好着呢吗？你坐。你上哪儿去了？让妈着急呀！
0: 你坐，你也坐，让我看看。哎呀，哎你呀！
1: 你没事吧？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心里有个结，妈都知道。妈不该去改嫁。妈，你别说了，能家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最清楚。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更知道我该怎么做。
0: 好儿子，你能这么想。 妈真的高兴。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不是，说往里送送吧，送送你呗。
1: 不用了，反正到那边我也是一个人，就让我从现在就开始尝试一个人的生活吧。我走了。
2: 哎，等一下。

大家，你别以为一个人孤身在外就会孤单了，不是那样的。

0: 慢慢的成长，你记着，不管我姓什么，你都是我最好的妹妹。啊，文娟，二哥也送你句话：一个人在外头一定要学会坚强，你越坚强，恐惧就会越远离你，你越怕他，他就会越找着你。
1: 记住了吗，自己照顾好自己。二哥，我走了之后，你要多回家陪陪爸妈，别总一天在外边打打杀杀的，看你把自己弄得一身都是伤。
0: 我知道了，
1: 你也多保重吧。
2: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3: 都忘了是不是？啊！放开我！放开我！

0: 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事，对不起你，我不配做你哥，我也不奢望你能原谅我，我只求你别恨我，好吗？
1: 我已经不恨你了，我看不起你。

0: 你小时候玩过这个吗？没有，但苏联也有这个。你介意我继续叫你的名字吗？ 说实话，很介意，但是我不能把这个名字还给你。冷静这么多年了，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不能改名换姓。要不让爸重新再给你起一个？ 有这个必要吗？我就算是性冷又能怎么样？我是走不进冷家的门的。其实冷家的大门永远都向你敞开着，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堵墙。可能你是做错了一些事情，但是站在男人角度上，我理解你。 可能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可冷家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我造成的，我真不想成为冷家的罪人。还是姓何吧，挺好。何去何从，挺好。 你觉得这个冰嘎像什么？
1: 什么？
0: 命运。如果他不经受抽打和挫折，他不可能转起来，更不能永远都站在那儿。如果他倒下去了，

就是一块不起眼的木头疙瘩。其实真正赋予它生命的，是这帮孩子手中的鞭子。人在接受命运的同时，也要去改变它。冷家是你的家。 也是我的家，咱们是兄弟，欢迎你回家。

0: 我送您去吧，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君君。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0: 好。
3: 要记得多喝水呀、啊，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把这缸抬出来，啊，抬出来！砸了啊！
1: 来，一、二。

0: 可以，这就是制造化学武器的东西吧？
1: 对。

0: 你扣押了这批物资，日本人肯定在想办法了。你觉得他们会从哪几方面着手啊？
1: 我觉得市政当局跟张大炮都是目标，因为张大炮和日本人的私交好，他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觉得日本人应该会从张大炮这打开缺口。
0: 重金贿赂，
1: 应该是这样。他那种人。
0: 只要有钱，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这个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你尽量扣着这批物资。如果张大炮下令放行，设法和他周旋。我们等待上级的指示。
2: 是。
0: 胆子不轻啊！
3: 您帮我转告组织，冷锋拼死也要完成任务。
0: 是活着。
4: 而且要完成任务。哎呀，哎呀，舒服，我看着都舒服。哎，
5: 别说啊，成色啊，真不错。他们求我办事儿，敢糊弄我吗？
4: 你说呀，我就搞不懂了，这小日本啊，出这么大价钱来求你，这到底是用啥呀？你说，
5: 这还得感谢冷锋啊。冷锋？
4: 啊，就那个小军医啊，哟，他有多大本事，能让日本人送这血呀？
5: 要不是他擅自做主，扣押了日本人一批货物，小日本怎么可能给我送金条？

0: 老冯，
1: 是我七哥，你说。
0: 日本人给旅长送了重礼，旅长都收下了。现在他们都知道货物在你的手里，你也当心点儿。
1: 我知道了。

0: 日本とソ連とこの間なんか大きな商売やりたいのはずだ。
1: こちらかよ。つまらぬ政治のことは私聞きたくない。レフを抑えての貨物はレフと直接交渉した方がいい。そんなに大回りにして必要はない。ああ俺ところのバイオ液はあと3日しか持てないですよ。その3日以降にペストの菌が全部死んでしまう。我々の治験室をこれで終わりなんですよ。
2: 好消息啊！日本领事馆和苏联领事馆都与东北军的上层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的中心目的只有一个，拿到三井会社的这批物资。
3: 苏联也对这批物资感兴趣。
2: 嗯，但是他们这么一做，东北军不会把它给任何人了，奇货可居，当然要留在自己手里了。
3: 怪不得了。我说张大炮怎么刚命令我发放给日本人，现在又命令我继续扣押？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大的内幕。
2: 上级的意思是，任何人不能拿到这批物资，一定要保证在我们手里销毁它。
3: 对销毁方式，我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了。
2: 你是想亲自出马？
3: 对啊，现在这批物资在我手里，我行动起来是最有条件的呀。
2: 不到万不得已。你这门棋子不能动，组织上对你有更大的期待。
3: 但是鲁哥，你想过没有，日本人随时有可能动武硬抢。
2: 那就两手准备，一旦情况有变，抢在日本人之前把它销毁了。
3: 是。

0: 怎么动不见了？不应该啊，是不是又去喝花酒了？不可能，自从马蒂尔出事以后，他就再也不去那种地方。
1: 那我还真是想不出来他能去哪儿。能不能是被绑票了？在哈尔滨还有人能感动他？
0: 对方实力很强，现场伤亡惨重，连冷冻最贴身的手下都被打死了。我估计冷家现在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三官，你是冷家的骨肉，现在冷家有难，正是你跟他们缓解最好的机会。

0: 我不会这么巧的，八成是冲着这些东西来的。什么东西？你现在哪儿也别乱去，马上回家。你告诉宝儿妈，让他们别太着急了，我这就去想办法。
1: 嗯。
0: 哎，你身子不方便，走路办事都小心点啊。
2: 小五，喂，
3: 你俩菜是给老爷他们吃的，咱们呢就吃点这个就行了啊。
2: 上次少奶奶不是说了吗？咱们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那是人家要对咱们一视同仁，咱哪知道咱在人家是做什么的？现在这房子都是别人的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咱们还在这干什么？
3: 小五，要走你走，我可不干。
2: 做人呢，得讲究知恩图报。你说冷家对咱们那么好，我家老李，你说都对人家那样，人家一点都没怀疑我，还让我在这干，咱得讲究点良心，啊！
3: 太太，吃点饭吧。
2: 这个时候，怎么吃得下？
3: 你还是吃点吧，要不身体也吃不消啊。
4: 要吃啊，而且还要多吃。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什么事儿真想得开，已经这样了，怎么的？不要给儿女和其他人添麻烦。婉芝啊，
2: 哎，
4: 钟欣还是没有消息啊？
2: 没有，老爷，你提他干啥呀？
4: 他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他还有脸回来？啊，你看看他，这几十年为了老哥们、老朋友那个情谊，容易吗？不要看他对我们冷家怎么样，那是他不明真相。一旦有他的消息看着他，要跟他说，我冷春秋很敬重他。
5: 如果今后我冷春秋能帮上他什么忙的话，他像过去一样。
2: 谢谢老爷，看见我一定告诉他。

0: 李叔，
1: 大侄子，李叔对不起你，是我老糊涂了，你原谅我吧。
0: 哎，李叔，李叔，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我四处打听了一下，都不知道谁把你弟弟给绑了。我现在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干的，他们是想冲着这批货才绑架了冷冻。
1: 那我就找旅长去，让他派兵。
0: 你找他没用，搞不好还成全了他一桩财路呢。而且，这样也容易暴露咱们私自藏他货的事。是这样的话。
1: 那我就派几个得力的兄弟，去查一查日本人那儿。如果真是他们绑的话，那咱们就调查清楚，好想一个营救的办法。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事。如果要真是日本人干的，他们应该会想办法和咱们交易的。那咱也不能等着呀，那等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还真得查清楚，真要是他们绑的，会把冷冻藏在什么地方？ 咱们也好借这个事儿，把日本人的实验室给端了。
0: 好，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吧。你还是去找张大炮，了解日本人的消息。嗯。

0: 我去找找何三观，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俄国人干的。毕竟冷冻也是他亲弟弟，还可以缓和一下他和冷家的关系。
1: 冷风，这个何三观到底什么来路你知道吗？
0: 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
1: 他很神秘，你借这个事儿正好也打听一下。
0: 好
1: 好走。

0: 你就是冷风的弟弟。
1: 西餐就是你们这帮小日本的。
2: 休息什么？
1: 少他妈拿把破刀吓唬我！有本事你弄死我！
3: 哪有

0: 干什么？啊！你客人这么没礼貌，笑话！哪儿啊？写什么信？你哥哥冷风拿了我一点小小的货，如果他能写封信的话，把货还给我，我就让您回去。拜托了，
1: 老狗，我他妈要是不写呢？
0: 别这样，嗯，拜托了。
2: 这是我最经研究出来的疫病毒，让你的四次。哎哎，收什么呢？不写也可以。我告诉你。 这种病毒进入你体内会有3天的潜伏期，3天之内，让你哥哥把货还给我，我可以给你注射缓解剂。
0: 我去你妈的收日本吧！
2: 你个狗日的！三天之后，让你哥哥把东西还给我。 按照我说的做的话，你的体内，你的心脏，你的血液，将会传染上鼠疫病毒，那你就将成为一个病原，你会带着病毒走向各处，那个时候，你死无葬身之地，就连你的亲哥哥也救不了你，我看着也会目不忍睹啊。
3: 去你妈的！去你妈的！你他妈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冷冻找到了吗？
4: 哪儿都找了，还是没找到。

0: 我怀疑冷冻被日本人绑架了。
1: 你怎么能肯定是日本人绑架的呢？
0: 可除了日本人，我再也想不出还有谁能这么干。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会是想让我去日本人那里打探冷冻的消息吧？
1: 对，美兰，现在只能求你了，也只能你能办得到。 都是我弟，我亲弟，就算我求你了。

0: 哎呀，来，七哥，怎么样？那些器材安全了吗？
1: 放心吧，非常安全。炸药我都安好了，只要日本人敢抢，我就点着他，砰，全都没了。
0: 太好了，有人看着是吧？
1: 当然了，咱们这人一直看着。放心吧，啊。
0: 七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也想不明白，你说孙浦银行。
2: 为什么要进那么多医疗器材呢？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实验室？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去洗毛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你老爸，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你去下。哎，
5: 好。
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
4: 哎，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
1: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快，慢点啊！哎，慢点！哎，慢点！哎呀，弄水，你走着点啊！
11: 妈妈，哎，
12: 你爸来了！哈哈。

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0: 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路的时代印记。
0: 我们可以发现，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1: 古代华夏政权多依托构筑边界屏障守护本土安宁，西方部分历史阶段则表现出突出的对外扩张特性。
0: 堆置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强，那么守卫城墙总比要挖掘壕沟要强。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长城在中国人的心中早已不只是一道绵延万里的砖石屏障，它见证过狼烟起落，星月流转，王朝更迭。千百年后，虽然它的战略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但它承载的华夏认同、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则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血脉，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汇聚成守望家园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意蕴深远的观念长城。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就将带领着我们一同去感悟长城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观念长城如何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确立并传承至今的。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赵宪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至2021年挂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先后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国家文化英才，全国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长期从事长城史、明史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近20项，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阵史》《明长城时代的开启》《中国古代的王朝边疆》等10部著作。《明代九边长城军阵史》一书获第5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3等奖，在《求是》《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宪海，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赵老师，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2: 好的。
0: 就是我们知道甘肃其实是一个长城文化大省，有秦代、汉、隋朝和明代的长城。那在您这么长时间的研究当中，您认为甘肃的长城它在整个的中华文化历史当中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有着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呢？
2: 目前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河西走廊仍然保存非常多的这个规模很大、设施齐全，那么非常具有典型特色的这样一种长城的这样一种格局和面貌。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历史上河西走廊在中国和中华文明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的一种生动的这样一种反应，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然后推动民族的融合，促进中央和地区的这样一种交流，实现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一种多方面符合性、立体性的这样一种价值。那么目前呢，我们开展这个一带一路建设，其实河西走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枢纽。我相信呢，就是古老的长城一定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它更大的

0: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宪海。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长城形象是怎么变化的。大家都知道，长城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乃至中国本身的象征。但是我们目前所接收到的长城的观念，其实是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所共同汇聚而成。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层一层的梳理来了解长城的形象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化的。193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带领中国工农红军抵达六盘山下，他亲眼目睹了战国秦长城。那么目前我们看起来呢，其实呢是很普通的，但是呢在伟人的心中呢，却和自己的时代的情怀实现了这样一种共荣和交鸣。大家都知道，1935年10月，长征即将取得胜利，红军即将抵达陕北，抵达延安。但是这其实是我们目前我们当代人的这种后来人的视觉。其实当时呢，中国革命仍然是面临着晦暗莫明、前途莫测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毛泽东同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仍然是保持了一个革命的大卫的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说当他看到在六盘山中古老的长城和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之时，他心中就油然而发，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他在革命的艰难的时刻仍然用长城，仍然用中华民族的脊梁来鼓舞广大的红军战士去克服险阻，去战胜自己，取得革命的最终的胜利。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对于长城采取一个高度的关注、保护和文化发扬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长城的文物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挖掘和时代提升。在2015年，他在长城保护引发舆论关注的一篇内参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长城应该加强保护传承，并且要推动它的文化挖掘。在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莅临考察嘉峪关，在嘉峪关他作出长篇的指示，指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价值符号。
1: 甘肃扼守河西走廊要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边防要地。甘肃省内长城遗存总长约3654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二。留存秦汉、明魏、隋等不同时期建造的长城遗址，保存完好的明长城西端要塞嘉峪关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0: 因此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长城的保护、传承、挖掘和时代的转化，那么这就构成了我们当前长城精神的重要的助力、基础和内涵。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长城，那么古人是怎么去审视长城的？可能和大家想象的既有相同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脉络来勾勒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观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官方是怎么认识长城的。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长城，显然呢，他对于长城呢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这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不会说我一直在修，是吧？那是相反的，那是矛盾的。但是呢，他是不是对

对长城呢也有一些反思。我们可以找一个例子，就是万里长城最早的修筑的人是谁呢？是秦国的将军蒙恬。蒙恬呢，他是接受秦始皇的命令修筑了万里长城。他对长城修筑的过程中呢，他肯定是对长城是采取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可以发现他对长城也产生了一种复杂的这种感觉。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巡幸东方六国的途中暴卒。那么在暴卒之前，他曾经颁下遗诏，命令扶苏呢把兵权交给蒙恬，自己呢到咸阳去办理丧事。但是呢，赵高呢为了掌握权力，就伙同当时的胡亥和李斯篡改了这个诏书，改成了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那么接到这个诏书之后呢，扶苏为人非常刚烈，当时呢就拔剑自刎。但是呢，蒙恬呢他就拒绝自杀，当时在这个死者的逼迫之下，他没有办法，到最后只能自杀。但是呢，他要自杀之前，他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他就说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呢我修筑了长城，从东起辽东，西到临洮，这个浅山烟谷，改变了山脉的自然的这个走的这种形状，这就破坏了大秦王朝的风水，那么可能会导致秦朝的很快的这种衰亡。他说我是大秦的罪人啊，所以说呢就用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就自杀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修筑，它的观念是很复杂的。中国古代关于长城的最复杂的一个观念，也是流传的最悠久的这样一个传说是什么呢？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但是这个传说呢，通过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和我们近代时期整理国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他们的共同研究指出，这个故事其实呢和长城最初毫无关系。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什么呢？是春秋时期，当时齐国的一个将领叫启梁，他去攻打莒国失败了，然后他的尸体呢被运了回来。当时齐国的国公叫齐庄公，违背当时的礼制，在这个路边对他进行草草的吊唁，就想敷衍了事。启梁的妻子说，应该把亡者放在大堂里面供上灵位，你恭恭敬敬的去祭奠，这才是符合礼法的。齐庄公很惭愧，接受了启梁妻子的这样一个要求，进行了非常恭敬的这样一种吊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其实和后来的孟姜女哭长城毫无关系。那么它是一步一步怎么去演化成和长城有关系的呢？它是经过了中国古代很多的典籍的逐渐的一种演化，然后一步一步和长城关联上了。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唐朝大规模开拓边疆，很多的这个士兵到了边疆这里，他的妻子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很遥远的地方。那么遥远的地方在哪里呢？遥远的地方就是在长城那个地方。所以说呢，他们就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洗寒衣，一边呢就咏叹一些思念自己丈夫的小调，就慢慢的把这个启梁妻子的这个故事和长城连接了起来。那么一直到了南宋的时期呢，才真正开始出现了孟姜女这个名字，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才真正开始形成。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古代的边疆开拓思想观念、社会风情和民众的情感。这个故事还可以进一步去挖掘，因为在亚欧大陆的这样一个广袤的空间里，其实存在和孟姜女哭长城很相似的一个故事。在古代的匈牙利就存在这样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石匠，他叫盖兰孟，盖兰孟和另外12位石匠，他们加在一起是13位石匠，他们一起呢给一位贵族去修城堡。那个城堡呢，上午，早上修筑的，

然后中午呢就会塌掉，然后中午修筑的呢晚上就会塌掉，反反复复修，反反复复塌。盖莱孟就说呢，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谁的妻子想给我们先来送饭，我们就把他杀死，杀死之后呢我们把他垒到这个墙里面，这个城堡就不会塌了。哎，结果是他的妻子先到了这个过来给他送饭，

0: 哭，一直哭就哭死了。所以说这就是古人的一种信仰，认为呢，人的肉体、人的血液、人的骨骼，如果浇筑在这个墙里面，它会加注这个城墙的坚固的程度。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孟姜女哭墙的故事和中国古代的示威习惯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长城呢，不仅呢在中国古代从它一修筑之初就开始广泛流传，而且呢很早就传播到了域外的世界。
1: 公元四世纪后期，古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所著的《事业》一书中，留下西方文献对长城最早的明确记述。书中将长城称作环绕塞里斯国的高墙。其实，早在汉代，有关长城的信息便经由丝绸之路的商队使节传入西亚和欧洲，但只是模糊的传闻，缺少可靠文字记录。
0: 那么什么时候欧洲人啊，阿拉伯人开始对长城有非常真切和准确的认知呢？是到了晚明时期。因为到了这一时期呢，西方的耶稣会士开始进入到中国，他们有的到过长城，有的亲自测量过长城，因此呢对于长城有开始有比较多的真切的认知。但是呢对于他们的这样一种论述呢，我们其实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这个清醒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他们去实地考察长城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最初呢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仍然是离长城很遥远，所以说呢他们最初对于长城印象仍然是充满了一种想象，一种迷思。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呢它还只是一种论述。那么对于长城的评价其实同样呈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我们通过伏尔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那法国的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是伏尔泰，那么伏尔泰呢对于中国的君主制度最初呢是秉持一个非常正面的一种肯定和赞扬，认为这就是柏拉图所描绘的开明的君主制度。但是呢后来呢他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他对于古老的中国开始有赞扬肯定，逐渐转向一种批判和贬斥。那么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那么在他的笔下同样呈现了一个从正面走向负面的这样一种历史转变。那在《风俗论》这本书里面，伏尔泰对于长城是有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长城是远远要超过金字塔的伟大的建筑。但是在十年之后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哲学词典》里面，那么伏尔泰对于长城的评价就比较负面了。在他看来呢，长城是由于恐惧不安而产生的一项巨大的建筑，它所见证的不是这个民族的勇敢，而是这个民族的怯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呢对于长城从一种想象到一种赞扬再到贬斥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伴随着西方的这样一种崛起，也影响了中国的国运。我在这里呢再举一个例子，西方第一个走完长城全线的人呢是美国的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勒，他对于长城呢具有非常高的一种评价。在他看来呢，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象征。他在自己的书里面就写道，他这本书呢就叫中国长城。他对于长城呢充满了这种羡慕、赞扬和肯定。他指出，当我们看到伟大的这个万里长城之后，然后再去看金字塔就变得毫无兴趣，变得兴味索然。我们都知道呢，就是一直流传一个传说，认为呢这个在月球上所能看到的 地球上的唯一的人类的建筑就是长城，

0: 其实这个观点最早是在国外那个产生，最后传入到了中国。那么盖略呢，在他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那么如果在月亮上能够看到长城，长城将是多么的巍峨壮观。盖略对于长城的评价有很多很多正面的啊这样一种价值的取向。比如说呢，他就指出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超越了欧洲的愚蠢的军国主义。他说虽然很多人对长城有负面的评价，但是呢，在他看来，堆置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强，守卫城墙总比要挖掘壕沟要强。意思就是中华民族呢修筑长城，它保持和平，那么这总比欧洲那样不断在发动对外的战争要强。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发出了一种由衷的感叹，伟大的长城，了不起的长城。因此呢，在20世纪和21世纪呢，世界范围内对于长城的研究、文化的传播和整个这个舆论的这样一种交互，彼此的这样一种交融，开始越来越多的进行呈现。在2006年呢，世界范围内曾经举行过一个评选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评选世界新的七大奇迹呢？这是因为呢，旧的世界七大奇迹呢，是当时古代的欧洲人他们自己的有一个学者自己所评选出来的，他没有到过中国，然后呢没有看到过万里长城，所以说呢他没有把长城算到里面。旧的世界七大奇迹只有金字塔还存在，其他六个全都已经随着历史的这种消逝而灰灰烟灭了。那么评选的结果出来之后呢，长城呢以这个绝对的高票被这个列为第一位，而且这些票源基本上都是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所投的，因为当时呢在宣传的主要是国外在进行宣传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它不仅是在中国古代，在世界古代吸引了整个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长城它在中国古代一方面它获得了一个长期的肯定，被官方不断的修筑，另外一方面在民间呢仍然是具有对于长城劳役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批评和讽刺。到了近代以来，长城的形象完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转型和转化。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是推翻中国帝制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巨人，那么他推翻帝制之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失去了之前所一直所拥有的那样一个最中心的那个凝结点。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象征，能够凝聚整个文明，能够凝聚整个民族。所以说呢，他开始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这样一个巨大的象征，最终呢他找到了长城。他对于长城有非常高的评价，在他看来的话，秦始皇修筑长城长期保障了中华文明，那么避免了像欧洲一样的那样一种文明被分裂的这样一种命运。到了近代时期，更是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国运完全连接在了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国的象征。因此呢，我们当前在对外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长城的故事讲好。讲好长城的故事，不仅要把我们对于长城的理解充分地去介绍给国外的友人，传播正确的长城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所有人类关于长城的这样一种正确的认知传播开来。
1: 长城是我国标志性的地标，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古往今来，长城一直备受全世界的关注。在对外文化交流里，我们应当讲好长城故事，向外传递客观准确的长城认知和文化价值，分享对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正向理解。
0: 进入到

0: 这个新世纪以后，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加强长城的文物保护、文化挖掘和时代上的传承。尤其呢，是在2019年通过了长城保护总体方案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那么这两个方案呢，一个呢是致力于长城的文物保护，另外一个呢侧重于长城的文化挖掘。正是通过文物保护和文化挖掘两个方面、两个侧面，然后推动长城的这个实体保护和精神传承。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关于长城的保护和传承的挖掘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很多有长城的省份呢，也出现了很多这个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识，包括我们甘肃省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关于长城的这样一些文化建设的项目。长城呢，不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这样一个物质实体，而且呢，也是和我们距离很近的这样一个文化实体。今天呢，我们就应该呢，把长城所体现的古今中外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充分的去总结，充分的去挖掘，充分的去传承。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把长城故事讲好，把长城所体现的中国故事讲好，从而传播我们中国的声音，加强我们文化的软实力，推动我们中国声音的向外传播，推动我们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稳致远。这就是我所想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1: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有问题也要跟我们的赵老师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谢谢。
1: 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长城能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中华文明象征？
0: 长城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的军事工程，也是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也是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的军事工程。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呢，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推动了中国古代的统一、经济的融合、民族的交融，那么文化的交流，是整个中国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繁荣昌盛的一个历史的大动脉。正是因为长城呢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关键、深远的这样一种影响，所以说呢，古今中外的人们一直是把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那么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长城呢成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这样一个精神旗帜，那么也成了我们新时代啊这个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挖掘我们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象征。因此呢，长城就成了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个世界人们认识中国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
2: 谢谢老师。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宪海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

0: 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我叫大米，美食是我第一语言。我将在中国寻找家常美味大师，在这趟考验耐心、深入亲情的旅程中，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从来没学过侗族美食，这次来到贵州东部的肇庆侗寨，希望能找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听说肇庆侗寨被称为鼓楼之乡，一共有五座鼓楼，五座花桥。夏天，人们都坐在花桥里避暑，冬天聚在鼓楼里烤火取暖。在寨子里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是哪里传来的歌声？不光有唱歌，好像有一位奶奶在旁边做早餐呢。刚见到奶奶，就感觉到她的热情，她也请我喝一碗油茶。
1: 谢谢，你上面要放葱啊？
2: 对呀，应该谢谢你们。我们过早的时候就是吃，常常吃，
1: 很好吃，
2: 不像喝茶水一样的，不是？
1: 对，不像啊。
2: 对。
1: 我走路特别冷，但是我感觉喝这个茶，
2: 对，
1: 听你们唱歌舒服多了。
2: 特别好听，都是老师教的。
1: 老师教的，这是老师吗？
2: 那些学生们很听话，也唱得很好。
1: 哎呀，其实奶奶，我来这里是来学美食。
2: 好的。
1: 你们这里有什么美食啊？侗族美食都有哪些？
2: 侗族美食就是那个牛瘪。
1: 牛瘪是什么呀？
2: 牛瘪是牛的肚子里面的胃里面的那些吃草的东西，
1: 做成美食啊？
2: 就是美食，
1: 吃了好吃吗？
2: 好吃啊。
1: 你会做吗？
2: 我会做啊。
1: 可以教我做牛瘪吗？
2: 可以啊。

0: 跟着奶奶买菜的路上，她恨不得把每一个人都介绍给我。
1: 白白的一个姑娘，
2: 哦，
1: 女儿，这个是我的学生。
2: 你以前的学生啊？
1: 对呀，以前的学生。
0: 奶奶从小就在这里长大，还当过小学老师。寨子里没有她不认识的。
1: 小妹姐，那叫瑞。
3: 瑞。
1: 哦，瑞，叫二姐，叫二姐啊。
0: 看到奶奶买这个牛胃里没有消化完的草，说实话我有点怕这个食材。可是奶奶说牛吃的草有很多药材，在贵州这样常年湿热的地方，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防治腹泻，助消化。贵州的牛本身也因为吃这些药材很强健，牛肉的品质也非常高。
2: 齐了，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大米搞的糯米啊。
2: 哦，直接放进去啊？
1: 嗯，上山的时候见到饿，
2: 体力劳动，所以得吃点糯米。
1: 就是要吃自己的糯米。
2: 哇，这个味道很大。
1: 在春天的时候呢，黄牛呢，它在山坡上吃的那青草都很青的，不是得这么黄。
2: 哦，所以颜色会变的。
1: 好。
0: 为了给牛瘪去腥，要用姜、烤过的橘皮、尖椒。也给这个汤的味道增加了很多层次感。
1: 这个快要熟了，来，
2: 就放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1: 黄栀子是一种药材，也不苦也不甜。如果你打伤的时候可以泡酒，你那伤会快好的。
2: 药材啊，这个。
1: 对呀、啊。啊。
2: 哇、哦，好吃。
1: 对。
2: 嗯。
1: 好吃。哦，
2: 直接这样了。
1: 哎。
2: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丝瓜布。不让它掉下去，它这里还有五个洞。
2: 我手洗干净了。
1: 我也走。不干净也行。
2: 不干净就香。
0: 做好糯米饭，奶奶让我切牛肚、牛肠和里脊肉。
2: 那牛瘪天天都有卖的吗？
1: 他杀牛都有，没杀牛也没有。他想吃的时候，特别是过节的时候，要去早一点。
2: 去早一点
1: 订。三点、两点就可以了。他们半夜就杀了。人家都管了你，牛瘪都一号抢啊，都抢啊，
2: 是吗？
1: 啊，都抢啊，
2: 抢不到。
1: 你捞我捞啊，捞完一头都去外面挤了挤，就得那个汤，
2: 就挤出来这个汤。
1: 对，这一根是大蒜，
2: 哦，
1: 又还有香料。
2: 好，这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野芹菜，
2: 有点茴香的味道，我感觉。
1: 对呀、啊，自己种的。
2: 哇，很硬啊。
1: 嗯，都是硬种，不能吃一种香料的，还有芹菜。青菜，
2: 青菜的叶子，算了，不做菜，我就靠火吧。
1: 好的，第一个要放葱姜。
2: 对，香锅够不够？
1: 放那个，放这个香料。
2: 好的，硬的。
1: 还要放那个干辣椒、橘皮，又还要花椒。
2: 花椒比较辣哈。瘦肉放进去。牛肚还有牛肠子。
1: 牛肠子。
2: 所以我觉得内脏。还是要配这些辣椒、花椒、橘皮呀、啊，橘皮味很大，
1: 很香的，
2: 很香，
1: 一点点芡味。
2: 哦，就勾芡一下，够不够？
1: 够了。
2: 关键时刻，
0: 用筛子过滤掉草。
2: 我其实挺想吃那个炒好的，就是没有放这个牛瘪的时候。
1: 你要一定要吃牛瘪。
2: 好，入乡随俗。
1: 对呀，你吃了这一个，你就变成了侗族了。
2: 变成了侗族。
1: 对。
2: 放一点绿的。好几个奶奶都过来了。
1: 好几个奶奶，他们都很熟悉我，他们都很爱我。
2: 怎么说你想吃吗？
1: 想酱。
2: 娘想酱啊，
1: 想酱的。
2: 娘想酱啊，
1: 想酱。
2: 娘想酱啊，哦，你要尝尝味道。
1: 你尝啊。
2: 我尝啊。
1: 对呀、啊。
2: 我没有标准啊。看看
1: 倒盐了吗？盐还少，都可以放盐。
2: 我觉得不用。
1: 不用
2: 香的，
1: 不用放盐了。
2: 有草的味道。
1: 嗯。
2: 有一点点那个。
1: 牛的味道。
2: 对，但是也有草啊，还有那个橘皮味儿，还可以，比我想象的要好。我就干那颜色，我有点担心。
1: 不要担心，
2: 我就担心，但是味道很好吃啊。
4: 什么美食我都愿意品尝一次，牛瘪也不例外，但是我不会在家里做，说实话。其实这些食材我哪里能买到？我那边都没有。
2: 对，喝一点汤好啊。
1: 对，
2: 快受不了这么冷。你的瘦肉很嫩， 一点肥肉都没有哈。
1: 对。

0: 真的挺好吃啊！那米饭，还有南米饭，
1: 哦，
0: 用手啊，嗯，
1: 就是这样，都是要吃菜，一口饭一口菜，
0: 突然间感觉我是一个侗族人了，
1: 是啊，
0: 辣椒翻得刚刚好，嗯，挺辣的，前味是有牛肚，后味是辣，嗯，
1: 我觉得是这样。
0: 爷爷，你想姜了？
1: 想姜啊，
0: 来哦。
2: 好久又没多，没多，没有多，没有。啊，那叫完了。哦，姜啊，快点，哎，爷爷好。是啊，你想姜了？奶奶，这都是谁呀？啊，都是。你认识的吗？
1: 都是鼓楼，都是我们鼓楼的那个。
2: 一鼓楼啊。我们做好之后，鼓楼里烤火的爷爷们都来了。奶奶也让我给他卖菜的朋友们送去一些。 也给老伴儿留了一点，他自己一碗都没有吃。奶奶说，她每天也要回家照顾老公，让爷爷开心。她就是一直笑眯眯的，喜欢和大家聚在一起。
3: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团结友爱，互相互爱。
0: 这么快，没了，谢谢奶奶。哎，不要谢啦。今天看到奶奶这么喜欢和大家分享，我也想用这里最著名的牛肉做一道菜送给他们，那就是意大利的肉丸。我决定用这里最好的牛肉、牛排、牛腩还有牛肩肉这三个东西做成肉末，非瘦肉的比例刚刚好。咱们从西红柿开始，所以要做一个西红柿酱。 那么西红柿酱如果有皮的话，这个口感还是差一点，所以最好还是要先剥皮，再做这个酱。哈哈哈，烫手！趁热的时候加一点海盐，马上这个水都出来了，可以煮成酱了。加一点橄榄油，这个蒜配上番茄特别好。 这个酱已经很有味道了，但是再增加一点味道，就是有一点点的添辣的味道。OK， 现在只需要时间就好了，所以我们盖上盖子，差不多15分钟，这时候我们可以处理一下肉。首先要放盐，这个是孜然粉，孜然粉会提出这个肉的香味，放一点 parsley 粉，最后一个是黑胡椒粉，配牛肉特别好。中餐里面的肉球。 搅拌的时候要搅拌比较多，更均匀一些，就是看不到有肉末。西餐就是能看到肉末，那我个人还是喜欢做一个中西合璧的，就是在中间，越黏，做出来的肉球越有弹性。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猪肉馅儿，提香。有食欲喽！我好久没有吃肉球啊，很期待。虽然是给别人吃，但是我自己也很想吃。 酸味有点大，有点重，加一点白砂糖。OK， 肉末里面可以加一点红洋葱，这也是提出一点甜香味吧。而且呢，葱它还是里面有水分，所以放进肉球里面，它会变得更多汁。这个酱就做好了，咱们可以倒出来，再蒸一下这个肉球了。 现在这个肉球是已经做成半成熟了，用大火给外皮煎脆了，就可以吃了。Oh yeah, baby, look at this. OK， 看一下颜色 ，Yes， 而且因为蒸了，所以这个肉球肯定很多汁。 如果是全用平底锅给它煎的时候，它外面已经糊了，里面还是生的。我的冻寨肉球做好了，在这个下雨天分享一点快乐吧。奶奶，哎，奶奶，
4: 哎，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0: 我给你们做一点菜啊。
4: 好的，谢谢。
0: 让你们暖暖身体啊，唱歌那么辛苦啊。
4: 哇。
1: 你辛苦了，
0: 要不要看一下？
2: 哦，好的。
0: 三二一。啊！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啊，大米真是也。
0: 你们要不要吃？你想姜呢？
1: 想姜。
0: 想姜啊！
1: 啊，对，早点。
0: 别客气啊！啊，
1: 我来。我来也太辛苦了，哎，谢谢，
0: 不客气哦，
1: 哎，谢谢，
0: 不用，
1: 应该谢谢，
0: 我觉得
1: 谢谢我的大米，
0: 可以吗？
3: 可以，
0: 嗯，我喜欢你们这里爱分享，来，我看你空完，要不要再来一点？
1: 我想
0: 要啊，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所以我至少我想还给你，还给你一点美食
1: 啊，好的，
0: 换一点快乐，
1: 是。
0: 你吃一点吧，你太辛苦了，
1: 吃下了一口，心里面舒服，
0: 心里面舒服，
1: 要暖和，嗯，对，
0: 我觉得美食唱歌都有这个作用，你还要吗？
3: 还要啊，
0: 还要啊，第三球啊。

0: 奶奶们再次唱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喜欢这里的生活了。高兴就唱歌，冷了就靠火，大家在一起心里都是暖的。这样的歌声在我的脑子里推着我继续找新的奶奶，学新的美食。
1: 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巴蜀深山，英国美食家大米探寻食物最初的原味。十八道传统民族美食中承载着千年手艺，十六个中西融合创意里传递着人间温情，让味蕾回家，让记忆重逢。纪录片《奶奶最懂得》，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一起探究奶奶饭香里的秘密。
0: 贵州还有一个地方叫茂兰，在肇庆东寨西南约200公里的地方，有地球同纬度上唯一的喀斯特森林。这附近有很多水族的村庄，今天我来到的山谷中的水坝村，希望能学到一些水族特有的美食。
2: 到这里我才意识到什么叫天五三日晴，地五三尺平。山谷流下的水变成河流，这个水碧绿的像翡翠一样，饱含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产生肉质最鲜美、口感最丰富的贵州鱼，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
0: 原来当地人除了用网以外，他们还喜欢用鸬鹚，因为鸬鹚擅长捕鱼，而且在南方的冬天他们也不迁徙。
2: 你好。
3: 哦，你好。
2: 你好。
3: 哦，好。哎，好帅的。
2: 帅吗？
3: 啊，是。
2: 我看这附近好像有人捕鱼啊。
3: 啊。
2: 你怎么做这个鱼呢？
3: 做那个鱼呀、啊，我们那这个广菜，那个韭菜一起包。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广菜啊，我们本地的广菜啦，放在里面，那这个韭菜一起包，那这个广菜一起包，多好吃。
2: 是吗？
3: 是。
2: 这个听起来很香啊。
3: 是，好香的，
2: 比那个酸辣鱼啊什么，
3: 是
2: 好吃吧？
3: 是好吃。
2: 我能不能陪你去吗？我看一下。
3: 可以啊、哎，可以。
2: 有人在家吗？
3: 有人，我妈妈在家了。
2: 你妈住这儿啊？
3: 哎，我妈住这儿，我们家整个团聚会这来家吃饭。我家弟弟啊，他说到家里面煮饭多好吃啊。
2: 哦，所以就过来在这边举一举啊。
3: 哎，是是。
2: 哦，你妈会做这个鱼吗？你说的这个鱼？
3: 哎，我妈妈会做的。他们现在年轻人在那边骑那个新房啊，他就是到那边了。
2: 都不住这儿了，
3: 哎，都不住。
2: 对，我觉得有点空了，好像。
3: 哎，是有点。
2: 这人不多。
3: 结果你看，没有人住了，上面有那个渣渣，一下雨了，它就是掉到这里面去了。
2: 如果没有人住，就是容易，就
3: 是
2: 烂掉。
3: 没有这
2: 个草。为什么？
3: 为什么烧火啊？它这种
2: 都有个
3: 烟气。
2: 哦，就有那个烟气，就没有这个草。
3: 哎哎哎。
2: 原来做饭也有这个作用。

0: 我妈妈一个星期来家一次，她保证这个房子那家烧火的那个房子都抵一下。小孙子，你怎么愣？
1: 奶奶你
2: 奶奶
1: 好，
2: 啊，去吧，去烤火吧。
1: 烤火啊，好啊。
0: 太冷了。
1: 兄弟姐妹还住在这附近吗？
3: 他们三个就是在荔波，
1: 都在荔波，
3: 哎，
1: 也不远哈。
3: 不远不远。
1: 今天你要给他们做什么菜呢？
4: 拿韭菜鲍鱼吃啊。
1: 那这个我可以跟你学吗？
4: 学嘛，要学就要帮，要动手。
1: 必须的，
4: 啊，
1: 我做一个好的学生。
5: 很开心，奶奶同意教我做韭菜鲍鱼了。
1: 有感觉，这个用了多少年？
4: 哦，几十年喽。
1: 这个是你刚才炒的那个花椒，
4: 是了是了，
1: 炒得很香。哇，这个东西哪儿找的？哇，挺沉的。
5: 韭菜鲍鱼要把姜、蒜和大量的辣椒都放在这个巨型的储臼里捣碎，除了加盐，还要加自家酿的米酒。
1: 是要灌醉我？
5: 奶奶说米酒可以把肉骨变软变酥。
4: 盐不好，还不够吧？
1: 我觉得够，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口味怎么样，你尝尝吧。哦，你不用，你知道了。
5: 以奶奶的经验，鱼要从背部切开，因为背部的肉厚，腌料平铺。会使背部的肉更大面积接触腌料，更容易腌制入味。
4: 这个广菜啊，最香最甜啊，过节啊，老人那个必须要韭菜鲍鱼。
1: 那比如说在普通的饭馆，他们会有这个菜吗？还是，对，我相信饭馆没有时间做这个。哎呦，咦，还活着呢，
4: 这个鱼
1: 出来
4: 还活啊，它出来了。
5: 奶奶说，水族的祖先是用九种草药来做鱼，失传以后，为了纪念祖先，就用韭菜来代替九种草药，一直传到今天。韭菜鲍鱼要从中午一直蒸到晚上，亲戚们来了才会拿出来。柴火的烟和蒸汽让整个房子更有生机了，但是上了楼才发现，很多房间都已经空了。
1: 所以这个是算是客厅。这是谁的房间？
0: 是我哥哥的，现在没有人住了，太可惜了。
1: 如果我自己也看到我10岁的家都是变成这个样子，我会很难受。
0: 是很难受啊，为我家爸爸妈太辛苦了。你看，从这边逃生到那边，你看那个没有拇指，太大，这个你看那个木框太大，这个
1: 这
0: 是
1: 是他亲手做的，
0: 亲手做的。
1: 所以为了尊重你的爸爸。
0: 现在丢，哎呦。太可惜了，
1: 他修这个房子修了多长时间？他建那个
0: 好几年，找这个师傅不好，就是找第二个师傅。你
1: 是
0: 看，
1: 吗？然后你爸爸都是管理好啊。
0: 管理好的，
1: 哇，
0: 盖这个楼，第二个这个楼，这是修3、4回了。你看，
6: 链条啊，陈皮啊，都是我扛啊，
1: 都亲自，
0: 亲自抬，全部是抬的。
1: 哇。你的这个邻居啊，他们现在很多都不住这儿了，
0: 哎，是，
1: 他们也是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的吗？
0: 没有，
1: 他们
0: 没有，
1: 都
0: 哎，
1: 不管了。
0: 不管。
6: 他们那房子20几年就垮了，我这个房子呢40几年了，还好，舍不得。
0: 现在他不在了，然后房子也一定要肯定要保护好啊。哎呀，那个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几个兄妹啊，就是上面个个都啊，我哥哥，我叫你们跳啊，现在就是在上面玩，那个那边一大圈，这边一大圈，我抛在这边，你不抛那边，你找得到吗？
1: 啊，你们也玩这个？
0: 爸妈辛苦了，现在没有人住了，也是心里很难受。
5: 从前这个家庭的顶梁柱是爷爷，而现在是奶奶一个人。多少人在这里的记忆支撑着她，照顾这个她和她老伴儿在世界上待过最久的地方。而且这个房子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回忆，也有村里人的回忆。而这个回忆并不是过去，它就是现在，因为我已经闻到了韭菜的清香了。但是奶奶说还没有蒸好。
1: 今天是周末，所以奶奶还有她的家人要在她的老房子一起吃饭，他们也邀请了我，所以我不能空手过去，对吧？那么刚才我在村子里面走的时候，我看到这里还种一些。

0: 些橙子和橘子，所以我想这道菜也可以用上。那么这里有奶奶教我的这个鲤鱼啊，还有一些不同的橘子啊，还有柠檬，雪橙配鱼特别好，尽量还是要切稍微厚一点，因为一会儿要塞在那个鱼肚子里面。如果是太薄的话，这个煮出来有点烂了也不好。这个是茴香的小弟弟，叫石螺。 这个石螺配鱼特别好。这个是西油纸，今天的做法用法语叫 en papillote， 就是要做一个袋子，然后包好这个鱼。其实跟奶奶做的这个韭菜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要保持它的这个剁汁，做出来的鱼肉特别嫩，而且你别怕它酸，煮熟了它不酸，它变有点甜了。 石螺其实味道跟茴香是挺接近的，淡一点，没有茴香那么重口味。盐、巴斯里跟鱼也是绝配。然后我在想这个辣椒怎么加进去，我觉得直接在鱼上有点跟那个水果不配，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做一个配菜，配菜里面可以加一点辣椒。OK， 加一点橄榄油。下一步，再拿一张，包起来。 还没包好就已经漏了，也许还要两张。好的，可以蒸了。蒸的时候可以做个配菜了。英国人嘛，最出名的是炸鱼薯条嘛，但炸鱼薯条不健康，所以我想做一个土豆丝，加上一些西餐的香料。我们平时做，比如说烤土豆，烤箱里面要放迷迭香，放一点蒜，然后直接把土豆烤。 所以这个就是靠土豆加上土豆丝，加上炸鱼薯条的这个概念都混在一起。哦，这个奶酪是 Parmesan， 干奶酪，它不是那种拉丝的奶酪，它是有很浓的奶酪的味道，放在土豆上面。Oh yeah。那么这个鱼还要配一个酱，这个酱叫 Tartar Sauce， 也是我最喜欢的酱之一。 它以蛋黄酱为主，还有再加一些石螺啊，还有一些小黄瓜，还有一点风味鱼。你好，买菜了。你看，奶奶家人都已经来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个菜做好了。你好，我的法式鱼包柑橘做好了，鱼肉可以蘸着 tartar sauce 吃。 想要重口味，可以配一点我做的土豆丝。同时和奶奶一起做的韭菜鲍鱼终于蒸好了，经过三个多小时，文火的滋润，韭菜和辣椒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已经融在一起了。不过奶奶说，如果时间足够，可以蒸12个小时以上，让鱼骨吃起来更酥。哎，奶奶。
1: 你好，来了，都是谁呀？都是我的儿子。老二，老二，我早认识啊。你是谁呀？我是老五的儿子。现在这个从山了。现在这里有四代人。是了。现在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2: 对。
1: 哟。每个星期五我们都来这里聚一下。
0: 都是这么多人。
1: 基本上。
0: 吃饭也是这么丰富吗？
1: 是的。
0: 是吗？
3: 哇，妈妈先，就是逆先姐，逆先姐，哦，逆是妈妈的意思，妈妈先吃。啊，对了，来姐妹，嗯，姐，嗯，好，姐，OK，哦，我觉得很好啊，哇哦，不辣，
1: 不辣，
3: 韭菜鲍鱼的肉真的很嫩，完全没有腥味，有点像辣椒鱼肉酱的感觉。
0: 广菜我吃不太出来，不过奶奶说有点甜，应该是有增鲜的作用。
4: 这我吃过最好吃的鲤鱼，嗯，谢谢。
0: 真的很棒啊，很棒啊！我差一点忘了，我自己还做了一点菜啊。哦，来，我给你们做一点，可以蘸一点这个酱，
4: 好吃好吃。
0: 奶奶，你尝一下那个土豆丝，
4: 尝了，我都
0: 哦，你有了，有点那个我们的辣椒粉。
4: 有点辣，嗯，就是有点那个盐熏的味道，有没有？又好吃又好香，很香啊！我觉得这个鱼一般。
1: 我下班回家，我一进门口。 第一句话。

0: 妈妈。
1: 妈妈。
2: 哎，对，我是拿水珠眼来喊她。
1: 腻。
2: 哎，对。
3: 腻。
2: 每一次我看到她了，我心情一天的那个劳累啊，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是这样的。我们不管出去怎么发展，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根在这里。
1: 我看这位奶奶和她的家庭，也不得不想到我自己家。我就觉得这种家庭团聚的感觉特别好，也就是奶奶的魅力吧，她有这个能力，能让大家就是凝聚吧。
4: 欢呼起来，
5: 欢呼起来就是先哟，
2: 我们三声
5: 哟，先三声了，
2: 声音吼出来
1: 三次是吧？
6: 哇哟哟哟哟！
7: 哎，大声音啊！哇，
4: 好久呀！
8: 我在贵州看到的两个村庄虽然差异很大，但是相同的是都有最懂得的奶奶，让大家凝聚在一起。有她的存在，这个家感觉就是完整了。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广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燕双鹰。
1: 对对对，燕营长啊，就叫燕双鹰。刘公
2: 到。处长，备车去彭水县。
3: 是。
1: 双鹰，这准头偏得厉害。
3: 我也觉着纳闷，刚刚我打了几枪也都跑了吧，枪上没有准星，这个望远镜应该就是瞄准用的，可这里边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啊。
1: 会不会是望远镜坏了？
3: 应该不会，恐怕是使用问题。
4: 我可以帮忙吗？
1: 啊，
3: 你？
4: 是啊，我。
3: 你会用这种新式步枪？
4: 这种枪学名叫毛瑟六七式狙击步枪，德国人发明的。这是一只可伸缩的支架。
3: 哦。
4: 这只镜子不是普通的望远镜，学名叫瞄准镜，也叫目镜、枪瞄。镜内有一个十字，十字的中心对准目标就能命中。
3: 哦。
4: 弹夹比普通弹夹短，但是粗，每次可压四发子弹。
3: 嗯。
4: 枪筒比普通7.9步枪长20公分，为的是提高射程及射击精确率。枪的护木是特别的胶木制成，有减缓震动的作用。枪托是可折叠的。
3: 哦。
4: 瞄准时，眼睛离目镜10公分，这样才能瞄准目标。
3: 哦。
1: 好。
4: 试试吧。
3: 好。你怎么对枪这么熟悉？
4: 因为我是军械工程专家呀。
3: 哦，了不起。

0: 好像也并不太难。对你来说当然不难，你本身就是个神枪手，只是对狙击步枪的性能不太了解。
1: 高进，你马上挑10个枪法好的战士学习使用这种狙击步枪。
2: 啊！
1: 快去啊！
2: 双鹰，有这个必要吗？
1: 我自有用处，回头告诉你。
3: 有人到，
1: 叫孙四海、郝大刚、葛铁蛋、毛二江、李铁顺到营部报道。
4: 是。
1: 走吧，我们到营部去坐坐。请进。这样，你先在屋里边坐一坐，我让你见一个人。
3: 谢谢。

0: 谁没死？程腾，程腾没死。什么？你……刚刚我明明看到他站在那儿的，是你的幻觉吧？
1: 当然不是。

0: 哎呀，原来是你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营长，是营长啊！哎，
1: 没看出来，
2: 是啊。
0: 哎，营长，你这衣服真好看，哪儿来的？
3: 好了，都出去吧。我要是成汤。
0: 你们的小命早就没了，去吧。
4: 是。
0: 哈哈，
4: 程汤的衣服倒像是给我定做的啊。你太像了，如果不细看，我会认为你就是他。嗯，
0: 双英，你打扮成程汤的样子，又让我找10个战士学用狙击步枪，不是没有用意的吧？
3: 知我者，你也。 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想到了一个计划。
0: 什么计划？
3: 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将潜伏在重庆的地下特务一网打尽。

0: 怎么样？四号电台有消息吗？
1: 自从彭水通电后，已经一天一夜了，四号电台一直保持静默。
2: 啊？
0: 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出事了？
1: 电报。
0: 嗯。

0: 我们已经在城堂上与城堂的守军交手，城堂的处境不妙啊！但愿他们不要落到共军的手中。城堂一直在国外受训，护送他的人更是千里挑一的高手。嗯，我想应该不至于出什么问题。瑞山，
1: 嗯，
0: 继续联络城堂。
1: 是。
2: 好啊，自己躲在这儿过国民党将军的瘾呢。
3: 这留声机不是赵又得的。
2: 哦，那是谁的？
3: 是程汤带来的。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赵雅琴对我说，程汤一行的目的地是重庆。从他的文件袋中发现的那份重庆沙坪坝大礼堂建筑

0: 提到黑鹰计划。虽然我们还并不知道计划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程汤到达重庆后绝不会是单枪匹马执行任务，定会有人接应。如果没有电台，他如何与接应的人联络？双方又靠什么来确认彼此的身份呢？
1: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0: 我就是觉得奇怪，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这部留声机哪儿有点不对劲儿。
1: 可，这留声机能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这几颗螺丝是做什么用的？
1: 应该是固定机身上下两部分的。你要干什么？
0: 打开看看。
1: 这是战利品，咱还没报给上级呢。
0: 所以才要你教导员在场的时候打开。
1: 你是想让我给你顶雷吧？
0: 有难同当吗？
1: 哎呀，你就别神经质了，这里面能有什么？电台那么大，怎么可能藏在留声机下面？
0: 你怎么越来越啰嗦？真是未老先衰。

0: 这是电键，天线。
1: 哦。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就想到这里面会藏着电台？
0: 因为这部留声机出现得太不合理，也太不符合逻辑，因此我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去叫醒报务员。
1: 好。
2: 四号电台有反应了，快去通知老板。
3: 嗯，好。
1: 营长，准备好了。双爷，咱们还没向上级请示，这万一打草惊蛇，造成损失，咱俩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相信我的判断，对面一定在等着成汤的消息。不与他们联系，就会把我们辛辛苦苦得到的线索彻底的断送掉，更无法搞清楚敌人的阴谋，那才是重大

0: 我相信你。
1: 发报，就说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去，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前往宜宾的途中。
2: 是。

0: 电报怎么说？
1: 彭水已被共军占领，我们一行趁乱潜出城外，现已避开共军的追击，正在前往宜宾途中。
2: 好，成汤无恙。回电，电文已系，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0: 等等，
2: 啊，老板，怎么了？
0: 他不是成汤。
2: 什么？
0: 发报的力度、节奏都不对，说话的口吻也不对。马上关闭电台。
2: 是。

0: 怎么回事？再发一遍。是。
1: 营长，对方电台静默了。
0: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露出了破绽？
2: 也许是个陷阱。
0: 他在试探我。
3: 打开电台，请对方报上自己的密电代码。
1: 声音，
0: 是不是回电了？
1: 是。上面怎么说？
0: 让我报上密电代码。
1: 密电代码？
0: 01767，成汤。
1: 是。
4: 老板，01767，成汤，代码无误。

0: 请程汤报出自己的年龄和身高。
1: 是。
2: 上面怎么说？
3: 狡猾的家伙，他让我报出程汤的年龄和身高。
2: 这身高好说，可这年龄……

0: 根本不认识程汤。
1: 你怎么知道？
0: 第一，程汤是从国外受训归来，在保密局贵阳编练处，而对方则是在重庆。第二，如果双方真是旧时相识，那对方只需要上书保密局调程汤到重庆参与计划便可以了，而不会由毛人凤亲笔手

0: 书推荐，那份手书就是程汤的身份证明，因此程汤才要将它随身携带。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相识，会需要身份证明吗？
1: 有道理，可这也太冒险了。
0: 回电，41岁，身高180公分。
2: 41岁，身高180公分。
3: 回电，货物安全吧？
2: 是。
0: 怎么说？
1: 货物安全吗？什么意思？什么货物？
0: 他指的是赵雅琴。
1: 赵雅琴。
0: 回电。安好，思亲心切，情绪不稳，我会注意。
1: 是。

0: 回电，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1: 是。
2: 念。
1: 到宜宾后联络，小心，切切。
2: 上钩了。回电，收到。
3: 是。
4: 这个燕双鹰真是乱弹琴，什么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他又不是地下党，他走了特务营怎么办？交给谁？
5: 老宋，你看政委干什么？有话直说。
6: 司令员现在正在火头上，我得让政委给我撑腰啊。
4: 别给我耍贫嘴。
6: 是。司令员，我觉得燕双鹰同志的这个计划非常好，相当的成熟。前几天野司首长要求各部队配合情报部门彻底肃清西南地区地下敌特势力，而西南地区的地下敌特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贵阳等几个大城市中。如果燕双鹰这个乔装成汤打入敌人内部的计划能够成功，就会令我们在这场反特斗争中占据主动。
7: 是啊，老陈，宋科长说得很有道理。从毛人凤给程汤的亲笔信中不难看出，程汤属于军统潜伏人员中的一个高级将领，很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因此，如果燕双鹰卧底成功，我们便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计划和动向，可以占据主动，将盘踞在重庆的敌特一网打尽。
2: 我的政委，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想过没有，这有多危险？燕双鹰荣获过十几次战斗英雄的称号，他可是咱们特纵的宝啊。你们总是说如果成功，可如果不成功呢？燕双鹰还能回得来吗？
7: 双鹰同志自1946年参军，从东北打到平津，这次又来到四川协同二野作战，多少次出生入死，化妆潜伏，他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
2: 话是不错，可是万一……再说了，你们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重庆是人家二野拿下的，我们四野特纵只是配合行动。这个计划就算执行，也要以人家二野为主。人家是怎么想的？愿不愿意？你们想过没有？
8: 二野军联处全力支持。
7: 哟
2: 哟，
9: 老李呀，你怎么来了？

我是向你老陈借兵来了。

0: 告营长，司令员来了。
1: 来了，走。司令员，
2: 司令员，
1: 政委，首长。
3: 你呀，就是多事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联处的李延平处长。
1: 首长，
4: 这几天我听你的传说，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今天终于见到我们的大英雄了。
1: 首长过奖，请。
3: 啊，
1: 请吧。
5: 举枪，放。
1: 哦，这位就是随同成汤、同赴重庆执行黑鹰计划的军械工程专家赵亚群。
4: 哎，叶营长，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 哦，为乔装卧底做准备，让战士们学会使用敌人的新式武器。
4: 你看看，人家都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3: 哎，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个老侦察员了。
4: 嗯，好啊，双英同志，有眼光，有魄力。啊，我们进屋谈吧。
1: 首长，请。
3: 嗯嗯。
4: 嗯，双英同志，
1: 哦，
4: 你给特纵情报科的反特计划我看过了，可行性很高，也很成熟。现在，
1: 请，
4: 谈谈你的想法吧。
1: 司令员、政委、李处长，
2: 江河水。
3: 嗯，
1: 昨天夜里，我们在程汤随身携带的留声机里，找到了一部暗藏的微型电台。
4: 哦，电台？
1: 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未及请示，便使用了从陈汤身上发现的密电码与重庆方面的敌特取得了联系。
4: 什么？你们已经和重庆的敌特联系上了？
1: 哦，这些就是电文的内容。

0: 真有你的！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嗯，坐吧。嗯，
1: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0: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
1: 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10名战士，扮作程汤及其随从。
0: 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2: 嗯，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放心，我会的。
0: 嗯。
2: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
1: 现在还很难说，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嗯，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2: 绿门
5: 半道，千里黄河水。
1: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6: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7: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8: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2: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6: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真有你的！
1: 对方在电文里连使诈术，却都被你识破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你这个新程汤了。哎呀，下面就要看戏怎么演了。嗯，坐吧。嗯，
2: 我已经想好了，计划分为几步，都要秘密进行。首先，利用密电码和电台。
1: 将保密局贵阳编练处的特务，也就是程汤的老部下引出来，一网打尽。一来可以解救赵雅琴的家人，二来确保他的部下不会到重庆指认我。嗯，
0: 非常好，想得很周到。散会后，我立刻联络二爷在贵阳的情报科，今夜便行动。
1: 下一步便是由我及挑选出的十名战士，扮作程汤及其随从。
0: 与赵雅琴一同赶到宜宾，乘船赴重庆，与对方接头。取得他们的信任后，便要立刻着手，尽快摸清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1: 嗯，
0: 从昨夜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对方老奸巨猾，是地下活动的高手。因此，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万分谨慎，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1: 放心，我会的。
0: 嗯。
1: 对赵雅琴这个人，你有把握吗？现在还很难说。对于他，我们了解的实在太少了。然而，他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0: 哦，
1: 程汤为强迫其加入黑鹰计划，将他全家扣押为人质。试想，如果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身为军统少将的程汤，有必要这么做吗？还有，昨夜的电文中。
0: 对方特意问起货物的安全，货物指的就是赵雅琴，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嗯，
1: 有没有可能由我们的人取代他，随同你去执行任务？赵雅琴是军械制造专家，精通炸弹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这一点，我们的人恐怕很难取代。我看。

0: 还是争取他参加行动为好。
1: 这样吧，我请贵阳情报科的同志再调查一下他的情况。最后一点，我们的联络方式。
0: 确保安全的前提是必须减少中间环节，我想最好你我单线联系，我的身份只有在座的首长知道，不要再继续扩大。
1: 这一点可以保证。今天我之所以只身前来见你，就是基于这个考虑。重庆沙坪坝南磨坊街16号杂货铺是重庆地下党的交通站，从未启用过，我看联络地点就设在那儿。
0: 由我的教导员高进同志扮作杂货铺老板，负责安排接头。
1: 看起来一切你都考虑清楚了。重庆地下党有一位5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后我与龚伟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和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0: 这样最好。李处长，那份沙坪坝大礼堂的图纸您带了吗？
1: 我正要对你说这件事。几天后，野司首长将在这里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双英同志，依你看，这张图纸说明了什么？
0: 你们看到图纸上所绘的坐标了吧？我仔细分析过，这些坐标大都在礼堂两侧的屋顶上，似乎是狙击手藏身之处。我想程汤携带10几名狙击手潜赴重庆，其意就在沙坪坝大礼堂。他们要利用野司首长接见各界代表的机会，策划刺杀行动。
2: 他们要对野司首长下手？
1: 和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
3: 这些特务真是太猖狂了。
1: 因此，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双英同志，这次计划代号为“风雷行动”，你的联络代号为“风雷一号”，我是“风雷二号”，高进同志为“风雷三号”。
0: 明白。
4: 燕双英同志，高进同志，我以特纵司令员的名义命令你们，与二野军联处的同志们密切配合，全力以赴完成任务，一定要保证野司首长的安全。
5: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赵女士，
6: 我们都是朋友了，别赵女士赵女士的，听着怪别扭的，就叫我雅琴吧。
0: 好，雅琴，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6: 真的？
0: 我们出去走走吧。
6: 好。
0: 我们用缴获的电台，以程汤的名义，给潜伏在贵阳的特务发报，摸清了他们的落脚点。刚刚贵阳情报科的同志来电，已对特务们的落脚点实行严密监控，行动将在今夜进行。
6: 你们在贵阳的同志看到我的父母和孩子了吗？
0: 你放心，我已经将你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只要你的亲人还在程汤部下的手里，我们的同志就一定能够将他们营救出来。
6: 我相信你们。
0: 雅群，现在我要正式和你谈一谈关于你参与这个计划的事情。
6: 不用谈了，我答应。
0: 这次乔装卧底非常危险，你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愿意参加，我们绝对不会勉强。
6: 我已经想清楚了，随你到重庆。
0: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多说了，谢谢。
6: 应该道谢的是我。
0: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担心。
6: 什么事？
0: 程汤在国外受训，他的外文应该说得非常好。
6: 没错，程汤的英文说得很流利。
0: 可我呢，却对英文一窍不通。
6: 这倒是不假，别的都好装，就是这一点。你想怎么办？

0: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的英文应该说得比程汤还要好，对吗？
1: 这是当然，我从小生活在美国。啊，你是想让我教你？
0: 我能学会吗？
1: 你很聪明，掌握些基本的口语，应该不是很难。
0: 哦，现在该轮到我道谢了。

0: 已经午夜了，怎么程长官还不到？
1: 是啊，程长官不是离开贵阳了吗？怎么又突然返回啊？
2: 耐心等着吧，电报是程长官携带的电台发出的，密电代码也正确，这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0: 首长，行动结束，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处长程汤手下的特务已被我一网打尽。有关赵雅琴的情况也已调查清楚，美国籍军械工程专家，因夫丧于1948年12月与父母及儿子归国治丧。
1: 后居于贵阳市养和街6栋3号，其父赵明商，母赵李温荣，军系大学教授，无党派。与他自己所说的情况完全相符。回电，电文已悉，赵雅琴的家人是否救出？请回电。是，首长，我觉得赵雅琴没有问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次行动。
2: 首长，贵阳回电。

0: 请进。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快说呀，怎么样了？
1: 很多年前，我曾亲眼看着父兄被土匪杀害，亲眼看着我师父的头颅悬挂在日本人的旗杆上，因此我能体会丧失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他们

我们在贵阳诱捕了程唐手下的特务，据他们交代，就在程唐离开贵阳的当天，特务们接到了指令，将你的父母和儿子全部杀害。这是贵阳的同志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我没什么可劝你的，如果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这些畜生，畜生！

0: 我没有杀死你的儿子。
1: 不，你是凶手，凶手！

0: 气吧。你怎么不说话？我知道我闯祸了，你应该生我的气。
1: 我没有生气，只是不知该说什么。你好些了吗？
0: 疼吗？
1: 不疼。
0: 你为什么不躲我？为什么不打我？
1: 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些，再打我两下也没事。雅琴，我已经通知营参谋，明天派人护送你回贵阳。
0: 回贵阳？
1: 嗯。
0: 不用我参加你们的计划了吗？
1: 我们不是军统，不会强迫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去执行任务。你睡吧，明天我送你。
0: 你要我回贵阳？
1: 怎么？你的家不是在那里吗？
0: 丈夫没了，父母没了，孩子没了，我哪里还有家？我……
1: 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我不想见亲人，我想见仇人，我要报仇，为死去的父母，为我的儿子雅明，我要让这些畜生付出百倍的代价。
1: 这个计划非常危险，也许我们都会死。
0: 哼，死亡是用来威胁那些有牵挂的人。我还有什么？我还会怕死吗？就是死，我也要和这些畜生同归于尽。

0: 今天夜里你们两个多留意。
1: 是。
2: 怎么样？哎，可怜的人呐，转眼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0: 从他身上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力量，只有女人身上才有的力量。
2: 哦，
0: 他执意要随我们去重庆。
2: 他还要去？
0: 仇恨是最强大的动力。
2: 我刚刚一直在想，他要是不去我们该怎么办？到哪儿去找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军械专家呀？
0: 都准备好了吗？
2: 一切就绪。

0: 几位来了，嗯，里面请，里面请，哎，里面请，来来来，
1: 您来了，
2: 非常感谢您。
3: 老板在下面等着诸位，你们快下去，
0: 快快快坐下，
4: 走吧，
0: 来，
5: 来来来，
0: 喝着啊，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5: 来先生，来坐下。

0: 老板，诸位，请坐吧。 今天接到四号来电，程汤绕道川南，已进入太白山中，估计两日内便可到达宜宾。黑鹰计划也即将展开。
1: 到。
0: 你火速率人赶到太白山中，与程汤取得联系，而后将他安全送到宜宾。
2: 是。
3: 是。
0: 雪儿，
4: 到。
0: 程汤到达宜宾之后，便由你负责安排。你的任务是将程汤一行安全送上开往重庆的轮船。
2: 是。
0: 舒德，到。只要程汤上船，便由你来负责。记住，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2: 是。
0: 你们看。 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们已经进入太白山一天一夜。地图。哎。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七里坨，这里就是厉家祠堂。
1: 厉家祠堂。
0: 哦，今天接到重庆来电，要我们到太白山中的厉家祠堂与重庆方面派出的人接头。厉家祠堂离此还有十几里。为什么要到这里接头，而不是在宜宾呢？
2: 嗨，他们还不是怕遇上咱们的大部队，这才躲进山沟子。怎么了？
0: 我早就说过，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啊！
2: 什么咱们的大部队？说顺嘴了，下不为例。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2: 是，
0: 出发。
2: 是。

0: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阴森啊？
1: 有人吗？

0: 跟着我。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遍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条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 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
2: 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 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
0: 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

0: 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年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

0: 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黄河兰州段，两次作出重要指示。从黄河之滨也很美，到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殷切嘱托，饱含深情牵挂，厚望如山，催人奋进争先。黄河在甘肃蜿蜒900余公里，滋养陇原大地。陇原儿女同样以上游的责任与担当，反哺母亲河，守一河清水，送下游。
1: 作为黄河战略的首创之地，甘肃坚决扛起了首创之责。我们以体系化的智慧破题，率先在炎黄九省区成立省级协调推进机制，率先构建起一加 N 加 X 省级规划体系，将国家战略细化为278项具体任务，并且率先出台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这三个率先展现了上游作为，将国家战略的宏图细化为法治与制度的四梁八柱。5年来，我们抢抓政策机遇，累计争取黄河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31.5亿元，全省各级财政安排各类资金869.62亿元，实施了一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重大工程。我们更携手炎黄兄弟省份，建立流域会商、数据共享、执法协同、应急联动机制，从分段治理转向系统修复。这份系统的努力换来了黄河面貌的根本性改变。14五以来，黄河流域41个国控断面中有10个断面实现提质升类，治理的效益还体现在更广阔的领域。全省33个地级、109个县级、486个乡镇水源地全部完成规范化建设，18条地级城市黑臭水体达到长治久清，85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这是我们确保一河净水向东流的庄严承诺。黄河首区蜿蜒回旋，这里是甘南高原，被誉为涵养水源的生命之肾。我们以敬畏之心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通过推行草畜平衡、科学治理沙化土地，以及系统修复沼泽湿地，精心抚平自然的伤痕，让高原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确保源头活水奔流不息，清澈如初。甘南高质量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湿地保护率达到36.9%。如今甘南全州已不足黄河流域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整个流域20%的水资源，山水工程全面完成，生态底色愈发亮丽。一路奔涌，黄河进入临夏段，这里有刘家峡等大型水库，它们是黄河水量的调节器。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如一条重要的水脉，持续为黄河提供补给。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这些高原水塔，筑牢生态隔离的防线。通过系统治理，刘家峡水库水质持续达标，这份持续的努力也获得了国家认可。黄河干流临夏段5A石洋河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明珠、丝路绿脉日益成为陇原大地的亮丽生态名片。刘家峡水库作为兰州市、临夏州500多万人的饮用水源地，通过精准保护，

确保了黄河干流临夏段年出境水量达355.62亿立方米，综合治理也使得刘家峡水库泥沙入库量逐年减少，实现了主色调由黄到绿的转变。当黄河奔涌至人口和工业相对集中的干流核心区，治污攻坚便成为守护母亲河水质安全的中流砥柱。甘肃炎黄中心城市正以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决心，全面截断污染源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开启了实现大河清澈安澜的绿色征程。京城兰州，黄河穿城而过，赋予这座城市灵动的水脉。我们以科技利剑织就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天网，对污染进行溯源断污。更大的智慧体现在天空地一体化的预警体系中，在黄河兰州段，1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250余套视频监控，如同忠诚的哨兵，24小时紧盯 pH 值、溶解氧等9项关键指标，一旦异常立即预警溯源。这套多维数据驱动的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治理创新场景，是2025年甘肃省唯一入选的全国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案例，推动甘肃水环境管理从传统治水向现代治水跨越。以铁腕决心推进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确保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和废水治理设施稳定运行，守护这条承载千年文明的城市水脉。黄河之滨的黄河福正在惠及每位市民，黄河干流兰州段水质已连续稳定达到2类。白银，这座因矿而兴的城市，直面历史的伤疤，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坚定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循环经济，系统治理工矿遗留的污染沉疴。为了守好岸上和水体的关键节点，我们构建起人防加技防的监管体系，对阻力河、大沙河等重点沟渠开展全程徒步排查，不留盲区。作为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白银市579个入河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整治完成率100%。以此为缩影，累计排查河湖岸线2.1万公里，生态环境部交办的黄河流域5607个排污口已全部完成整治。我们更将目光投向地下，全力守护好老百姓的水缸子。通过完成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首次形成了流域内地下水富水性、质量、脆弱性等要素的一张图。目前黄河流域共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8500多平方公里。中流击水，破例之间，炎黄中心城市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改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实现黄河安澜，就必须治理泥沙。在定西、平凉、庆阳等黄土高原和陇东南地区，甘肃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科学手段，全面推进水土保持工作，大规模的系统治理正在将昔日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转化为一道坚不可摧的全域生态屏障。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曾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
如今一道道水平梯田是大地预

0: 河的年轮，一座座淤堤坝群是拦截泥沙的卫士。我们坚持系统治理，让黄土坡披上绿装，让狂暴的水土变得温顺，从根源上为母亲河减轻泥沙负担。清流汇入，方能大河浩荡。我们着眼于每一条毛细血管的健康，加强渭河、泾河等黄河重要支流流域的综合治理，通过精心修复支流生态岸线，构建起连续、完整、健康的支流生态廊道。这是我们为黄河干流构筑的又一道坚实防线。全域协同，点绿成金，甘肃黄河段支流区域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新动能。
1: 居首倡之地，甘肃担好上游责任，坐实上游文章。从黄河首区的动态监测，到治理千沟万壑的水土流失，再到陇东大源的固沟保源，甘肃以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将生态保护的重任扛在肩上，落在地上，久久为功，用不懈的奋斗守护黄河，万古安澜。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新样，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黄山植被，林下生金，特色产业遍地开花。
1: 废旧的这林地，我们高效的利用起来，真正能够让老百姓致富，让我们的宁夏真正的能够生津。
0: 小山村如何变身文旅富民的和美家园？
2: 把人先留在村上，完了之后有人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挣下钱了之后，这个文化的它就重视起来了。
0: 让我们走进大美城县，一睹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
0: 任振赫在省应急厅调度全省抗旱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迅速响应，扎实做好抗旱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轻旱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锚定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使命，不断绘就美丽甘肃新画卷。
0: 我省推动农文旅体建产商融合发展，实现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有关章节。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创新方式加强学习培训，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开展研讨交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长修课，学出坚定信仰，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使命担当。要拓宽渠道，加强宣传解读，做好分众化立体式宣传报道，深入讲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战略考量和实践基础，营造学习贯彻的浓厚氛围。要全面深入加强理论阐释，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为牵引，发挥好马克思主义学院、省级新型高端智库等平台作用，全面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形成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要学用结合，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实施组织工作五大工程，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严谨周密做好市县乡换届工作，深化三抓三促行动，落实省委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纵深推进主动创联，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理论学习、问题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持之以恒抓实学习研讨，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进一步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校准政绩坐标。要持之以恒抓实整改整治，全面复盘查摆问题整改工作，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彻底整改到位。要持之以恒抓实建章立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

0: 建立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做到科学授权、规范用权、严格治权。要持之以恒抓实互融共促，推动学习教育与防汛抗旱和地质灾害防治做实三季度经济工作，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重点工作相促进，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8月14号在省应急厅调度全省抗旱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部门联动，及时会商研判，密切监视旱情发展变化趋势，迅速响应落实预案，及时调配应急水源、储备物资、人员队伍、资金投入，科学组织，有力应对，最大限度减轻旱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0: 针对国家防总对甘肃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任正赫与有关部门会商研判全省近期天气和干旱灾害形势，视频调度金昌、武威、张掖、酒泉、白银，安排部署抗旱减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是秋粮产量形成和灌溉用水关键期，抗旱形势严峻复杂，要及时启动抗旱三级应急响应，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科学调整应对措施，坚决打赢打好抗旱保卫战。任正赫强调，要紧绷思想之弦，做到时时放心不下，立足抗大旱、抗长旱，切实以思想的主动赢得行动的主动，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旱情的不确定性。要强化应对之策，做到统筹防范有力，坚决确保人畜饮水安全，最大程度保障工程覆盖区用水，全力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努力将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筑牢责任之坝，做到有责负责、尽责。任正赫强调，七下八上刚过，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力戒厌战、松懈情绪，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保护由此进入法典化治理的新阶段。我省锚定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使命，坚持法治护航、全民共治，不断绘就美丽甘肃新画卷。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很多人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干净的空气、清澈的河水、整洁的环境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不仅是甘肃多年来持续治污扩绿、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成果，更把生态环境保护变成了老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0: 凉州植物园是武威城区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园内百年核桃林苍郁繁茂。近年来，武威持续推进城市增绿提质，让群众在天然氧吧中尽享生态福祉。
4: 每天也到这里乘凉休息非常舒适。
0: 家门口的绿意是生态惠民最鲜活的缩影，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付出，更离不开制度与法治的坚实支撑。今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系统固化两山理念，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刚性法治底气。从城市园林到荒漠边缘，这底气正在甘肃最艰苦的生态前线转化为行动力量。初秋时节，鼓浪县巴布沙林场管护任务依然繁重，治沙人坚守岗位，守护着三代人治沙换来的沙海绿洲。
5: 现在我们训练活沙，这只破坏生态行为有了完整确立的法律依据，不再是凭良心靠自觉的活略，而是依法治沙、依法护林。
0: 在祁连山核心管护区张掖肃南县，当地干部深入牧区开展法典宣讲，引导牧民转变放牧理念，把法治意识融入日常管护。法典为河西走廊生态治理划定了刚性法治标尺，张掖市立足一平三地生态功能定位，实施全域统一执法标准，实现保护、监管、修复、赔偿、闭环管理，以法治化手段持续巩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6: 我们将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契机，严格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持续深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0: 双向衔接，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1: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3.5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2.78%，黄河甘肃段水质优良比例稳定在98%以上，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10年稳定达到2类。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推进，优良水体比例、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稳步向好。从城市微绿地到大屏障系统修复，从群众自觉护绿到法典刚性护航，甘肃正稳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这部法典的实施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到法典化的时代，是人大常委会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和依法监督，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
1: 今天，我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布设生态成果展板、发放普法手册、开展政策咨询等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营造全民学法护绿浓厚氛围。
3: 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水平，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让陇原大地天更蓝、水更清、土壤更干净。
1: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同步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百姓心里。甘肃台报道。
4: 今年我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创新驱动、融合赋能，依托甘肃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通过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供给、改善消费环境，推动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发展，实现消费扩容提质增效。
5: 走进庆阳市京东家电家居旗舰店，销售人员正忙着为顾客核算补贴后的实付价格，以旧换新消费热潮持续升温。
6: 消费者购物可享受国家补贴15%，还可以享受京东直补15%，真正实现了双重补贴的优惠福利。
5: 8月1号起，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线上补贴通道将陆续迁转到线上平台企业，京东已率先实现线上立减补贴。政策通道迁转叠加店内年终促销，客流和成交量明显上升。根据最新政策，我省在以旧换新原有品类基础上，新增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门锁、智能清洁机器人等7大类智能家居产品，同样享受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7: 现在到京东下单，补贴就直接在结算时扣掉了，即买即免，非常的方便。像我买的这台空调，可以免减1000多块钱的，非常划算。
5: 今年上半年，我省安排商务领域以旧换新资金16亿元，实现换新销售102.4亿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的同时，我省专门出台相关工作方案，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康养、展销展会、商贸等7大领域深度融合。从平凉崆峒半程马拉松到山河记崆峒卷特色文旅 IP 打造，平凉市崆峒区按照四季时序打造多元特色场景。天水市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赏花观光、田园休闲、农家体验等乡村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
8: 环境好，空气清新，柴火鸡味道特别的地道，菜都是在体内脚趾下的，新鲜又健康。
9: 我们坚持文旅深度融合，结会赛事联动赋能，全力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前6个月，全区旅游接待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31.8%和42.1%。
5: 夜间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极。今年夏季，苍穹节拍狮电交响、鼓楼国潮电音盛典在酒泉市宿州区精彩上演，将地标人气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周边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持续升温。
10: 电音节也是很潮流，逛完电音节在这边听一听音乐之后，就来逛周围的小摊什么的，感觉也很热闹吧。
11: 自从办了这电音节之后呢，我觉得人流量真的是大大的增加了。
5: 多点开花的融合促消费举措，为全省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今年上半年，我省通过宣介精品旅游线路、发放文旅消费券、开展文艺汇演、组织研学游等措施，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接待游客旅游花费同口径分别增长8%和8.1%，入境游25.7万人次增长74.5%。省市县三级开展融合促消费活动800余场次，投入促消费资金超3亿元，合计拉动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5%。甘肃台报道。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多年来深耕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和服务效能，让红色力量扎根临床一线、服务一线。
1: 一大早，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多科室骨干专家走进文区湖社区，开展公益义诊，为居民提供问诊、诊疗、健康指导、日常康养等一体化服务，真正把便民医疗送到百姓身边。
2: 家门口的义诊太方便了，不用我们跑医院，就能测着血压问大夫，给我们居民办了实事。
3: 民民党员骨干定期走进社区、企业、校园，用听得懂的语言讲透预防知识，用零距离的问诊化解健康顾虑，架起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呢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1: 作为兰州新区区域医疗牵头单位，医院把资源下沉做到了群众家门口。2025年，对8家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了2轮27次帮扶，专家下沉坐诊965人次，接诊6601人次。同时，搭建统一信息平台，5大医学中心完成基层检查2.08万人次，医保转诊率提升30%。医院还推行支部建在科室，所有内设科室负责人全部担任党支部书记，党建和业务同步安排，同步落实。实行双培养机制，让医院党员队伍中临床一级人员占比达到67%。2025年，医院在省级技能大赛中斩获38个奖项，获得各级健康科普奖项34项。
4: 我们支部呢，还推行了党员积分制管理，把我们日常在岗履职、主动冲在前、发挥先锋作用的点点滴滴呢，纳入积分管理，全都是我们立足临床岗位实打实干出来的。
1: 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正在成为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最亮的底色。这家医院患者满意度稳定在90%以上，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标准。数据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真正将红色一线党建品牌深度融入每一次诊疗、每一次帮扶、每一项服务。甘肃台报道。
5: 好生态如何变出好产业？甘州区以三抓三促行动破题，直击产业痛点，致力有机农业，种有机菜，产有机奶，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6: 您看我手里的这颗娃娃菜，贴上有机标签，价格可以卖到普通蔬菜的3倍。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蔬菜，却只能按吨卖、按斤卖，甚至一度陷入了卖难的困境。
7: 以前我们是啥，种普菜，那时候就是受市场影响嘛，市场什么价，我们卖什么价，有时候1斤2块，有时候1斤2毛，这样的话风险特别大。
0: 老路走不通，甘州区选择换道，转型有机蔬菜。但有机门槛高，禁用化肥农药，认证需2年转换期，周期长，缺技术，村民心里没底儿。
8: 不知道是能不能供好，品质能不能供上来。
9: 甘州的这个农业，它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期，所以呢，我们就通过三抓三促行动来破这个局。首先呢，从抓学习促提升这块开始，要转变老百姓传统这种观念、这种认识。通过4项破局来实现产业破局。
0: 观念通了，新问题又来了。马占村引进了一家有机农业企业，2023年双方合作出现了分歧。由于村集体只有200多亩露天菜，一茬最多收1000余吨，根本喂不饱企业，对方信心不足。
10: 既然有合作，我们也是想是通过就是积极争取项目、争取资金，能行把这些设施这一块搞起来。但是也没个底。
0: 张掖市甘州区三抓三促行动工作机制办公室得知这一情况后，将这个问题列为三抓三促重点攻坚任务来抓。

0: 我们协调我们的区域农业农村局及早的介入进来，不单是资金方面的，还有这个后期田间管理的技术方面的啊，给予全程跟踪督导。
1: 总共协调了，争取了这个中央设施农业奖补资金是298万，同时呢，这个协调安排了是县政资金是500多万，用于支持我们马占村设施有机蔬菜产业的发展。
2: 产业发展痛点迎刃而解，马占村有机蔬菜的日供应量很快攀升至200多吨，完全满足了企业的需求。如今，马占村拥有9个有机单品，面积近3600亩，合作企业增至5家，村集体收入突破1500万元。村民们成了产业工人，还带动了周边村子一起种致富菜。
3: 这个肉芒线是收的了，才多少个哦？收不多少个？我们就好几下过日子了呢。
4: 从原来的1000多亩，现在已经到将近4万亩。我们要行稳致远，一步一步个脚印，把这个产业要做起来，真正成为老百姓致富增收的产业。
2: 甘肃台报道。
5: 8月14号下午，我省首列一单制海铁联运班列正式发运，经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监管验放后，从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驶出。这趟班列满载44个集装箱、1232吨由兰州石化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将通过铁路运至连云港，换装轮船后海运至越南。同时，部分货物还将分赴至巴基斯坦、印度，全程运距约2800公里，预计用时5天左右。本次班列创新实行一单制通关模式，通过采用属地申报、一单贯通、全程闭环运作方式，有效精简以往复杂的通关流程，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此次发运打通了甘肃连接东盟、南亚的全新物流通道，构建起园区集结加铁路运输加港口出海的跨境物流体系，为我省外贸企业出海提供了更高效的新选择。甘肃台报道。8月14号，2026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圆满结束，历时37天，全国1995所高校在我省顺利完成招生录取任务。今年招生录取工作严格践行阳光招生、规范招生、廉洁招生要求，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整体运行平稳有序、规范公正。省教育考试院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招生政策体系，积极争取省外优质招生计划，加强招生录取数据交叉分析，为高中教学提质、高校专业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健全全周期招考服务体系，精准做好政策解读、志愿引导、咨询答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省政府国资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邀请省委讲师团成员、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蔡文成做专题宣讲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脉络与实践要求。8月12号，2026年甘肃中部地区地震灾害及大面积停电抢险救援政企协同联动综合应急演练在甘南合作举行。演练设置18项实战科目，覆盖灾情预警、道路抢通、人员救护、电网抢修等全流程处置内容，全面检验省州两级跨行业、跨区域应急联动效能。
5: 8月14号，甘肃省首届吴怡泽中恒集团杯华彩16球团体大奖赛总决赛在兰州开赛。赛事前期分别在河西、陇中、陇东南三大赛区完成预选赛选拔，全省100余位台球选手踊跃参赛。本次总决赛赛程将持续至8月16号。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永源，7场火炬传递，生活照耀每一寸热土，

0: 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长城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从2000多年前开始构筑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了众多象征意义。而当我们回看古今中外人们对长城的解读时，就会发现它的文化精神意义远大于建筑本身。
1: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其实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长城不只是一道军事屏障，以它为中心的南北文化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长城更是贯穿华夏千年起落的时代印记。
1: 我们可以发现，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
0: 古代华夏政权多依托构筑边界屏障，守护本土安宁，西方部分历史阶段则表现出突出的对外扩张特性。
1: 堆置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强，那么守卫城墙总比要挖掘壕沟要强。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跟随讲者一同去解锁长城深处所承载的华夏精神内核。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长城在中国人的心中早已不只是一道绵延万里的砖石屏障，它见证过狼烟起落，星月流转，王朝更迭。千百年后，虽然它的战略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但它承载的华夏认同、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则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血脉，支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汇聚成守望家园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意蕴深远的观念长城。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就将带领着我们一同去感悟长城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观念长城如何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确立并传承至今的。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赵宪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20至2021年挂任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先后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国家文化英才，全国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长期从事长城史、明史与中国边疆史的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近20项，著有《明代九边长城军阵史》《明长城时代的开启》《中国古代的王朝边疆》等10部著作。《明代九边长城军阵史》一书获第5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3等奖，在《求史》《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等海内外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赵宪海，有请。赵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赵老师，在节目开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要跟您请教
2: 好的。
0: 就是我们知道甘肃其实是一个长城文化大省，有秦代、汉、隋朝和明代的长城。那在您这么长时间的研究当中，您认为甘肃的长城它在整个的中华文化历史当中，或者是历史长河当中，有着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呢？
2: 目前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河西走廊仍然保存非常多的这个规模很大、设施齐全、那么

非常具有典型特色的这样一种长城的这样一种格局和面貌。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历史上河西走廊在中国和中华文明

0: 开展这个一带一路建设，其实河西走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和枢纽。我相信呢，就是古老的长城一定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它更大的一个光彩。
1: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我们期待您今天带来的分享。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赵宪海。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长城形象是怎么变化的。大家都知道，长城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乃至中国本身的象征。但是我们目前所接收到的长城的观念，其实是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所共同汇聚而成。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层一层的梳理来了解长城的形象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化的。193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带领中国工农红军抵达六盘山下，他亲眼目睹了战国秦长城。那么目前我们看起来呢，其实呢是很普通的，但是呢在伟人的心中呢，却和自己的时代的情怀实现了这样一种共荣和交鸣。大家都知道，1935年10月，长征即将取得胜利，红军即将抵达陕北，抵达延安。但是这其实是我们目前我们当代人的这种后来人的视觉。其实当时呢，中国革命仍然是面临着晦暗莫明、前途莫测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毛泽东同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仍然是保持了一个革命的大卫的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说，当他看到在六盘山中古老的长城和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之时，他心中就油然而发，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他在革命的艰难的时刻，仍然用长城，仍然用中华民族的脊梁来鼓舞广大的红军战士，去克服险阻，去战胜自己，取得革命的最终的胜利。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对于长城采取一个高度的关注、保护和文化发扬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长城的文物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挖掘和时代提升。在2015年，他在长城保护引发舆论关注的一篇内参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长城应该加强保护传承，并且要推动它的文化挖掘。在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莅临考察嘉峪关，在嘉峪关他作出长篇的指示，指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价值符号。
1: 甘肃扼守河西走廊要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边防要地。甘肃省内长城遗存总长约3654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二。留存秦汉、明魏、隋等不同时期建造的长城遗址，保存完好的明长城西端要塞嘉峪关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0: 因此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长城的保护、传承、挖掘和时代的转化，那么这就构成了我们当前长城精神的重要的助力、基础和内涵。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长城，那么古人是怎么去审视长城的？可能和大家想象的既有相同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脉络来勾勒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观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官方是怎么认识长城的。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长城。

长城，显然呢，他对于长城呢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这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他不会说我一直在修，是吧？那是相反的，那是矛盾的。但是呢，他是不是对于长城呢也有一些反思？我们可以找一个例子，就是万里长城最早的修筑的人是谁呢？是秦国的将军蒙恬。蒙恬呢，他是接受秦始皇的命令修筑了万里长城。他对长城修筑的过程中呢，他肯定是对长城是采取了一个非常肯定的这样一种态度，但是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可以发现他对长城也产生了一种复杂的这种感觉。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巡幸东方六国的途中暴卒。那么在暴卒之前，他曾经颁下遗诏，命令扶苏呢把兵权交给蒙恬，自己呢到咸阳去办理丧事。但是呢，赵高呢为了掌握权力，就伙同当时的胡亥和李斯篡改了这个诏书，改成了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那么接到这个诏书之后呢，扶苏为人非常刚烈，当时呢就拔剑自刎。但是呢，蒙恬呢他就拒绝自杀，当时在这个死者的逼迫之下，他没有办法，到最后只能自杀。但是呢，他要自杀之前，他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他就说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呢我修筑了长城，从东起辽东，西到临洮，这个浅山烟谷，改变了山脉的自然的这个走的这种形状，这就破坏了大秦王朝的风水，那么可能会导致秦朝的很快的这种衰亡。他说我是大秦的罪人啊，所以说呢就用这样一个理由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就自杀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修筑，它的观念是很复杂的。中国古代关于长城的最复杂的一个观念，也是流传的最悠久的这样一个传说是什么呢？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但是这个传说呢，通过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和我们近代时期整理国故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他们的共同研究指出，这个故事其实呢和长城最初毫无关系。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什么呢？是春秋时期，当时齐国的一个将领叫启梁，他去攻打莒国失败了，然后他的尸体呢被运了回来。当时齐国的国公叫齐庄公，违背当时的礼制，在这个路边对他进行草草的吊唁，就想敷衍了事。启梁的妻子说，应该把亡者放在大堂里面供上灵位，你恭恭敬敬的去祭奠，这才是符合礼法的。齐庄公很惭愧，接受了启梁妻子的这样一个要求，进行了非常恭敬的这样一种吊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其实和后来的孟姜女哭长城毫无关系。那么它是一步一步怎么去演化成和长城有关系的呢？它是经过了中国古代很多的典籍的逐渐的一种演化，然后一步一步和长城关联上了。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唐朝大规模开拓边疆，很多的这个士兵到了边疆这里，他的妻子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只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很遥远的地方。那么遥远的地方在哪里呢？遥远的地方就是在长城那个地方。所以说呢，他们就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洗寒衣，一边呢就咏叹一些思念自己丈夫的小调，就慢慢的把这个启梁妻子的这个故事和长城连接了起来。那么一直到了南宋的时期呢，才真正开始出现了孟姜女这个名字，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才真正开始形成。它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古代的边疆开拓思想观念、社会风情和民众的情感。这个故事还可以进一步去挖掘，因为在亚欧大陆的这样一个广袤的空间里，其实存在和孟姜女哭长城很相似的一个故事。在古代的匈牙利就存在这样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石匠，他叫盖兰孟，盖兰孟和

0: 另外十二位石匠，他们加在一起是十三位石匠，他们一起呢给一位贵族去修城堡。那个城堡呢，上午，早上修筑的，然后中午呢就会塌掉，然后中午修筑的呢晚上就会塌掉，反反复复修，反反复复塌。盖莱孟就说呢，接下来呢就是说，如果谁的妻子想给我们先来送饭，我们就把他杀死，杀死之后呢，我们把他垒到这个墙里面，这个城堡就不会塌了。哎，结果是他的妻子先到了这个过来给他送饭，盖莱孟没有办法，就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了，融入到这个城墙里面。哎，果然呢，这个城堡就不再坍塌了。然后呢，盖莱孟晚上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他的小朋友就问他妈妈在哪里，盖莱孟呢就很伤心，就一直哭，一直哭，就哭死了。所以说，这就是古人的一种信仰，认为呢，人的肉体、人的血液、人的骨骼，如果浇筑在这个墙里面，它会加注这个城墙的坚固的程度。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孟姜女哭长的故事和中国古代的思维习惯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长城呢，不仅呢在中国古代从它一修筑之初就开始广泛流传，而且呢很早就传播到了域外的世界。
1: 公元四世纪后期，古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所著的《事业》一书中，留下西方文献对长城最早的明确记述。书中将长城称作环绕塞里斯国的高墙。其实，早在汉代，有关长城的信息便经由丝绸之路的商队使节传入西亚和欧洲，但只是模糊的传闻，缺少可靠文字记录。
0: 那么什么时候欧洲人阿拉伯人开始对长城有非常真切和准确的认知呢？是到了晚明时期。因为到了这一时期呢，西方的耶稣会士开始进入到中国，他们有的到过长城，有的亲自测量过长城，因此呢对于长城有开始有比较多的真切的认知。但是呢，对于他们的这样一种论述呢，我们其实还是应该保持一个这个清醒的一个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他们去实地考察长城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最初呢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仍然是离长城很遥远，所以说呢他们最初对于长城印象仍然是充满了一种想象，一种迷思。关于长城的认知呢是长期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种状态呢，它还只是一种论述。那么对于长城的评价，其实同样呈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我们通过伏尔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那法国的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是伏尔泰。那么伏尔泰呢，对于中国的君主制度，最初呢是秉持一个非常正面的一种肯定和赞扬，认为这就是柏拉图所描绘的开明的君主制度。但是呢后来呢，他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他对于古老的中国开始有赞扬肯定，逐渐转向一种批判和贬斥。那么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那么在他的笔下同样呈现了一个从正面走向负面的这样一种历史转变。那在《风俗论》这本书里面，伏尔泰对于长城是高度的评价，在他看来，长城是远远要超过金字塔的伟大的建筑。但是在十年之后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哲学词典》里面，那么伏尔泰对于长城的评价就比较负面了。在他看来呢，长城是由于恐惧不安而产生的一项巨大的建筑，它所见证的不是这个民族的勇敢，而是这个民族的怯懦。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人呢，对于长城从一种想象到一种赞扬再到贬斥的这样一种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伴随着西方的这样一种崛起，也影响了中国的国运。我在这里呢 再举一个例子，

西方第一个走完长城全线的人呢，是美国的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勒，他对于长城呢具有非常高的一种评价。在他看来呢，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象征。他在自己的书里面就写道，他这本书呢就叫中国长城。他对于长城呢充满了这种羡慕、赞扬和肯定。他指出，当我们看到伟大的这个万里长城之后，然后再去看金字塔，就变得毫无兴趣，变得兴味索然。我们都知道呢，就是一直流传一个传说，认为呢，这个在月球上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唯一的人类的建筑就是长城。其实这个观点最早是在国外那个产生，最后传入到了中国。那么盖勒呢，在他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那么如果在月亮上能够看到长城，长城将是多么的巍峨壮观。盖勒对于长城的评价有很多很多正面的这样一种价值的取向。比如说呢，他就指出，中国人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超越了欧洲的愚蠢的军国主义。他说，虽然很多人对长城有负面的评价，但是呢，在他看来，堆置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强，守卫城墙总比要挖掘壕沟要强。意思就是，中华民族呢修筑长城，它保持和平，那么这总比欧洲那样不断在发动对外的战争要强。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发出了一种由衷的感叹：伟大的长城，了不起的长城。因此呢，在20世纪，和21世纪呢，世界范围内对于长城的，研究、文化的传播和整个这个舆论的这样一种，交互，彼此的这样一种交融，开始越来越多的进行呈现。在2006年呢，世界范围内曾经举行过一个评选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评选世界新的七大奇迹呢？这是因为呢，旧的世界七大奇迹呢，是当时古代的欧洲人他们自己的，有一个学者自己所评选出来的，他没有到过中国，然后呢没有看到过万里长城，所以说呢他没有把长城算到里面。旧的世界七大奇迹只有金字塔还存在，其他六个全都已经随着历史的这种消逝而灰飞烟灭了。那么评选的结果出来之后呢，长城呢以这个绝对的高票被这个列为第一位，而且这些票源基本上都是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所投的，因为当时呢在宣传的主要是国外在进行宣传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它不仅是在中国古代，在世界古代吸引了整个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关注。我们可以发现，长城其实呢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密切相关。长城它在中国古代，一方面它获得了一个长期的肯定，被官方不断的修筑，另外一方面在民间呢仍然是具有对于长城劳役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批评和讽刺。到了近代以来，长城的形象完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转型和转化。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先生是推翻中国帝制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巨人。那么他推翻帝制之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失去了之前所一直所拥有的那样一个最中心的那个凝结点。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象征，能够凝聚整个文明，能够凝聚整个民族。所以说呢，他开始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这样一个巨大的象征，最终呢他找到了长城。他对于长城有非常高的评价，在他看来的话，秦始皇修筑长城长期保障了中华文明，那么避免了像欧洲一样的那样一种文明被分裂的这样一种命运。到了近代时期，更是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国运完全连接在了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国的象征。

0: 因此呢，我们当前在对外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长城的故事讲好。讲好长城的故事，不仅要把我们对于长城的理解充分的去介绍给国外的友人，传播正确的长城的价值观念和知识体系，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所有人类关于长城的这样一种正确的认知传播开来。
1: 长城是我国标志性的地标，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古往今来，长城一直备受全世界的关注。在对外文化交流里，我们应当讲好长城故事，向外传递客观准确的长城认知和文化价值，分享对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正向理解。
0: 进入到这个新世纪以后，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加强长城的文物保护、文化挖掘和时代上的传承。尤其呢，是在2019年通过了长城保护总体方案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那么这两个方案呢，一个呢是致力于长城的文物保护，另外一个呢侧重于长城的文化挖掘。正是通过文物保护和文化挖掘两个方面、两个侧面，然后推动长城的这个实体保护和精神传承。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关于长城的保护和长城的挖掘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局面。在很多有长城的省份呢，也出现了很多这个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标识，包括我们甘肃省其实也出现了很多关于长城的这样一些文化建设的项目。长城呢，不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这样一个物质实体，而且呢，也是和我们距离很近的这样一个文化实体。今天呢，我们就应该呢，把长城所体现的古今中外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充分的去总结，充分的去挖掘，充分的去传承。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把长城故事讲好，把长城所体现的中国故事讲好，从而传播我们中国的声音，加强我们文化的软实力，推动我们中国声音的向外传播，推动我们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稳致远。这就是我所想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2: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那在现场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有问题也要跟我们的赵老师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0: 好，
2: 这位同学。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长城能够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中华文明象征？
0: 长城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的军事工程，也是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也是中国古代一直在修筑的军事工程。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呢，它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推动了中国古代的统一、经济的融合、民族的交融，那么文化的交流，是整个中国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繁荣昌盛的一个历史的大动脉。正是因为长城呢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深远的这样一种影响，所以说呢，古今中外的人们一直是把长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那么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长城呢成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这样一个精神旗帜，那么也成了我们新时代啊这个提炼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挖掘我们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型象征。因此呢，长城就成了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个世界人们认识中国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
3: 谢谢老师。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那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赵宪海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

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6号的特务，我已经猜到是他们，否则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租界帮人？
1: 没有办法，回去向谷主交代吧，只有自认倒霉了。

0: 我再问一遍，坐在你咖啡馆里引爆炸弹劫持铁甲车的那个男人是谁？
1: 我说过了，我不认识他。
0: 哼，识相一点，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个女人何必在这里替别人顶罪？只要你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和身份，我现在就放你回家。
1: 我是开咖啡馆的，怎么可能认识每一位客人？
0: 靠窗口四号桌上放着两个咖啡杯，从杯子来判断，一个是那个劫持者的，另一个就是你的。难道你和每一位来咖啡馆的客人都一起喝咖啡吗？怎么样，无话可说了。严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76号特工总部，就是铁人进来也得给我开口说话。识相的，现在说真话还不晚，再过一会儿恐怕你就是想死都是件奢侈的事情了。说，那个男人是谁？
1: 说过了，不认识他。
0: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